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西泠大桥、童子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五座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再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那市中区整个今天早上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好的。那目前呢，拥堵的路段仅仅是有在公园街啊，往这个文英街拐弯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公园街转盘的这个位置，金星花园转盘的这个位置上，那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呢，在右转的车道还有直行的车道上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其余路段在市中区的这个方面都是正常的通行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那东新区早间的路况呢，拥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太白路和东同路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新桥街中段整个一条路段，那是出现了这个少许的拥堵，少许的排行。那还有的拥堵呢是出现在了在能力路和三湾路交叉口的位置，那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2: 好了，整点的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进入咱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最近有记者来到了西南某省一些这个峡谷当中体验漂流项目出现了一些人员受伤的这样的情况。
1: 是。
2: 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到底漂流有什么样的一些国家规定吗？
1: 嗯。
2: 我们记者了解到峡谷漂流这一类的游乐项目是受到多部门的联合监管。
1: 哦。
2: 整套开办要分为比如说行政资质审批河道场地建设防护装备标准人员持证上岗安全运营管理红线禁规六大板块。那我国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呢也明确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呢不超过1米2也就是最深也就顶多1米2。漂流的水道内壁应该是光滑平顺的，不应当有尖角或者说锐物这样的一些地方，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这样的缺陷。水道上方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一些凸起和障碍，避免造成伤亡。
1: 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包捞包活的这些峡谷的漂流，明显是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2: 是。
1: 当然有业内人士也是说呢，这类漂流项目呢大多是为了追求更强的刺激吸引游客，所以说呢是刻意突破到了监管的要求。

0: 此加深了这个水位，制造了这种大的落差。而且不少呢是没有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是直接利用尚没有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所以说水下的这种大量的暗礁啊、尖角啊都会被水流给遮挡，也没有按照要求做好比如说这种平滑钝化的处理，安全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想提醒到我们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比如说想在趁着暑假时间带着家人出去玩一玩啊，体验一下这种极限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要看一下咱们的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种游乐设施的设置是否合规啊，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吗，都要提前做到位哈，避免出现一些啊致伤致残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没错。
1: 那说到残疾呢，我们昨天呢内江市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重大活动，在昨天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咱们内江的资中县举行了。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那么在开幕式上呢，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呢先后上台庄严宣誓。
0: 那本届省残特奥会呢是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的是闭幕式，以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的比赛。乒乓球、羽毛球的项目是在资中县的万金山体育中心来举办，而射击赛事呢则是安排在东新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则是位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呢是在咱们的田城湖，也就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的河段来举行。赛事会持续到11月1号，那闭幕式呢将在11月2号来举行。
1: 蛮好的，我们内江又有一些重大的一些体育赛事活动大家可以观赏了哈。
0: 是的，
1: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的去观摩一下，去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加加油。
0: 嗯，
1: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领导啊，我们的副市长蒋伟呢也是致辞，他在致辞当中介绍到，内江呢高度重视残疾人的体育工作，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内江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比赛的奖励办法，常态化承训四川省盲人柔道队、残疾人赛艇队等3支的省级运动队，广泛开展了残疾人的体育活动，为残疾朋友们搭建起了参与运动的广阔舞台。那么也希望各位我们的运动员们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呢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全体裁判员呢也要公正文明执裁，另外全体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要细心做好保障服务，合力营造安全温暖的赛事环境。我们也祝愿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能在赛事当中呢取得更多的佳绩，尤其是我们内江籍运动员希望获得更多的金牌哈。
0: 是的。
1: 在关注新闻同时，看到刚子在微信平台上发了一张图片，这时间他应该行驶在西林大桥上，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呢也在也不少啊，车辆应该在有序的这个通行当中哈。如果大家要通行到西林大桥，放慢车速吧，也祝愿刚子路上一路平安啊，最终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有更多路况呢，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啊，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能帮助到所有的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哈。
0: 是的，
1: 刚才呢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文艺方面啊。
0: 文艺方面怎么着了？
1: 最近呢我们的文艺方面也取得了这个最新的好消息，近日四川省第5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与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小田杯田径比赛也是相继落下帷幕了。咱们内江市隆昌市第一中学的这个老师学生在两项的省级比赛当中啊表现非常亮眼，美育领域升职了杰硕果，田径赛场上奋勇拼搏呢也创下了优秀的记录，生动诠释了学校新海护航一体两翼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彰显了全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学校和全国优秀传统文化书法传承学校的这个育人底蕴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省运会的田径赛场上，隆昌一中的运动健儿是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和拼搏的精神，经过激烈的角逐，该校的代表队共斩获了1金6银2铜，同时取得了1个第4名、4个第5名、1个第6名和2个第8名的优异成绩，创下了隆昌市参加省运会田径项目的历史最佳战绩。那在赛场上，运动员们也是以速度与力量诠释着体育精神，用汗水浇灌出了竞技体育的丰硕成果。
1: 我们在这儿也恭喜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获奖的运动员，包括我们的选手们哈。当然这也离不开他们生活当中的每天的一个训练和耕耘。那在美育阵地呢同样也是传来了捷报哈，在四川省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上，隆昌一中的老师李老师

0: 李涛老师的书法教学课，他们的课例呢荣获了四川省的一等奖，这是学校连续第三年有老师啊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学校书画传习工作坊的墨耕文创坊啊获评了四川省的三等奖，学生呢陈星宇也凭借自己的扎实功底呢挺进了现场的总决赛，最终获得了高中组的三等奖。一笔一画呢传承文脉，一坊一课呢深耕美育，这些成绩啊也是学校书画教育啊深厚积淀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所以说能在这儿看得出来，我们内江的这个书画啊，书画之乡的这个名号啊也是发扬光大啊，对于孩子们呢这样的一种培养呢也是有一个基础的这种训练和学习。希望未来我们的更多的学校的同学包括老师在我们的省级甚至国家级甚至国际上的舞台上有更多的一些表现和获得更多的一些佳绩哈。
1: 是的，
0: 文体方面的比赛固然重要，但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可能都像一场比赛一样，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更不可忽视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夯实园区的消防安全基础，在近日，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组织开展了2026年的联合消防演练。那这次活动呢由东兴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四川东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等公司联合主办，驻园区的相关部门、企业职工代表啊，甚至商铺啊、食堂的从业人员、物业公司100多人参加演练。你说这种演练的场面也不小哈。
1: 是的，那本次演练模拟的是企业内因为杂物的堆积还有烟头处置不当引发的火情，威胁到了职工的生命安全。在演练之前呢，专业人员也是向全体的参训人员开展到了科普的宣讲，讲解日常防火的要点，还有火场自救逃生技巧等等，夯实了大家的消防安全理论基础啊。
0: 哎，我们的东兴区的这个服务外包产业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涵盖到的企业非常多哈，所以说防火安全也是重中之重。那随着火警的这个警报响起呢，职工呢立即用湿巾捂住口鼻，按照疏散引导组的这个要求和指引，沿着疏散的路线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各个应急小组呢也分工协作哈，有序开展了初期的火灾扑救啊、人员的引导啊、疏散啊、模拟拨打119120联动的救援项目，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响应也特别高效。
1: 是的，那在演练结束之后呢，现场还开展到了灭火器的实操教学，那专业人员是一边示范操作一边现场的来讲解，参训人员也是一次上前实地的体验到了灭火器的灭火操作，巩固到了消防实操的技能。当然，东兴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的负责人也是表示，本次演练呢是立足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多还有办公人员密集的消防安全实际，采取的是理论教学和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到园区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园区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与消防技能培训，不断的完善应急联动机制，牢牢守住园区的安全生产底线，为园区的企业平稳运营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0: 蛮好，我特别的希望和提倡咱们各个的企业单位啊，都多多组织这样的类似演练，一旦出现这种万一的啊，需要这种疏散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咱们企业不慌，能够保障咱们的人员职工包括财产的安全哈。
1: 是的，
0: 那企业只有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平稳运行，才能创造更多的一些经济效益。那说到企业在生活当中的运营啊，企业最怕遇到的烦恼是什么？比如说自己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这种乱收费啊，自己的这个产品啊，这个卖出去之后货款收不回来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都会困扰着企业。那么最近呢，我们内江市的多部门也联合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会议和活动，为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涉企纠纷多元化的化解之机制，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内江市工商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律师行业协会联合开展了法商共治、枫桥互企、商会的调解、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服务活动。那这次活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内容，为企业保驾护航怎么样能体现得出来，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关注哈。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听新闻同时，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发送留言信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农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农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目前可以看到几座大桥在西泠大桥啊，这个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些车辆的排行，但是拥堵的这个距离哈、并不长，车辆都在缓慢的这个行动当中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这个街心花园转盘处哈、目前呢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也就是在公园街的路段，那反倒现在有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呢，是出现在了公园街和蝶园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公园街往蝶园路左转的地方，那是出现了一些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在石阳大道片区啊，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呢，在石阳大道和乐雅居的门口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在玉溪路东桐路上桥的位置，也就是在玉溪路右转上东桐路上桐子坝大桥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出现了车辆的缓慢挪动的情况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能力路的位置哈，能力路和能力巷还有三湾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再来继续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的路口，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出现了车辆的排行。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了，简短的客点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则，最近我们丽江市的多单位多部门联合开场了一场特别的活动哈，包括进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那是

为了保障咱们的民营企业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场会议呢，也是法商共治枫桥互企商会调解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服务活动。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内江市律师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这个出席了活动。你比如说其中咱们的轻工委副主任方瑞律师

0: 行案例，对照了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相关规定啊，深度剖析了企业买卖合同的履行啊、履约呀、货物的交付啊、账款管理经营环节的法律风险和常见的漏洞，系统梳理了企业经营当中的一些法律陷阱，引导企业树立前端化解、调解优先的商事维权理念，从源头防范经营纠纷。
1: 当然在现场的答疑环节当中呢，方瑞律师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同为企业提供到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服务，针对企业代表提出到的尽职调查、还有账款催收、职业打假、强制执行等实务难题，结合到司法实践与法律法规，给出到了精确可落地的解决方案，精准地破解到企业的法治困惑，现场的互动氛围也是比较的热烈。
0: 没错，那下一步呢，咱们内江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也会常态化开展商会调解业务指导和技能培训，继续推进公益法律服务志愿团的服务，持续开展送法入企、法治体检、纠纷调解的服务，健全法商共治多元解决纠纷的这个体系，以优质法律服务啊，护航全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是主要的这个经济的贡献的力量哈。那当然在企业的运营当中啊，尤其是我们的职工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自己的权益受损的话，我们呼吁咱们的职工啊，包括个体，一定要寻求我们的劳动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能
0: 不能做出一些出格甚至违法这样的行为。你比如说接下来说这事儿啊，就特别的夸张，自己在单位当中、公司当中工作不顺心啊，跟老板可能发生了一些矛盾、
1: 啊、
0: 一把火把厂子烧了
1: 啊，这也太要不得了哈、啊、这行为啊。
0: 说最近因为自己不满老板的日常管理，一位男子王某一时冲动点燃了厂房的废纸壳，大火持续燃烧了20多个小时，造成了企业200多万的损失。这事儿呢，最近发生在辽宁的营口市，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这个案件的审判这个文书啊，王某被判有期徒刑10年，赔偿216万多元。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把时间要转回到2024年啊，在2024年的4月的晚间，王某因为多次遭到了老板的训斥，就不满工作这个安排，然后心生了怨气，在厂房内呢直接点燃了这个纸壳，引发了大火。消防部门是耗时20多个小时才将这个火势完全扑灭。那这场火灾也是烧毁了100余吨的废旧纸壳，还有货车以及多处的厂房。经过评估呢，财产损失直接高达了219万多元。
0: 你说人家老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这让你一把火给烧没了哈。
1: 哎呦，
0: 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司法鉴定这王某也就是职工，他属于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也就是精神方面有些疾病
1: 哦，
0: 但是作案的时候是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刚才说了是轻度，也就是说他能参与到社会活动，能参与到工作当中，那也就要承担这个法治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啊。
1: 是的，那一审法院是以放火罪判处了王某有期徒刑10年、同时呢判令其全额赔偿3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219万多元。那宣判之后呢，王某是不服判决，提起到了上诉。
0: 有什么不服的？
1: 他和辩护人呢是提出了多项异议。第一个呢是有罪供述取证存在瑕疵，
0: 证据不全。
1: 对，第二个呢是起火点的证据有矛盾。第三个呢是无法排除其他的起火原因。
0: 你怎么能证明是我烧的，我放的火？万一是天干物燥，对不对？小心火中不小心引燃的呢？
1: 同时呢，他还认为财产损失就是没有扣除到火灾残余物资的价值。
0: 也就是说，你让我赔216万，我觉得不值这么多钱。我认为赔不了这么多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王某是不服，提起上诉了。当地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到现有证据啊，足以证实他是故意放火的犯罪事实，各项取证的程序合法，精神鉴定结论呢合法有效，因此维持一审判决10年有期徒刑。
1: 是的，那针对财产损失的争议，那二审法院也是查明呢，烧毁的这个纸壳燃烧之后呢，尚有残值2.7万多元，并且有这种变卖转账记录的佐证，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残值呢，应当在损失的总额当中予以扣除。据此呢，二审呢就是撤销了原判决的赔偿条款，依法调整了赔偿的数额。最终呢，法院二审判决的是王某仍需赔偿约216万多元。
0: 你看，生活当中我们老说啊，这个原 员工的合法权益我们要维护，员工也不容易，大家上班都是带着一种上坟的这种心情去工作的但是你说老板也不容易、做企业也不好做，是不
1: 是的。
0: 所以我都说了，一再呼吁大家，一旦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这种侵犯，一旦自己的合法权益没办法维护，一定要寻求合法的途径和渠道来维权啊。

0: 你比如说找劳动监察部门啊，实行仲裁呀、等等等等啊，不管是要钱还是维护自己的权益，都是这种正常的渠道哈。
1: 没错。
0: 哎呀，工作不好干，休息休息吧，看看演出得了。
1: 看看演出呢？最近有什么样的演出呢？
0: 最近在咱们内江市的网红街剑道街。特别的是热闹啊，而且
1: 我感觉剑道街真的是每个周末都很热闹、
0: 说明我们的活动多呀，大家愿意去到这儿进行打卡啊，去到现场进行观看啊、在近日呢，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的剑道街的红墙打卡点可以说是霓虹灯流光溢彩，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剑道山歌会周赛的海选是火热开唱了，现场选手们轮番登台这个进行演唱，围观的市民跟着旋律拍手合唱，整条街人声鼎沸啊。
1: 哎，是的，那咱们也是关注到从2025年12月31号完成改造换新开街的剑道街、可以说是自亮相开始啊就是人气爆棚、街口亮眼的打卡点呢是自带流量，而且藏在这个高低坎下的这个剑道大舞台更是持续刷屏了各个社交平台
0: 啊。有个大舞台啊，
1: 是有一个就在那个大楼梯下边哈，
0: 那个坎坎下面
1: 是啊，那这里呢是
0: 那个舞台，我之前看到是有一些什么咱们内江本地的一些主播呀
1: 网红
0: 网红啊在直播，
1: 是啊，
0: 现在等于是搞上活动了哈，
1: 是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以这个梯坎儿作为看台嘛，平地是舞台，你看还就像在看台上边似的，完全不遮挡，那通过常态化的这种文艺演出带动到了商圈的客流，消费双向激增，让老街也是变成了一座永不落幕的百姓文艺秀场。
0: 你还别说，真在那个台阶上看下面的这个舞台就有点像环形体育场当中看演唱会似的，
1: 是啊，你还不用担心前面的人站起来把你给挡着了是吧？
0: 没错，而且我们内江的这个剑道街的这个文艺大舞台啊，举办了多场活动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都有。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比如说周末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内江的这个网红街道剑道街现场体验和感受一下。像我所知道，现在不是所谓的什么什么大舞台的表演特别流行嘛？网上不是有什么某森大舞台，是出了很多的一些网红和歌手，我也之前还刷到过，也关注过哈。当然现场呢，观看的市民朋友，同时呢，我看到也有人很多人在直播
1: 啊，对，
0: 大家也想这个从这个表演当中呢，也分得一杯自己的这个直播的收益
1: 小小的流量吧，是的。
0: 但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管是主播还是观众还是你是网友，一定要合法合规。我问问大家，在平常的这个直播当中，先问问思思吧，你会去买直播带货的一些这个货品吗？
1: 买啊，
0: 就是主播在带货，你会买吗？
1: 会买、
0: 你通常会买哪些类型的商品？
1: 有很多类。就是
0: 化妆的，
1: 化妆的没有、
0: 啊、化妆品你不在主播带货，我看女生买这个化妆品都是靠主播带货，完全靠某个明星说，哎，这个粉底好用，家人们，哎，这个那个腮红特别棒，女生不都是靠这种
1: 是？可能是我
0: 特别容易下单吗？
1: 化妆化太少了，我会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很小众的东西。
0: 稀奇古怪的，
1: 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拼组装的那种拼，像那种拼立体
0: 半挂车，
1: 哎，啥呀？
0: 挖掘机。
1: 不是，它这种机械拼接的那种东西，就是你要自己去拼啊、哦！我喜欢
0: 这段时间不是流行拼豆吗？
1: 拼豆
0: 那个
1: 是去，不是那个是去线下你自己去体验啊、你在线上买的那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乐高，但是它是木头制作的、
0: 积木类的玩具。
1: 对，积木类的玩具、
0: 那还好，那你这个消费不算特别大额的
1: 啊、还有一些饰品也会喜欢在那个直播的时候买，
0: 会买特别贵重的，比如说什么翡翠呀、玉镯呀、这一类的，这种上万、几千万，不几千万，几千几万的。这种商品你会看直播的时候买吗？
1: 他超过1000我都不会考虑。
0: 那你还算理智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容易买这些所谓的这种高价值的一些物品，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翡翠、玉石，甚至有人还买那个原石，
1: 哎呀
0: 啊等等等等，那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些犯罪的这种缝隙和窗口，
1: 肯定嘛？
0: 这不最近呢，广东公安就破获了一场这个在网上直播卖翡翠玉石的这种诈骗的直播行为。那具体涵盖的是哪些内容呢？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说一说，稍后见。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市中区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下桥的位置上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那其余市中区的路段呢，拥堵点是出现在了民族路哈这一时段。那包括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在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啊，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包括在刚才拥堵的石阳大道北段，在和乐雅居的门口的拥堵情况呢，依旧是没有缓解。包括还有是在东同路上桥的位置，就是玉溪路东同路上桥的这个位置上，拥堵的情况依然是存在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那现在可以看到西陵大道和兴隆路兴盛路的交汇口，目前也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情况。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6: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5: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多个。
6: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5: 自然资源部发布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6: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二十九点

0: 9微克，同比下降6.6%。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上应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河南省3支1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
0: 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的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照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
1: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0: 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的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件，并且揭示了其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
1: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1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
0: 8月1号，在 G1371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是陷入到了昏迷当中。赴云南参加疗休养的江西萍乡劳模刘新娟、段冰玉还有唐小凤，通过针灸等方式紧急施救，帮助老人恢复意识。几位劳模还坚持送老人下车，直至当地急救人员赶到。
1: 最后来关注两条政策方面的消息。考试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将在11月21号举行。8月7号的早上9点到9月14号的下午5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
0: 再来关注到山西发布的消息，7月31号起，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取消前期的已经中签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证，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要求直接提交的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有直播带货的这种带翡翠玉石的诈骗行为，诈骗的骗局到底怎么回事呢？最近经过广州的当地媒体报道啊，一块看似性价比超高的翡翠原石，直播间紧张刺激的砍价抢货画面，宣称能低价开出高品质玉石的短视频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被精心编排的直播剧本吸引，兴冲 兴冲掏钱下单，殊不知落入了翡翠直播搭建的精心骗局当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记者8月3号的时候呢，是从广东公安处了解到，从7月1号到8号，广东省公安厅呢是组织到了珠海市公安机关，发起了产诈29号的集群。

0: 万亿，派出了300多名民警啊，警力也是赶赴到了外省市，开展到了集中收网行动，全链条打掉了7个翡翠直播带货的诈骗团伙，抓获了包括组织者、骨干主播在内的各类犯罪嫌疑人181人，扣押到了翡翠玉石、直播设备等涉案物品一大批，涉案的金额是达到了3800多万元。
1: 哎呀，我经常刷到这类的视频，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些网红的这个主播，他自己的父母受到这样的诈骗啊，说家里面自己的爸妈买了一大堆所谓的翡翠、什么金饰
0: 啊
1: 啊，还有这个就是
0: 玉石
1: 啊、玉石这一类的，还有什么串儿那种，
0: 哎，对，串儿最近也
1: 天珠啊这一类的东西
0: 的
1: 啊，买了一大堆，家里面堆的跟仓库似的。然后那个网友他发的一个视频，我当中看他爸说这个花了多少钱买的，那个在哪个网红那儿买的，我跟你说这价值连城，将来能升值升到1亿。
0: 哎呀，
1: 你说把老人骗成这个样子，当然广东的这起这个案件的打击呢，根据了解，近期他们广东省内多地接到受害人的这个报警啊，遭遇到了翡翠的这个诈骗。为了全力遏制这样的犯罪这个行为的蔓延，省市两级反诈指挥中心呢成立了专案组，串并了全国多类的警情案件，综合采取了网络溯源、资金追查、实地摸排的侦查手段，锁定了7个直播诈骗团伙。经过了解呢，这些团伙制作有关的低价买到高品质翡翠玉石的虚假剧情，拍了什么视频呢，让你看到的一些短剧啊，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来海量投放，引诱一些啊不容易甄别的一些中老年人进入到他们的私域直播间当中来进行诈骗哈。
0: 是的，同时呢，卖货的主播还会招募一些水军嘛，来烘托一些简陋的气氛。
1: 哎，肯定
0: 肯定嘛，通过与这种假的缅甸货主砍价，还有比如说猜数字抢货这样的一些戏码，不断的去吹捧原石的品质，又诱导受害人陷入到这种错误的认知之后，就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价格下单去购买翡翠的原石。然后当受害人下单之后呢，诈骗团伙又会以低价提供比如说代加工翡翠原石的服务为由，拍摄一些虚假的比如说去了壳啊加工的视频，再发给到受害者。
1: 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说把这个原石卖给你，但是你个人又不会去开石，
0: 你不会开，
1: 你买的是一块大，
0: 你还不会打磨。
1: 对，你买一块大石头，他说里面有这个玉啊，某些玉，这玉那玉的，他说你给我们，我们给你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里面开出的玉石，我们开的专业。他就说开始又去拍摄刚才你说的什么虚假去壳呀、加工的视频发给这受害者。最后呢，这个到成品市场购买价值100块钱左右的那些假翡翠、假玉石邮给你，从而完成收割，完成诈骗。
0: 是啊，
1: 刚才大家听到一个词叫私募直播，什么意思？有很多人甚至老年朋友叔叔阿姨都不太了解什么意思呢。你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卖什么样的商品，不管是什么样的主播，经常会说了一句口号，加群，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他卖的化妆品也好啊，卖的生活用品也好，卖的这个玉石也好，说进群啊，这个家人们赶紧进群啊，进去之后后续我们的直播给大家送福利。好像我是主播似的，我们要送什么红包啊，送福利，进入到群当中的家人们才有资格能抢到这些红包和福利啊。
0: 是
1: 你一旦进入群当中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这就叫做私募。他们把你私自的把你们聚集起来，然后好像这个开直播的时候让你们这些所谓家人能看到，然后再实施收割和诈骗。
0: 但说实话，现在的主播们好像都会让自己的粉丝就是点灯牌，然后加自己的这个群啊，一群、二群、三群、四群、五群。你加了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要去点里面的第三方链接的跳转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跳转到第三方他还在那儿播，我跟你说这100%有问题，100%有问题哈。
1: 所以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比较不好防范，或者说他们不太懂新鲜事物的这些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这种防诈骗的这种特别难，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为什么经常会有这样的中老年人上当受骗。你像老年人看到一些视频啊，尤其是一些普通网友发的内容，他就以为是真正的准确消息，
0: 他以为真的，
1: 有的时候谣言就是这样的传播，这样的升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而且要平常生活当中多学习，多来汲取相关的知识哈。我们进段课点的广告。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

0: 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现在网络上的这些直播的形式啊，出现一些带货的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奢侈品贵重物品的这种带货，千万要擦亮双眼，不要上当受骗啊。那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受骗的群体呢，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所以我刚才在广告之前最后一句话说到，生活当中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平常的时候啊，要跟多跟年轻人沟通，另外要多多的学习新鲜的知识，
1: 是
0: 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内容啊，现在这种骗子诈骗的一些手段啊，多多的了解。另外呢，还要学知识的重要一点呢，就是避免出现封建迷信的想法。
1: 哦，这怎么着了？
0: 最近在北京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说实话，看完这则新闻之后，哭笑不得。
1: 离奇是吗？
0: 倒不离奇，就是哭笑不得吧。
1: 哦、
0: 最近呢，在北京当地的这个怀柔区啊，消防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有两名老年人在当地的一处大山当中采药的时候丢了，失联了，
1: 失联了，
0: 而且两位老年人已经有16个多小时没有回来，没有任何信息了。
1: 哎呦，老年人失联16个小时，这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0: 来看看怎么回事。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是立即就调派了国际惠都还有汤河口两个消防救援站，是赶赴到现场开展救援。
0: 哎、
1: 在23:10的时候，
0: 半夜11点了。
1: 对，那救援人员和属地的民警以及熟悉地形的村民才汇合到。
0: 嗯，
1: 那根据了解呢，两名失联的老人是他们那个琉璃庙镇的本地邻里、
0: 嗯、
1: 经常就是结伴去上山采药。其中呢，这个男性的老人呢已经是73岁了、
0: 哎、
1: 女性的老人有58岁、
0: 哎、
1: 两个人年龄都比较偏大，而且都存在着听力衰退的一个问题，
0: 耳朵背背听不清楚，
1: 是
0: 这是本身就是一些这种弊端了。
1: 嗯，
0: 那么在29号清晨的5:30左右，两位老人呢早早出发前往了当地的这个大山当中采这个草药，因为当地的这个大山当中啊没有这个信号啊，两人也没有带自己的通讯工具手机，深入到山林当中就跟外界失联了。得知老人在山中啊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回家，而且没有带任何食物啊还有水源，现场情况特别危急，咱们救援人员就实施了救援方案，分多组进山当中搜寻两位老人。
1: 你要知道这个大山里面这个草木丛生，山路呢又很湿滑陡峭，
0: 是
1: 晚上吧，这个能见度也很低、
0: 嗯、
1: 让本就很难的这个搜救工作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0: 是
1: 经过差不多17个小时的昼夜搜寻呢，在第二天下午的4:00哈，快5:00的时间呢、
0: 嗯、
1: 救援人员是成功找到了两名被困的老人。
0: 还好，
1: 哎呀，这个时候呢，两名老人在深山无人区可以说是滞留了

0: 超30个小时了，这体力透支，身心疲惫，
1: 没吃没喝呀。
0: 是啊，但是幸好的说呢，身体上没看到外伤啊。救援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安抚到老人的情绪，为他补充了这个饮用水还有食物，给两个人一个短暂的休整啊。之后呢就护送到老人向山下转移了。
1: 哎，那么大家听到这儿就觉得这不就是一次正常的救援行动吗？哎，我要跟您说一说，到这儿就有一些转机了
0: 啊。怎么着？
1: 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搜救消耗了这么长时间呢？
0: 30多个小时呢？
1: 哎，7月30号下午的晚上这个7点钟左右的时候，两名老人呢已经被护送下山了，历经这个最后的这个搜救工作呢，算是圆满完成了。后来事后跟两位老人沟通，才知道本来可以早早的救出来的
0: 啊。
1: 当地流传着一个谣言，就是封建迷信的说法，说你们在大山当中啊，听到有人喊你们的名字，千万别应答
0: 啊，
1: 就是说有鬼啊，有这神呐、啊，说是在叫你，你应答可能就是怎么着了，反正就迷信说法嘛。
0: 嗯，好嘞。
1: 哎，这两位老人实际上在这个山中迷路的时候啊，是听到了救援人员的喊叫的
0: 啊，
1: 叫他们的名字在哪儿啊？比如说刘叔叔啊，王大，我是打个比方，这是以这个化名哈。
0: 嗯
1: 啊，这个当然不能。能应答喊自己名字的人，也不能说渴了、说饿了，这些这种封建的说法。俩老人一直走到了后山当中，最后无路可走，这才回应了救援人员的呼救，才完成了这次的救援行动。
0: 哎呀，
1: 这次搜救呢，当地本身这个山地就比较复杂哈，而且路滑难行，成为了很多的阻碍。最大难点就是两位老人听到了人员的呼喊，不敢出声，不能应答。
0: 啊，对呀，
1: 所以才耗了这么长时间，救援了30个小时。我刚才不说了，还好结果是把俩人老人给救下来了。
0: 嗯，
1: 你说俩老人如果真的到最后都不张嘴不吭声，
0: 那这咋整啊？
1: 命不就丢在山里了？
0: 是啊，所以说怀柔消防也再次提醒到广大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们
1: 啊，
0: 没有经过开发的这种野外的山林啊，本身地形就错综复杂，岔路又多，手机信号也不好，极容易发生迷路失联这些险情。所以说呢，不要说就是采摘草药野菜，你就擅自进入深山腹地当中，而尤其是高龄的人群，你不要独自进山去劳作，也不要去轻信各类的什么封建民俗。一旦在野外遭遇到了被困的险情呢，请您大声呼喊呼救哈，主动配合到救援人员的指引，最大限度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1: 哎呀，两位这个大爷大妈啊，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们还有哪些这个封建迷信，多跟年轻人沟通吧。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家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哈。
0: 是，
1: 而且呢，跟你们这个推荐推荐一些荒野求生的节目吧。
0: 没
1: 法
0: 儿，
1: 对
0: 啊。你确定这老人能看？
1: 怎么不能看吧？荒野求生的技能，比如说遇到什么能吃大毛毛虫，嘎吱一下咬口爆浆。还有一些自救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样的点火，怎么样升起狼烟，让救援人员能看到。看一些这种节目，尤其是你们这个周边经常会进入到大山，或者说这种地形复杂的地段当中，看一看，我觉得没什么坏处。少看一些那种封建迷信的，什么叫你名字不能答应，什么半夜了什么起不来床压床了，等等等等，都是封建迷信哈。
0: 是的，
1: 所以别信这些哈。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好消息啊。有没有嘴馋的朋友
0: 啊？怎么个嘴馋法？馋哪方面？
1: 吃货朋友。
0: 吃货朋友那肯定有啊。
1: 哎，我问思思，你爱吃热带水果吗？
0: 热带水果你是指榴莲吗？
1: 榴莲啊，荔枝啊，芒果呀、这些不都是热带水果吗？
0: 我喜欢吃榴莲、但是你后面提到的芒果就一般了。
1: 荔枝你爱吃吗？
0: 荔枝的话
1: 杨贵妃都爱吃，你不爱吃啊？
0: 因为我不是杨贵妃。
1: 你不爱吃你就是有错。你就有罪。
0: 哎呦我的妈。
1: 开个玩笑啊。这个说到吃荔枝，我个人特别喜欢吃荔枝。那说说吃荔枝，大家一听那不就是海南那边的特产，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个特产吗？不然我们内江也有荔枝，而且成熟了。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去采摘和品尝。最近呢，内江威远县的新店镇石坪村的九组晚熟荔枝园内硕果累累，不同于普通荔枝早早下市，咱们当地引进的这个晚熟荔枝采摘期到8月的中下旬。
0: 哎呦，
1: 这个时间段满足了大家这段时间嘴馋想吃荔枝还不想买这个外地的荔枝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了哈。
0: 是的，你看哈，近日的记者也是来到了石坪村的荔枝基地，你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荔枝挂满了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果香四溢。当然工人们也是在林间穿梭嘛，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果实，刚摘下的这个荔枝真的是新鲜透亮，果肉厚实，清甜多汁啊。
1: 听思思这个描述，大家都是流下了口水了哈。想吃的朋友去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威远县新店镇石坪村九组、不管您是

0: 去自摘还是去购买都可以哈。现在正是咱们内江本地的荔枝成熟季，大家一听都觉得新鲜，咱们本地还能种荔枝，
1: 可以去，
0: 我们河南还能种香蕉呢这有什么稀奇的，还能种蓝莓呢很多地方现在水果的种类特别丰富哈，啊，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品尝和这个吃一吃哈，去采摘感受一下乐趣。那么时间来到了8:56，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来关注到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节呢，就是在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的时间。那么在最近呢，这火车票的预约日历也来了，部分的车次呢已经是开启预约。首先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的假期车票开启预约。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8月3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那么8月4号呢就可以预约10月2号的车票。

0: 关注到的是，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的8点起呢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这个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就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到发时间、席别还有票价等等。那么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就可以选择这个发到时间段还有旅行运行的一个时长、席别等一些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日前呢，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呀可以添加19名旅客。那么看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继续关注到资讯。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接下来来关注到资讯。在目前呢，很多的高校都出台了调整专业的政策，为了让同学们就读到心仪的专业，高校一般呢会给在校生一次或者是多次转专业的机会。那部分高校呢还转出了一些无限制可跨校区转专业、可跨科类转专业等等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去转呢？有没有进校之后不能转专业或者有限制转专业的情况？那么我们对这个能不能转专业的类型呢也进行了梳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基计划，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重点呢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哲学、古文、自学等相关专业进行招生，招生培养一体设计。因此呢，招生院校规定是不能转专业，或者仅限在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当中进行转专业。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明确，强基计划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转专业。第二个呢就是保送生。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保送生原则上应录取至与学生获奖的学科竞赛相对应的基础学科专业，且在学期的期间内呢是不允许转专业的。外语类保送生入校后不得转入小语种以外的专业。第三呢就是艺术类、体育类的专业。艺术类含戏剧、影视、文学等在普通类招生的艺术类专业，体育类专业与普通类专业的招生选拔标准、培养体系差异是比较大的，因此呢通常不允许转入普通类专业。部分高校允许艺体类学生转专业，专业的学生在同类别专业内进行申请调整。如厦门大学2026年招生章程规定，使用专业考试成绩录取的艺术类专业学生入校后不得转入不使用专业考试成绩招生的专业，运动训练专业单招录取的学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那么第四呢就是公费师范生等定向培养类的一些专业了。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等定向培养协议就业的一个招生类型呢，因培养目标和就业政策具有法定的约束性，在转专业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国家公费师范生录取后一般不得转专业，部分高校可以在公

费师范生专业当中进行互转，如东北师范大学2026年转专业通知也是明确，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一般不得转专业，经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可以按照所在学校规定的办法和程序，在公费师范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专业的。

的，包含公费师范生、优势计划等，不得申请转专业。那么第五呢，就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绝大多数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在转专业上呢，也是有着明确的一个限制的，通常不允许转入普通类的专业。那部分高校允许统一办学项目、统一学校、学院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之间进行互转，如四川大学2026年招生章程也是规定到，学校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合作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入校时候呢是不能够转专业的。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五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入校之后只允许在奥克兰学院内申请转专业。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爱用吸管杯来进行喝水，尤其是在办公室里用这个吸管杯随时吸上一口呀，既方便还能够防止这个水洒漏了。不少的朋友都觉得呀，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呢能够喝进更多的水，好像更健康了。那么在不久前呢，家住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且呢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每天都会对水杯进行冲洗，但是呢狭小的吸管之内与水杯接口处呢是布满了霉菌。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够脏到哪里去呢？可现实是呀，哪怕只是喝白开水，吸管杯呢依然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不少朋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夏季当中，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雷接受采访时就指出，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最大的区别呢是有两点的。第一点是结构复杂，吸管的这个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的一些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一个潮湿了，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那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杯的吸管回流到杯子当中，日积月累啊，这个管壁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为什么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再加上我们夏天闷热潮湿，杯子的内部长期呢是处于一个温暖湿润的密闭环境的，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了。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啊，吸管的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的一些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到消化道，可以会引起这个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等的一些症状。包括呢还有这个青霉菌等等的一些霉菌释放的孢子呢，就会随这个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到呼吸道当中，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还有几类饮品也是容易在杯子当中滋生细菌，就比如说蛋白粉和奶制品，以及奶茶、含糖饮料、柠檬水、果汁、咖啡，这几类呢都是容易在吸管当中、在杯子当中滋生细菌的。所以啊，爱用吸管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每周一定要对吸管杯深度清洁。那要记住有五步啊，即用即洗，每周至少深度消毒一次。第一个呢就是拆，把吸管呀、咬嘴儿、还有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所有的备件都要全部的拆开，不留死角。刷，用专业的这个专用细长的吸管刷进行反复的刷洗，重点处理 U 型弯折处，确保呢这个刷毛覆盖内壁所有的区域。还有第三个就是泡。

对于顽固的一些污渍呢，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后再进行刷洗。第四个呢，就是硝。硅胶的配件呢，可以用这个沸水煮3到5分钟进行消毒。塑料和杯体部件用40度的左右温水，配合食品及清洁剂进行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晾。洗净之后，一定要把所有的配件都倒扣在这个通风的地方，彻底去进行晾干，再重新的进行组装。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呢，每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一旦是出现异味或者是变色的话，立刻淘汰。好，时间到了，早间的9:27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儿童溺水。
1: 内江成华保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7: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8: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7: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工艺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8: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8: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7: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7: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8: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6: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

0: 决就业创业难题，
1: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约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3: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倾听民生。

0: 义，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创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发改委副主任凤春华。上周二我委做客上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共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个，其中热线电话10个，网上留言9个，在直播期间16个问题已现场作出明确答复。针对剩下的3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按照职责分工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进展情况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民双满长河咨询绵顺内城际铁路内江北站扩建情况和新建内江存车场的具体情况，该问题交由内江市口岸与物流发展中心办理。经核实，今年6月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项目获得省发改委初步设计批复，将对内江北站进行改扩建。目前建设单位正在组织开展站房建筑方案设计，同步预留动车存车场引入车站条件，后续结合存车场接轨方案及相关审批手续，实时启动动走线及存车场等预留工程建设。另外呢，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已于7月30日开工，建设周期4年，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大家可以适当关注。二是网民小张咨询万达文旅小镇什么时候修，该问题我们交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办理。经核实，万达文旅街区也就是万达文旅小镇的设计方案已经报审，项目已完成土方平整和地基夯实工作，正在按计划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待手续完善后立即开工建设。三是网民讨厌区香菜咨询田家道高粱公路修建完工的时间，该问题我们交由东新区交通运输局办理。经核实，东新区高粱至田家段改建项目整个主线呢全长是4.9公里，按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这个项目预计明年2月达到通车条件。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当前内江正在致力于推进招投标领域一加 N 改革，今年我们将聚焦招投标领域长期存在的招标人责任虚化、评标公平性受质疑、企业负担重等痛点，以制度创新破题、数字赋能助力，构建起集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标后闭环、信用约束于一体的招投标全链条监管新格局。第一，强化招标人的责任担当，实施招标计划提前公开机制，从信息发布的初始环节增强透明度，规范招标人代表的选派，落实招标人定标的主体责任。同时我们构建异议内部的处理机制，推动争议在系统内部有效化解。第二，推进评标方式的优化升级，在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招标的基础上，全面采用远程异地评标，从空间上切断本地人际关系的干扰因素，积极推行按标盲评和工位式分散评标，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评标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干预。第三，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负担，我们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取代现金保证金，合理降低电子保函的综合费率，同时实现差异化减免保证金政策，提升首付款支付比。

0: 例，并且实施履约保证金分期返还，帮助企业盘活资金。第四，加强招标与履约环节的联动监管，推动招标市场和履约现场的信息互通协同管理，定期组织履约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转包、违法分包等问题，对违法使信行为进行集中公示，强化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督。第五，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参与机会，对于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除特殊情况以外，优先面向中小企业发包，支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并优化调整评审规则，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投标的门槛。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理解、关心与支持。下一步，我委将持续关注民生关切事项，着力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全面提升事项的办理效能，确保社会反响得到及时有效回应。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在进行互动啊。挪威的森林说：“你们今天的节目是录播吗？”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直播，好吧，这位朋友。然后还有小月说：“我们阳光政务呢应该要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进行互动。”互动呢我们稍后就来，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好，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以及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周书记给大家做介绍。
4: 听众观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与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今天我同一同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东新街道组织委员郑燕、办事处副主任李行、办事处副主任肖成阳、东新老街景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项目推进服务中心主任陈千敏、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刘小端等同志。很荣幸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街道党工委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都对东新街道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够与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
1: 嗯，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1533，您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和我们线上的嘉宾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一个交流。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包括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通过各个平台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期待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首先由我们的周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东新街道的职能职责。
4: 好的，我们东新街道位于内江主城区东北部的沱江东岸，东与新疆街道相邻，南隔沱江与市中区相望，西与西宁街道、胜利街道相连，北与高桥街道接壤，共有19个社区，其中城市社区16个，集镇社区3个。街道办事处驻东新区平安路294号，单位主要职能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方针政策与决策部署，统筹辖区经济、民生、生态等各

0: 向社事业发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统筹辖区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统战及人大政协相关工作，统筹民政、卫健、社保、退役军人等公共服务，规范便民服务，牵头基层治理、平安法治、信访矛盾调处、网格与物业协调，统筹安全生产、应急防灾、生态环保、综合行政执法，抓好国防动员、财政财务、干部人事管理，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落实普法宣传、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等工作。近年来，东青街道坚持以城市体制、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旅融合为主线，多点发力，统筹推进，辖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一是聚力城市更新，夯实城区发展基础，深耕城市与新更新与品质提升，统筹推进老旧小区体制、片区有机更新、城市路网完善等工作，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管网提升、屋面外墙整治、适老化改造、充电设施配套及绿化照明升级等工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完成东兴大道南延线、川南地铁安置房用地等多个市级区级重点项目地块征拆工作，完善南部新城城市有机更新，建成盛宴路、赛鹅路、龙安路、下川铁路等城市道路，持续完善新渠路、龙谷巷等片区路网结构，以征拆提质、路网提级、小区提档，全方位推动辖区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二是优化便民体系，提升惠民服务温度，建成一站式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梳理完善245项全责清单，持续优化办事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推动145项高频事项下沉社区就近办理，常规业务办理时间平均压缩40%，针对辖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行上门办、掌上办、帮带办便民模式，落地15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试点，构建一刻钟便民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群众办事效益与满意度。三是党建赋能善治，厚植文明和谐底色，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统战院坝、石榴仔同心家园等特色平台，光华社区成功创建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或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省市多项示范荣誉，积极推动全民友好型社会社区建设，常态化开展托管服务、老年教育、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四是融合文旅资源，释放区域发展活力，打造东兴老街天东中医药特色文化街区，获评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引入多项省级非遗业态，增强街区文化吸引，依托小青龙河休闲步道与斗坎瀑布自然景观资源，完善沿线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清水休闲生态观光功能，打造集健身、游玩、赏景于一体的文旅新节点，进一步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我们从今天起到下周一的阳光政务直周电话是2253406，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电咨询东兴街道辖区内管理方面的内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互动的这个时间哈已经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赶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问到，说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老旧小区现在都可以加装电梯吗？
0: 啊，你好，这

0: 这个问题吧，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来进行回答。
1: 好的，有请。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想要申请电梯增设，首先既有住宅电梯增设以 T 栋号为单位，以同意电梯增设的业主作为实施主体，负责电梯增设意见征求、方案制定、资金筹集、设备采购、工程实施、安全管理、使用维护等相关工作。其次，需要依次完善动议表决、编制方案、公示公告、两条一诉等准备工作，并经过社区、街道、自规、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动工。
1: 好的，非常感谢。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3: 我是黄。
1: 黄先生是吗？
3: 哎。
1: 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订过屋头，在2023年7月份的时候生了个娃儿，好，然后去年征订的那个育儿补贴是3200，好，然后今年子样子只有2100了嘞。
1: 育儿补贴减少的这个问题哈，就是
3: 在对。
0: 好，听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成阳同志为你解答。
4: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我们的育儿补贴政策是从2025年开始实施的，未满3周岁的合法生育的婴幼�儿，国家每个月给予了300块钱的补贴。2023年7月的宝宝，他在2025年一整年都是未满3周岁的状态，一年12个月就是3600块钱。到2026年的7月，您的宝宝就已经满3周岁了，所以符合领取的条件就是2026年1月到7月，折算下来就是2100元。
3: 相当于就会满了就满了30就没得了吧？
4: 是的，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哎，喂。
1: 怎么称呼？
5: 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那样子就是我娃儿嘞，今年是大学毕业，住到那个风格嘞。然后就是他组织关系他要转回来耶，转到哪个地方啊？然后是啷子办呢？
1: 这个问题看我们先让哪个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0: 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该道的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6: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如果你家的孩子现在住在风格小区，属于我们街道的光华社区，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先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光华社区。具体的办理流程是，党员本人先联系光华社区核实他的基本信息，然后再携带他本人的党员档案到东新街道党建办进行审核。档案审核无误后，由学校通过党员信息系统办理转出，街道党建办会在系统上办理接收。后期如果你家的孩子找到工作，且他工作的单位有党组织，然后就请他将党组织关系及时转到单位党组织，但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可以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常住地社区。我讲清楚了吗？
5: 要得，他就是还没找到工作要得。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张俊在问啊，说这个东新街道大佛寺感觉施工已经很久了，说什么时候它具体能够完工呢？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大家解读。
2: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东新区住建局。下来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办给东新区住建局，然后我们也会继续了解这个情况，了解完了以后，我们及时会给听众朋友联系。
1: 好的哈，这个问题下来之后呢，可能需要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下核实，具体大佛寺的这个维修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后续的话，您在下一期我们阳光政务上线的时候呢，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好吧，这位朋友。当然，如果大家要查一下我们的回复的话，其实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每一期我们上线之前会有一个回音壁，这个回音壁呢，我们都是挂在政府网站上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政府网站上去进行查询，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在吗？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7: 我姓庞。
1: 马先生是吗？
7: 庞。
1: 哦，庞先生，很抱歉啊，庞先生，有什么问题？

0: 西边老东京那边，把这儿年纪有点大，把我煮饭不是很方便，然后就想问一下看政府那边有啥子帮助或者是服务这个政策方面。
1: 嗯，针对老年人的一些服务啊，有没有？嗯，这个问题就是
2: 这个民生问题，由我们办事处肖晨阳肖主任为你回答。
3: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为解决辖区老年人的就餐难题，我们街道已经建成了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已经设立了两处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和多个社区便民服务点，可为辖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低价的助餐、营养配餐、堂食及打包服务，每餐只要12元。您可以根据居住的地址就近前往对应的社区助餐点就餐，如果您还不清楚，也可以咨询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登记预约送餐的服务，切实解决您的吃饭难题。
0: 嗯，那好嘞。那个老东兴那边那个就餐点取餐点在哪呢？
3: 老东兴镇这边可以去和平社区的居委会，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助餐点。
0: 嗯，那好嘞。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庞先生？
0: 嗯，其他没有。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云叔在说，东兴区平安路262号和平麻辣烫旁边的那个梯步，他是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因为现在那个梯步呢是安了瓷砖啊，安了这个瓷砖之后呢，尤其是下雨天的话，老年人经过的话比较容易打滑，这个问题。
2: 好，请我们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你解答。
4: 这个问题下来我们及时给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1: 嗯，
4: 看能不能够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1: 嗯，好的哈，这个问题后续呢咱们也是跟住建局进行对接，看如何进行处理，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嗯，这个有一个朋友叫做，他说锦绣花园东兴大道方向，这个有很多外面摆摊儿的这个问题比较扰民，他说这个问题咱们看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呢，周书记。
2: 好，这个问题啊，
1: 锦绣花园，
2: 锦绣花园摆摊的问题哈，就是城市占道经营主体是由我们的城综合执法局在管这个事情，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网友反馈的问题和及时和我们的综合执法局进行对接，
1: 嗯，
2: 啊，进行整治。
1: 好的哈，我看到我们很多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有的不是我们这个街道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哈，那有的问题如果确实不是的话，我们后续只能给大家进行一下转办。那么也提醒我们这些朋友哈，如果你们的问题是需要转办的，那请您在后台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可能才能跟您更好的一个对接。那如果您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联系不到您哈，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2号线的朋友还在吗？您好，您好，2号线的朋友，如果您不在的话，我把您电话挂喽。你好，还在吗？好，2号线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啊，关掉了。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你好，你好，1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5: 你好，翟。
1: 嗯嗯，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5: 啊，我姓王。
1: 王女士是吧？
5: 嗯。
1: 哎，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呢？
5: 哎，就是那个，我是住到那个和平社区里边的嘛，然后就是我们小区那个小区改造已经进场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新增电动车充电棚的话，是哪个这个流程呢？
1: 嗯，电动车的充电问题哈，就是
2: 请我们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增设电动车充电棚属于我们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完善类项目。是可以新增的，具体的办理流程，第一，大家商量签字同意，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需要有超过2/3的业主参与投票，而且参与投票的业主里要有超过3/4的人书面签字同意，形成正式的书面申请。第二步，社区把关街道上报，申请材料齐了以后，请交给和平社区，社区审核通过后上报街道，街道会把您的书面申请、民意材料和现场勘查意见等统一报送到区住建局去申请。

0: 请审批。第三步，消防看看安不安全，我们会专门协调消防部门到现场来看，看看您选的那个位置符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确保方案可行。第四步，设计修改，进场施工。消防过关了，区住建局审批下来后，改造项目的原设计单位就会修改施工图纸，把充电棚的布局和管线都加进去。修改后的方案会在小区里待公示7天，大家没意见就会正式变更方案，安排施工队进场安装。请问您清楚了吗？
1: 哦，有的，我晓得了哈，谢谢。
2: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看一下，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哈，郑某人还有这个赢一半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是这个高考的考生，如果我们考上了985啊，或者是考上了211啊，或者是考上了这个硕士研究生之类的哈，我们街道方面针对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考生，有没有什么补贴的一些政策吗？
3: 好的，听众朋友，这个问题由我们办事处肖前肖主任为你回答。
4: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关于您提到的高考之后是否有相关的补贴政策哈，这个我们咨询过教育局，暂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如果您是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们会有一个慈善总会的补贴项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到我们的街道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进行工作，到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上报到具体的区教育局为您解答问题。
2: 嗯，好的哈，这位朋友，暂时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和奖励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周。
2: 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是住在那个南岩风情的一位居民啊，就是平时比较喜欢唱歌跳舞啊，想问一下那个社区的社区附近是否有开设这样的教学课堂？
2: 嗯，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看。
3: 你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肖晨阳肖主任为你解答。
4: 这位周女士您好，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街道已经在19个社区全覆盖地建立了我们的老年教育教学点。距您较近的嘉园社区，它每年会分2批开展课程，上半年是4到7月，下半年是10到12月，曾经开设了舞蹈、八段锦、书法、合唱等课程，整个课程完全免费。授课的老师来自于内江师范学院、内江市老年大学等，师资雄厚，曾经吸引了不少的人参与。今年下半年报名的时间大概是在9到10月，您可以9月初到我们的社区询问工作人员如何报名。
5: 嗯，好的，谢谢。
2: 嗯，好，郑女士，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提醒各位，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呢是由我们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啊。提醒各位，今天是我们东新街道办事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带队的嘉宾呢也是内江市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另外呢在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那关于我们东新街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直接和我们线上的领导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那如果不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可能后续我们下来只能给您进行转办，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的得到解答，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好，二号线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导播请这个我们的相关技术人员看一下二号线怎么一直没有声音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朋友想去海边，说他想问一下，在内江找工作，我们街道办的话会不会给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3: 好，你的这个问题啊，由我们办事处的景区黄云主任为你回答。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的问题属于我们街道便民服务工作的领域，你可以拨打22483003，街道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你解答。
2: 嗯，好，直接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啊，那后续我们会有街道的工作人员跟您一对一的，进行比如说工作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推荐，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服务，是吧？
7: 对。
2: 哎，好的哈，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8: 哎，你好。
2: 嗯，怎么称呼？
8: 我面桂西城。
2: 嗯，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就是我这边是龙岗菜市场买菜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下雨的话就很容易积水。
2: 嗯，
8: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的话，打算啷个解决嘛？因为我们这边买菜的，如果东西一泡了，就要不得了，遭不住。
2: 嗯。这个问题，周书记。
3: 好，这个问题，请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龙岗菜市场又叫九龙生活广场。关于它的内涝问题是我们防汛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我们已经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建强队伍，由街道联合龙岗社区卫生院组建了专项应急救援队，同时联动辖区爱心企业落实了应急抢险的后勤物资保障，二是预警前置，我们建立了雨情汛情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实现未动先知，闻令即动。三是责任到人，实行一对一包包责任制，一旦发布预警，立即组织商户和群众转移物资，撤险，撤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四是工程治本，目前九龙生活广场片区正在实施排涝改造项目，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该区域的排水能力。
2: 嗯，了解了吗，陈女士？
8: 要
2: 在正在处理当中，好吧？
8: 哦，好，要得要得。
2: 好，
8: 谢
2: 谢，感
8: 谢
2: 您的参与，再见哈。
8: 哎，好。
2: 嗯，好。这黄师傅说，九龙生活广场那个菜市场感觉年年都在被淹，那现在我们是在积极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2: 哎，好的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有一位布尔在说，他说他想问一下，他今年已经32岁了，想在我们社区上班，想问一下待遇怎么样啊？社区给不给我们工作人员买保险呢？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社区专职工作者现在主要是通过公开招考进入的，他的考试公告一般会在内江人事考试网或者是东兴区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栏目中发布，公告中有详细的报名时间、报考条件，还有准考证打印等。考生可以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考察、公示等选岗程序，就可以进入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社区的两位干部是在社区专职工作者中通过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社区工作岗位一般设有社区正职、副职和工作人员岗位，每类岗位依据他的岗位职责明确了相应的报酬，对获得社区工作职业资格的社区工作者给予职业津贴。将社区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街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组织社区工作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2: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安好在我们直播间问到说，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吗？是的啊，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然后有一位朋友米小米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怎么样可以知道哪些单位什么时候能够上节目啊？另外呢，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提醒各位，我们阳光正目的上线单位的所有的排期，我们是在每年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把第二年的所有的排期挂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所以呢，比如 说今年2026年全年的排期，大家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证明互动，那证明互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年阳光政务的排期具体是哪些单位上线，您可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单位上线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关注一下啊。如果您关注的单位上线的话，您可以持续在当天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1: 姓左。
0: 左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是住到那个凤凰小区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原先小区烂的两个垃圾桶，现在不想子就少了一个。现在小区是就垃圾有些它堆不到噻，就堆在地上了。
0: 嗯。
1: 啊，看它很乱。你想这天气又大，就是苍蝇又多，我希望能够给我们尽快解决。
0: 嗯，这个问题。
2: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办事处副主任肖先生同志为你回答。
3: 这位居民您好，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记录下来了，接下来我们会马上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现场的核实，如果确实是旧桶损坏所以撤走了，我们会立刻联系相关部门，马上启动新垃圾桶的采购和调配，一到货就给你们小区安上，恢复原来的配置。第二，在新垃圾桶到来之前，我们会立刻与环卫公司联系，安排人员增加清运的频次，做到随满随清，保证大家扔垃圾的时候干干净净。第三，我们会举一反三，安排网格员每天加强巡查，把辖区内其他小区的垃圾桶也摸排一遍，如果发现有破损或者不够用的，我们会及时解决，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
0: 嗯，曾女士了解了吗？
1: 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得了哈。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 ，Zico 在说，他说我们内江也有阳光政务了，他说明我们内江越来越好了。那您对我们阳光政务也太不了解了，我们从1986年开始，现在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啊，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哈啊，因为之前呢可能一直是在广播里面跟大家播出，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同步直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才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们，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喂，
0: 怎么称呼？
4: 姓周。
0: 啊，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们这边不是站了嘛，苍南铁路站了被拆迁了。在我们不是回去看到那个环房不是在修了嘛，房子基本上修好了，就我们那个选房子是按照大致顺序来选房啊。
0: 这个问题。
2: 你好，你这个问题由我们。景区的主任黄敏同志为你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内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按照还房分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证处全程参与，严格遵循先交出旧房先选安置房的原则。具体的选房顺序确定方式如下，选房顺序以被拆迁户已接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腾空原房屋并完善验收手续时，开具的空房验收单上的顺序号作为安置还房分配时选房的唯一顺序号，按此顺序号先后顺序进行选房。
0: 了解了吗，钟女士？
4: 了解了。好的，谢谢。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
0: 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说啊，这个叫平凡人生说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然后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啊，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两部热线电话20-3895-211-5833，两部您都尝试一下，因为他们接近直播间之后可能就占线，确实打不进来，好吧？大家打电话也知道，如果正在通话当中，确实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啊，希望您耐心一点，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物理巡礼说。乐山有没有这样的节目啊？乐山应该也有吧，您可以关注一下，好吧，朋友们。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大家互动的确实是非常的多哈，我们请有一些朋友不要刷屏，好吧？要是您刷屏的话，这个很多问题我们也看不见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6: 我姓苏。
0: 苏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南环路，就是那个大千市场到那个下面那个医院那里，这一条路在修嘛，然后我想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完工嘛，因为他这里南
0: 市是吗？
6: 他的对对对，就是对，
0: 大千县
6: 城是临江小区，临江小区，
0: 临江小区。
6: 对对对，因为他拦着商户这不好做生意啊，然后那个车也很堵，每天晚上一到6点的时候。

0: 大千建材市场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想问一下大千建材市场这个南环路这块的维修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是吗？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南环路大千市场到下面那个医院这里这一条路都在修。
0: 嗯，
1: 这里都修了好久了都。
0: 嗯，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施工的工期的话，我们在修路上面都是有那个公告牌的，你有看到公告吗？现场它是有公告的，就是在那个一般就是我们在修建的那个起头的路口啊，会有一个公告啊，上面会显示那个工期，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不太方便的话，到时候我们把您问题进行转办，到时候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好吧。
1: 那他这个对我们那个商户有什么补偿没有啊？就是他这个施工那种挡板把那个商户都挡着了，他这个对商户有什么补偿没有？政府
0: 先生，这个问题的话，你让我怎么解答您呢？正常情况下来讲，这个是我们公共道路，不管是公共道路的一个修建也好，还是我们公共区域的一个维修也好，这个都是为大家利民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不可能因为您一个商户，然后咱就不修了，是吧？那具体这个情况呢，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后续他们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好吧？啊，您看，要是这个路修好了，您以后生意也会变得更好，对吧？好吧。
1: 好的，谢谢你。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苏先生？
1: 暂时没有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嗯，谢谢。
0: 好的。啊，余生芷溪他在说这个直播是每个星期几直播哈？我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们阳光政务是星期二，具体是在哪一周的星期二，您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排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下一期上线的时间应该是在8月18号啊，8月18号下下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2: 啊，在。
0: 嗯，怎么称呼？
2: 啊，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网上嘛，经常看到那个食品安全的那个问题。嗯，现在都不敢那个出门吃饭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街道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是怎么管的？
0: 我们接到食品安全问题啊。
3: 好，请我们办事处主任李行为你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关于食品安全，我们是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处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实施细则，要求将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 A、B、C、D 级，层级对应是市级领导干部包包 A 级主体，区级领导干部包包 B 级主体，街道级领导干部包包 C 级主体，社区级干部包包 D 级主体。我们街道负责包包 C、D 级主体，按季度对食品店进行督导检查。对于小食品摊贩办理食品摊贩登记卡，并在规定区域经营，由社区网格员对临摊区进行日常巡逻检查。对于农村坝坝宴进行统计管理，并督促主办方做好流样备查，确保食品安全。
0: 嗯，黄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2: 嗯嗯，好的，现在大概了解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嗯，很多朋友说我们电话打不通，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只有2部热线电话，确实没有开第3部给大家，我们连不进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只有2部电话打进来。如果已经有人占线了，那您可能就要再耐心再尝试多次的拨打，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个电话挂了之后，你才能够赶紧打进来下一步，好吧，朋友们，耐心理解一下，好吧，来看一下这个小仙女儿在说，她说她带孩子在那个我们这个老街景区去玩的时候哈、啊，走到那个凤窝街牌坊的时候，发现凤窝街牌坊上面的那个石块啊啥的都脱落了，她想问一下，咱能不能就是给她修一下这个问题？
3: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5: 这位朋友你好，非常感谢您及时发现并反馈凤窝街牌坊石块掉落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已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情况，第一时间在该区域设置警示标语，拉好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靠近，防止石块掉落伤人。目前我们已对接专业机构制定修葺方案，

0: 对开裂脱落的石块及装饰进行全面的修复，力争在九月底之前完工。后续我们也会加强排防及景区建筑的常态化巡查，确保景区安全。
1: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嘉云亭是我们辖区里面的吗？
2: 对，
1: 嘉云亭小区啊。嘉云亭小区，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过客说，嘉云亭小区十栋二单元的那个电梯老是出现问题，有很多的故障。故障频率如果是比较高的时候呢，一个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它的那个电梯都在维修。说是街道在这一块的话，能不能协助他们来解决一下这个电梯故障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只能和这个物业啊什么进行沟通来处理？
2: 他第一是和物业进行沟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监管是由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对于电梯安全的运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所以说他在沟通过程当中，首先和物业沟通，然后报请我们市场监管局来到底检查它存在什么问题进行维修，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1: 好的，这位朋友，那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好吧？这位朋友叫过客，这位朋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下来之后呢，我们把您的这个嘉云亭这个电梯的问题，我们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他们去帮您处理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我们一号线的，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很多朋友说自己打不进电话，然后打进电话的朋友又不说话。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你好，那我只能给您挂掉了。好了，我们看二号线还在不在啊？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二号线在。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3: 哎，我姓王。
1: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哦，是这样，没事的，我是那个新化的嘛，然后这儿房子拆迁了。
1: 哪儿的？
3: 新华嘞，
1: 新华
4: 社区。
1: 哦哦，新华社区。好，来您继续说。
3: 哦，就是我现在我那个娃儿他去外地，去那边成都那边读书，要把那个户口迁去走。我就想问一下，我户口迁去了走了之后，我还能不能你那个过渡费和那个还房啊？
1: 这个问题啊。
2: 好，这个是政策方面哈，由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丽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被拆迁户以街道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即已锁定安置对象，因此子女因为读书将户籍迁出，签订协议时享受的基本安置面积继续享受，过渡费也继续正常发放。
3: 哦，就是可以继续领嘛。哦，好嘞好嘞。
1: 对，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没得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
5: 我姓肖。
1: 肖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社区能不能开大学生的贫困证明啊？
1: 大学生的贫困证明，社区能开吗？
2: 这个问题由我们郑燕同志为大家回答。
0: 现在是可以在社区开具贫困证明的，准备好你自己的相应资料，然后就在社区去开具。
5: 上次我去社区，他说要残疾的家庭才可以。
0: 你要提供你自己贫困的相应证明啊，比如家里如果有人在医院住院的那些发票，看了病的那些发票，拿到那社区去开具。
5: 就是不是一定要残疾的家庭才能办吧？
0: 对对，你要出具你贫困的一些证明材料，然后才能去开具。
1: 哪方面可以算是我们贫困的证明材料呢？
0: 比如说家里有人生大病那种啊，或者是残疾也可以。
5: 只有这两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还有你根据你自己，
1: 是没车没房没工作。能行吗？
0: 这种肯定不行。具体的请我们肖沈阳肖主任给你回答。
6: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您提到的就是贫困家庭想要开证明的这个事情，首先如何证明你的贫困呢？第一，如果你是低保，正在享受低保的家庭，您可以去开具这个证明。然后第二，如果您曾经因为突发性的一些生活困难去享受过那种临时救助，那您也可以去开这个证明。然后第三呢，就是您要带上比如说你家里

0: 父母或者是孩子生病的一些相关证明材料、病情材料，哈，也可以去我们的街道去开这个证明。
1: 嗯，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肖女士？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还有看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就困这个贫困这个事情都在说，我也好贫困啊，对吧？大家都说我很贫困，我也说我很贫困，你怎么样证明你自己很贫困呢？你还是得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家里面生了大病啊，这个非常的困难，或者是说咱确实是现在是低保人群，确实非常的困难，对吧？这肯定都是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嘛，不能你张口就说我很贫困，我很贫困，对吧？那人人都说我很贫困，人人都说自己的工资只有两三千，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多吗？对吧？大家心里也有数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请我们的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不要导播不要再接了，我们接最后一通了啊！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哎，我姓吴。
1: 吴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是住的那个东兴区金山城的一个居民嘛。
1: 嗯。
3: 以前我们那个小区外头六号门外头就很多卖菜的噻，然后我们下班回来呀、就比较方便买点菜回去。但是现在没得了，我就不晓得像这种临时摆摊的，我们这边石浪窝子规划的会在石浪窝子管公园。
1: 临时摆摊啊，小区。
4: 啊，请我们街道办事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5: 您说的情况以前确实存在，那个地方是由于当时东兴大道修路，将大门口的潮汐摊位迁移到六号门。东兴大道通车后，集中搬迁到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我先讲一下城市占道经营的危害：一、占用道路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易引发交通事故；二、产生垃圾、噪音。破坏市容环境卫生，三、堵塞消防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四、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秩序，食品摊贩还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五、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为规范城市管理秩序，东兴街道针对食品安全风险采取了以下办法：一、城市主干道汉安大道、东兴大道等学校、十三小、实验小学、阳光学校等，医院、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等周边全面禁止摆摊设点。二、疏堵结合，设置潮汐式便民摊区，限定经营时间和范围，引导摊贩定点规范经营。在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极大的为周边百姓提供了购物方便，并在各个农贸市场免费设置自产自销区，解决农民自由农产品售卖难题。三、推行柔性执法，落实守违不法，以劝导教育为主，早晚高峰措施巡查，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置。四、街道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加强日常监管。五、建立摊贩备案制度，完善保洁配套设施，依靠监控巡查建立长效机制。东兴街道前期整治工作比较好的是，嘉云亭小区大门外和金山城六号外的摊贩被依法全部取缔。
1: 嗯，
3: 哎，好嘞，
1: 好，理解了吗，吴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没有了，没有了哈。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哈。
1: 好，网络小白说我们的节目是每天都有吗？我们节目不是每天都有啊，我们阳光周末的节目排期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来进行查询，好吧？然后最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一下我们街道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大概会有哪些，能不能在直播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有这个可以由我们街道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街道进行联系，好吧？我看这徐勇在进行提问啊，能跟我们大家再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4: 好的，
1: 嗯，
4: 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整个街道哈，统筹辖区的主要职能职责就是地市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统筹辖区经济、民生、生态等各项事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统筹辖区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统战以及人大政协，统筹民。

0: 政、卫健、社保、退役军人等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牵头，牵头基层治理、平安法治、信访矛盾调处、网格与物业调处，统筹安全生产、应急消防、生产生态环保、综合行政执法，抓好国防动员、财政财务、干部人才管理，推动营商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普法，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这些问题。所以说凡属涉及这类问题的都可以向我们街道进行反馈。
1: 嗯，好，我们街道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联系电话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大家直接可以打，就是如果是属于我们这个东西街道办事处他们相关职责范围之内的，有问题直接找我们街道，好不好朋友们？
0: 好，本周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2253406，
1: 2253406啊，提醒各位啊，如果跟我们街道相关，东兴街道啊，因为今天我们上线的是我们这个东兴街道办事处，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大家在可以直接打他们的电话，好吧？刚才我们这个周书记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他们的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电话吧。
0: 好，我们的电话是2253406。
1: 嗯，2253406，好吧，朋友们，好，那还有朋友在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了，没有办法再接大家的电话了啊。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东兴区人民政府的东兴街道办事处的各位领导来到我们阳光政府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8月18号915期上线单位啊，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内江公交集团啊，内江公交集团，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上线单位和他们的排期，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查询，好吧所有的朋友们。那么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的参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照惯例先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即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2: 嗯，
1: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首款车型呢，就是 MPV。
2: 一上来就上这么大的、
1: 高端豪华顶尖啊，对吧？
2: 嗯，
1: 鸿蒙智行旗下的尊界品牌的首款 MPV 的车型 V800 和 V680 将会在8月5号呢正式的上市。那两款车型呢，已经是在6月25号正式的开启了预售，预售23天，订单突破了10000台。
2: 哇，没想到啊，有钱的朋友还这么多啊！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嗯，
2: 定价和购置税嘛，来关注一下尊界 V680 预售价区间是65万元到90万元， V800 预售价区间是80万元到120万元。
1: 嗯，
2: 两款车型起售价相差15万元，高配价差约30万元。由于这个售价超出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门槛，两款车呢均需要缴纳一些购置税，减税的一个额度呢最高是1.5万元。
1: 1.5万元的减税额度也算可以。可以了，还算是不错啊。
2: 对买这个车的人来说，不算什么。
1: 嗯、就是哎呀，相当于5块钱优惠一个1.5块，
2: 减不减都无所谓了。
1: 这两款车的售价方面呢，确实是怎么说呢？有点小高啊。
2: 嗯。
1: 因为尊界品牌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呢是属于高端豪华的品牌哈、啊。
2: 对。
1: 这尊界品牌此前也就只有一款车，尊界的S800。
2: 对。
1: 啊，对吧？这款车也是百万级别的豪车哈、啊，而且呢，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个口碑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然后呢，相继推出了这个 MPV 的一系列的车型 V680 和 V800， 也是希望能够在高端的 MPV 豪华市场当中呢占据一定的席位。
2: 嗯，
1: 因为现在你如果说提到高端豪华 MPV， 大家可能脑海当中还是那几个名字，
2: 嗯，
1: 丰田的阿尔法，
2: 嗯，
1: 啊，对吧？就是这些名字一直盘绕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2: 对的。
1: 可能这个尊界上市之后呢，哎，又不一样了，格局将会被改写哈、
2: 啊。是的，来看一下两款车型呢，它的宽度、高度都是一致的，均是2米、1.85米。那差异的话，就体现在长度和轴距上了。
1: 嗯，
2: 来看一下 V680，它的长度是5.32米，轴距是3.29米。V800那长度呢是5.49米，轴距是3.43米。
1: 看到这两个轴距，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哈？就是这两个轴距怎么跟大家说呢？
2: 嗯、
1: 就是车内空间放一辆50宏光 mini 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再往上走一走，这个挤一挤，放一辆吉利的星越、也还行啊。3.43米的轴距，3.29米的一个轴距啊，就轴距方面就是做的是比较夸张的，也就意味着它的一个车内空间肯定是做的非常不错哈。然后呢，这个 V800 呢比 V680 的车长增加了175毫米，轴距呢是增加了140毫米，两车都是采用2+2

0: 2+3的一个七座的布局。V800 舱内的有效空间是超过了3.8米啊，然后呢，后备箱的一个容积呢可以扩展到2713升。
1: 是的，两款车型它的动力总成是一致的，均都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和前后双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27千瓦，前电机的峰值功率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匹配宁德时代提供的63.2千瓦。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65公里和275公里。
0: 嗯，没错 ，W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60多以及27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已经算是蛮不错了哈，因为是实际的一个工况。
1: 确实，
0: 如果说你说 COTC 的话，标个300左右不过分啊，
1: 不太过分了。
0: 然后呢，这两款车型呢都是配备了华为的鸿蒙座舱和华为的乾坤 ADS 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然肯定也包含了激光雷达的一些硬件，然后呢 V800 专属的配置呢包括了全主动的悬架、星空顶、私人引巴，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这款车啊，后边还会有专门放这个鞋子的这个储物格，
1: 对吧，非常的高端，
0: 专门放香槟的储物格。
1: 你就现在好像是坐上了那个什么私人的那种
0: 私人的红酒装啊，
1: 对，反正就很高端了。
0: 哎，对，就是这个思想引巴嘛哈。然后呢 V680 呢保留了核心的一个支架和座舱的配置，差异呢集中是在顶级的一个舒适性的配置上面。然后 V800 的星耀行政版呢，额外提供了车载的视频会议系统、办公拓展接口等等的一系列的商务配置。追求高端商务的朋友的话，这两款车其实可以直接关注一下的。
1: 对，而且我还看到它还可以选上什么不同样式的一些 logo 啥的，就是细节处呢，确实做的还很到位哈，
0: 就处处彰显豪华嘛。
1: 对，非常之讲究
0: 啊，真的。那当然了，毕竟也是百万级别的车啊，开百万级别的车。V680 的预售价会稍微的低一些些哈，65万起步叫做稍微低一些些，
1: 稍微低一些
0: 啊。然后呢 V800 呢是90万到120万啊，120万我估计正式上市之后可能售价会有些许的下降
1: 哦，
0: 但是呢可能也这个下降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顶配价预售120万啊，这个正式上市之后预价50万啊，对吧？这种幅度
1: 不可能
0: 是不存在的，
1: 对，完全是不可能的
0: 啊。就是说，哪怕我就给你便宜一些，对吧？便宜个5万块钱，顶配到手价115万，
1: 对。
0: 然后加上各类的一些选装、专属定制之后，购置税、保险落地，差不多也得要一个123左右，啊，对吧？所以这个在价格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优惠，主要是看这个选择的人群能不能够去接受到他们这么高端的一些很好的配置，以及能不能够满足到他日常的一些商务的需求，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对的。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是，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要上市的车型，在8月5号正式上市21万级的全能方盒子 H10。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聊到过这款车型了哈。
1: 对的。
0: 啊，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公里左右的硬派 SUV， 硬派 SUV 终于不用再是什么越野狂、家用荒啊。长城 H10 呢，把两条路子呢都优势方面全部给拿捏到位了啊。
1: 是的，正式上市。那目前的话呢，它的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方盒子的 SUV 呢，它可能越野版的舒适性相对来说就要没有那么强。那家用版的通过性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就是很难做到两头都兼顾啊。那8月15号上市的这一款长城的 H10 呢，有这样的说法，说它会彻底终结这种割裂的体验。作为归元平台全新旗舰车型，它不靠单一卖点来博眼球，而是以21.48万起的限时权益价格，融合硬派越野、城市舒适、超长续航、高阶智能，精准填补20万级全能大型 SUV 的市场空白。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知道到时候上市试驾以后是怎样的一个效果哈。现在说倒是说的，它确实优势还是非常满的，优点多多。
0: 这么跟大家说吧，试驾我去试过了，驾驶感受，我如果说1到10分的话，能够给到一个8到9分左右，
1: 那还算是比较高的分数了。
0: 就是它虽然这么大一个块头啊，但是它驾驶起来的感受就是不像是这么大块头的一辆车，就是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可能会更加偏向于一款这个紧凑型的 SUV 的那种感觉哈。驾驶感受方面还不错，而且呢也体验了一定的一些越野的能力啊，比如说一些现实的四驱啊、爬坡呀啊，这些是完全够用的。再包括说有一个非常高的离地间隙哈，平常的一些通过性方面也是比较值得称道。可能整体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在于车内的一个空间布局。因为是大六座的车型啊，就是主打的是大六座嘛，虽然说也有大五座的车型哈、但是有3款车都是六座的车型。虽然说是六座车型，但是呢第三排的空间比较局促。车内的这个参数方面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它的长宽高啊，有5座版本的和6座版本的，5座版本的一个长度呢是5米13，2米05以及1米97哈，6座版本的是5米299，也就是说相当于是5米3哈，然后宽度是2米05，高度是1米97，高度我们头部空间方面这是没得说的，因为我毕竟也这么大块头，我坐在里边我的头部空间都非常非常充裕。全系的轴距是3米。3米的一个轴距，你要做。

0: 座的车型，也就意味着你的第三排空间不是特别的大，
1: 就要窄一些了。
0: 虽然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六座版的一个整体车长达到了5.3米左右啊，但是这个5.3米要注意，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缺口的。怎么说呢？因为它的一个后面备的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全尺寸

0: 是呢，这一款车哈、啊，就是上市之后啊，就不说上市之后，就是开启预售之后，
1: 嗯，
0: 网上的讨论都是比较高的。因为
1: 好评多还是差评多？
0: 好评比较多一些，
1: 好评还是比较多的、哎。因为它的外观颜色确实，
0: 嗯，
1: 好像不太受年轻人的喜欢，给我的感觉。
0: 它有其他的外观颜色的配色哈、啊。
1: 哦。
0: 然后呢，主要是因为第一外观好看，现在大家都还普遍的比较喜欢这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啊。第二的话，就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痛点，就是又想要六座。又想要方盒子的越野造型啊，这是它解决第二个痛点、
1: 嗯。
0: 第三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舒适性做的真的是还算蛮不错的哈。
1: 舒适性，
0: 对，舒适性方面做的蛮不错。因为这个长城是专业做 SUV 起步的嘛，
1: 嗯，
0: 啊，很多的朋友就说我这个 SUV 你这个没有带大梁啊，没有带大梁的 SUV 怎么能叫做硬派的 SUV 呢？
1: 嗯、
0: 它是内嵌式的大梁，就把这个车内的空间给做的好了一点，然后呢，内嵌式的大梁可能说没有正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大梁的。这么好哈、
1: 嗯，
0: 但是呢，内嵌式的大梁也完全能够应用到泛越野上面哈，
1: 是
0: 就泛越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1: 嗯，
0: 内饰方面的话是颠覆了一些传统 SUV 的一些工具车的一个质感，主打的是豪华轻奢与极致的舒适，家用商务是两不误。座舱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布局，四屏联动配置方面是给大家拉满了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一个中控，29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再加上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后排娱乐屏是标配啊，各位，
1: 嗯，标配就是入门款都有，
0: 都有。啊，全系都有，
1: 哦、那还不错、哎。
0: 全系都有这个后排的娱乐屏，
1: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音响方面的话，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算是可以啊，
1: 还不错，
0: 也没有说达到就是那种什么知名的，比如说什么这个柏林之声呐、啊，就是这种级别的音响，
1: 嗯、但
0: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但是呢，这样一辆车当中是完全够用的，唯一可能说是比较让大家吐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车内的一些空间啊、这个座椅材质的一些布局，包括。说它的一个材料方面呢、
1: 哦，
0: 显得豪华感不是那么的足。
1: 它只能说它是带了一点点的这种科技感，整、
0: 嗯、
1: 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简约大气的风格。
0: 你就只能
1: 但它确实不能够跟这个豪华沾边。
0: 对，你就只能这么说，就是它在这个价位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
1: 对，但是其实，嗯，自己如果说选对这个内饰的一个配色的话，
0: 嗯、
1: 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就比如我们看到官图的这个浅白色，
0: 对，白色的内饰还。
1: 白色加上一点点灰棕色的这种颜色、
0: 嗯、
1: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这样搭配
0: 对没错哈。然后呢，你的这个车内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都做得还蛮不错的，我都去实际体验过，座椅通风按摩加热啊都是给你配备到了，二排同样也有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按摩功能、
1: 嗯、
0: 然后第三排呢就是只有这个座椅的好像是加热啊、
1: 哦、
0: 然后按摩第三排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方面的话就是还是要先给大家说到哈。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智能化的配置方面，它应用的同样呢也是这个咖啡的第三代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系统，我整体使用下来呢，和这个老款的蓝山感觉是大差不差，
1: 哦，
0: 感觉上是大差不差的，
1: 嗯，
0: 还算是蛮不错的一款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因为它给我的那种感受，驾驶起来还算是蛮平稳的，
1: 嗯，
0: 而且遇见车辆的时候呢，也不会有那种慌乱感，
1: 嗯，
0: 就是处理的还算是比较的从容，
1: 比较不错，
0: 对，比较不错。然后 COTC 一共是提供了两种版本的一个续航，一共是227公里以及232公里两个版本。然后他也说了自己的一个 W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
1: 嗯，
0: 就差不多是在167左右，170多公里左右，就是你的实际续航是可以开到170左右的。
1: 哦、嗯，
0: 在城区当中还算是蛮不错了哈。
1: 可以，
0: 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404公里。你就算再给他打个折扣。我跑个1000公里总行了吧？
1: 嗯，
0: 这么大一个车，
1: 是那确实啊，这个长途焦虑就是完全不用有这种续航的焦虑了嘛。
0: 嗯，没错。
1: 长途出行的话，其实也还是比较放心了。
0: 哎，然后再有一个好的一点呢是什么？它的这个底盘终于变了啊！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吐槽蓝山有一点就是什么前用的是麦弗逊的悬架啊、
1: 嗯，
0: 现在人家也听劝了，你们不是要悬架好吗 ？OK， 我给你换了那个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1: 啊，
0: 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
1: 对，
0: 而且呢，它也是这个。归元平台旗下的第二款车型，我们知道归元平台第一款车型叫什么、
1: 嗯、
0: 叫这个魏牌的 V9X
1: 哦，这款车其实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0: 哎对，魏牌的 V9X
1: 人气挺高的一款车，
0: 第二款车就是这个长城的 H10、
1: 嗯、
0: 第三款车是魏牌的 V8X， 所以呢它是用了相同的一个平台，几乎可以说是和这个 V9X

0: 这次用的是相同的一个东西制造出来的，只不过呢它的材质因为价格的一些区别，它肯定会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划分，
1: 对的
0: 啊，这样去理解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哈。
1: 是
0: 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后桥的一个差速锁，包括说它的一个这个越野能力的好坏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越野的话，就是建议直接上顶配的版本，顶配版本现在的一个预售价就是你交完定金之后是23.48万，
1: 那还蛮不错哎，这个价格
0: 对，而且还没有正式上市，正式上市之后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一个优惠，5000到1万左右应该是还会有的哈。如果说能够优惠个15000左右的话，这款车可能就会是一款爆款的车型了。
1: 对，
0: 驾驶感受方面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有三种的一个模式，比如说经济啊，以及舒适，以及运动。悬架是可以自行调整的，然后的话顶配车型是带了一个小的预瞄，其他的车型是没有的。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泛越野的需求啊，或者说追求顶配车型的话，我个人建议哈是可以直接上顶配的，因为毕竟也高不了多少钱，还算是蛮不错。为什么说这款车型可能会成为爆款呢？因为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外观，再加上硬派越野的造型加持，再加上智能化的加持，再加上它的价格属于比较合适的那个阶段，
1: 20来万，
0: 20万出头，
1: 对，
0: 甚至顶配车型啊，不是说顶配车型，甚至来说就是在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一个售价有所下探的话，再叠加上各类的补贴，是有望在20万以内拿下这款车的。当然，你如果说不喜欢6座也没关系，也有大5座的车型。
1: 对，所以这款车综合来看，它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0: 市场潜力还算是蛮不错哈，因为这样来给大家算笔账吧，它有一个优惠政策啊，交3000抵5000，就是优惠个2000-3000块钱。然后的话，你还有一个就是说，去用车辆进行置换，有一个本品的不分本品以及他品哈，就是都有，只要你有旧车置换，厂家补贴8000，就相当于再优惠8000块钱。
1: 哇，这一下子就少了10000来块钱。
0: 对，然后你还可以叠加到省补以及国补，比如说有置换补贴，你可以去申请省补；有报废补贴，你可以去申请国补。这个也是可以叠加的，然后这总体来说叠加力度是超过了20000块钱了，对吧？20000块钱之后，你再减去一个购置税，再减去一个这个保险，也就是你的一个实际的落地价格，其实还算是蛮香的了。
1: 对。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接下来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已经上市的车型哈，就是主要是来聊一聊它的一些售价以及权益方面哈。在7月30号呢，一汽大众的 ID Era T6啊，正式的开启了盲定，99元的定金可以抵扣到2000元的购车款。那该车定位是一款纯电的中型 SUV， 采用的是全新的 CEA 的电子电机架构，并且呢将会提供带激光雷达的酷睿城的智能驾驶辅助的方案。继上汽集团的这个 ID Era 9X 之后呢，又出来一个 ID Era。
2: 那这款车哈，它的这个 T6 外观呢，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非常有这个新能源的属性了。前舱盖呢，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且呢还会配备90升前备箱。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1、1米87、1米64，轴距是2米83，风阻系数为0.245，提供有19和20英寸的两种选择哈。那么还有了车身颜色方面呢，有提供到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
1: 怎么说呢？这个车哈，在外观上就有明显的一个大众的风格在了啊，就和这个我们先前说到的一些车型就有点不太一样。
2: 刚才说这个 ID3、记得是叫 ID3 哈，之前的
1: 对，
2: 它这几款车
1: 这个就是标准的 ID 系列啊。
2: 对呀，标准的 ID 系列，但我觉得它确实质感方面的话，看起来是比之前出的那几款要稍微好一些
1: 啊，毕竟有在更新嘛啊，尤其是在内饰的布局上面啊，就是完全颠覆了，就是整个大众风格的一些家族化的设计在里边哈，就看起来新能源化会更加的足一些。当然这个 ID Era 它是属于一汽大众的，今天我们说的那个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哈，Era 和 Era 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哈。
2: 外观的话应该是分得清楚，
1: 外观方面是分得清楚的，因为毕竟两个车虽然说都是大众啊，就是但是呢它的一个整体风格区分还是蛮明显的，尤其是在 SUV 的风格区分上边是做的比较明显的哈。
2: 对的。
1: 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新车提供到云影灰以及荣光迷蜜光橙3种的配色选择。总体来说就是灰色啊、白色和橙色。
2: 对，
1: 米色一般就是比较偏白。

0: 白色，
1: 米白的，
0: 对，米白色的那种哈。然后呢，前排采用的是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 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然后再加上 25.8 英寸的 HUD 抬显，就是现在不管啥车，只要你是新能源都要加上抬头显示。
1: 对，
0: 这是标配，知道吧？
1: 它还有一个4纳米的一个制藏芯片，
0: 嗯，
1: 算力呢约达到的是20 TOPS 的这种组合，
0: 嗯，没错，并且拥有 AI 的一个专属的算力模式，支持整车的一个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的进入等等的一些功能。内置23款以上的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的 CarPlay、HiCar 以及 CarLink 的一些手机互联，在里边就是完全智能化方面的话，也在逐渐的跟上大部队了。
1: 对的，那此外呢，车辆配备双幅双色多功能方向盘、前排手机无线充电，还有18扬声器杜比全景声音响系统、磁吸接口和门板云伞槽等等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女王副驾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加热通风，还有实点按摩。前排椅背呢可以放倒至170度，与后排坐垫形成一个纯平的连接，那意思就是说可以去当一个小床来使用了。
0: 嗯，
1: 那其他配置呢，还有后排的一个小桌板呀，带物理遮阳帘的一个全景天幕。
0: 嗯，这款车的话，在动力方面采用的是纯电的一个电驱啊。然后呢，单电机的最大功率170千瓦，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另外的话，车辆还会配备到激光雷达、低频线征程的6H 的一个芯片，算力是420 TOPS， 采用的是酷睿城，也就是大众与低频线的合资公司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能够实现高速的 NOA 和城区的领航辅助功能。说实话，就是大众啊，虽然说有在改变。啊，但是呢，
1: 但是速度有点慢啊，
0: 速度稍微的显得有点慢了。
1: 对，
0: 也不是说确实慢啊，今年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少的新车上市了。
1: 对，那说慢，因为刚刚也是看到网友的评论啊，不是我说的。
0: 网友说你再不上，黄花菜都凉了。
1: 对，
0: 确实也是啊，因为今年上新车的节奏确实是蛮快的。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更新换代的速度跟不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你一直上新车，那老车主怎么办？老车主就哭晕在厕所啊。
1: 在现在更新换代确实比较快呀，像其他的一些品类品牌的新能源车，
0: 对，
1: 他们这个更新的速度简直了。
0: 一年一换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去追求到换代的车型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到另外一款已经上市的车型哈。在8月1号呢，新款的红旗天宫08 670 MAX 正式的上市，该车售价呢是为 19.7

0: 九万元。
1: 嗯，
0: 啊，叠加定金膨胀率2000抵10000元和购置税的补贴10000元，限时权益价是179900。
1: 179900、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没错。另外的话，这个购车还可以享受到金融的贴息礼、全程智行礼、轮圈升级礼、座椅升级礼和用车无忧礼。新车呢，主要是针对到智能化进行了升级，车内换装了15.6英寸的2.5K 一体化的双联大屏，并且匹配了高通骁龙的8295P 的车机芯片。另外还搭载了红旗思南 L2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匹配的是高通骁龙的8650P 的辅助驾驶的芯片哈。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啊，它的新车外观呢，依旧是延续老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啦。
0: 嗯，
1: 那前脸依旧配备的是红旗新能源封闭式发光旗标，还有搭载配套的这个 L 型的分体式 LED 灯组，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0: 嗯，
1: 尺寸方面呢，长宽高4.92米、1.95米、1.68米，轴距是3米，可以选装21英寸的运动轮圈，还有这个高性能轮胎，以及车尾搭载贯穿式灯带和空气动力学扰流套件。那新车呢还会增加一些，就比如说新增一个带夜蓝的专属车身配色。
0: 嗯，它的这个内饰配色很奇怪啊，很少能够看见，
1: 可以接受吗？这个颜色，
0: 对，就是很少看到，
1: 还是蛮好看的，
0: 很少看到车内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绿色蓝绿蓝绿的那种，
1: 对，
0: 蓝绿蓝绿的，有点像
1: 说不出来这个颜色，
0: 有点像薄荷绿，
1: 对，
0: 有点像薄荷绿的这样一种配色，还比较少见哈，
1: 比较难。
0: 因为我觉得红旗的话，整体它的一个做工用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豪华属性也可以彰显到哈。内饰方面的话，引入到了全新的15.6英寸的2.5K 的一体化的双联大屏，配备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6.5英寸的 AR， 65.5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哈。
1: 嗯。
0: 升级款的灵犀的智能座舱，然后算力方面呢是做了一定的升级，提供256色的多档的可调氛围灯，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高配车型还会提供后排的加热以及通风的功能。
1: 嗯，
0: 常规的后备箱容积643升，最大可以拓展到将近2000升左右。另外的话，还有71升的一个前备箱哈。
1: 是的，那同时呢，辅助驾驶方面搭载了红旗的思南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那采用了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方案，支持这个无图城市的 NOA 全场景自动泊车、道路预瞄、底盘调节功能，还可以适配城市高速全路况辅助驾驶场景。辅助驾驶芯片高通骁龙 8650T， 总算力是200TOPS。
0: 这红旗这个车企也是非常神奇啊，对吧？就是你说它在新能源方面吧，其实人家起步还蛮早的。我记得在我们最开始做这个汽车节目的时候，就聊到有一款车叫做红旗的 EHS9、
1: 啊、对，
0: 当时我们好像还去那个 4S 店里面实际的看了一下那个车，
1: 嗯，
0: 超级大、
1: 嗯、
0: 就是我坐在里面有种就是坐在船上的感觉。
1: 哇哦
0: 啊，起步算是比较早的，然后呢后续你自己也没有在新能源化的这方面进行深耕，
1: 它算是更新比较慢的、嗯、
0: 对，更新比较慢的、嗯、反而是在燃油车领域当中它的成绩一直都还算是蛮不错的，
1: 对，比较有底气嘛。
0: 毕竟它的一个外观设计方面，就是我们也说了，总结一下就是大气，
1: 嗯，
0: 沉稳，
1: 对，
0: 对吧？就是它的外观造型，就是你一眼看过去，你知道这是红旗的车，
1: 没得说
0: 啊，因为它的气场确实是蛮强大的哈，
1: 很强大的气场。
0: 再一个，红旗也算是咱们国产的豪华品牌的序列当中了哈，对吧？
1: 嗯、
0: 因为它旗下的车这个多到400-500万的，对吧？这红旗的国礼、国雅这些，确实也是属于高端的序列产品当中的哈。整体的质量把控上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再来回到这一款车，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全系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670 max 的一个版本呢，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257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0/100加速5.8秒。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可能就是670公里哈，然后呢10%到80%充电时间12分钟。620的 Ultra 四驱版呢，引入到了双电机，最大功率407千瓦，峰值扭矩770牛米，0/100加速3.8秒，纯电续航620公里，充电时间同样是12分钟啊。高配车型呢，还会提供单枪的空气悬架、支持后轮转向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
1: 是的。
0: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也算是小甜歌的序列了，就是小甜歌的序列。
1: 哎，还比较少，就感觉他有这种类型的啦、嗯。但是他唱歌一直这种调调，其实非常有他个人的一个特色哈。
0: 嗯。
1: 而且这首歌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

0: 为什么小的
1: 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旋律特别的好听，超级好听
0: 啊！对，确实哈，这首歌的旋律，包括说整体的一个唱腔都非常的有腔调啊，
1: 嗯，
0: 独属于那位歌手独特的腔调。
1: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
0: 啊、挑战一下，必须要挑战一下。
1: 这首歌其实
0: 啊，来自于力宏的《大城小爱》。哎，我记得有一首歌是不是叫《小城大爱》？好像是杨千嬅唱的，是吧？
1: 好像是。
0: 啊、对。

0: 后面那个
1: 还有一个转音，
0: 有点力宏的感觉。
1: 找到了一种年轻的感觉，好像唱完这首歌人也变年轻了。
0: 一直咱俩都年轻了啊，对吧？这个10后过来打工的，我们是。
1: 那这首歌结束了一下，跳到了许茹芸。最近有一首歌可火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吗？
0: 哪首？哪首 ？Oh my god！
1: 不是，哎什么？就不要让我的泪流向大海，那首怎么唱的？
0: 我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
1: 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这个可让最近重庆又火了
0: 啊，对，是吧？就是人嘛，
1: 重庆维多利亚港
0: 啊，都是容易念旧的。
1: 对，
0: 这些经典歌曲一出来之后，就容易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时候哈。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写歌真的是没轻没重的。
1: 希望未来也能够出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0: 没错，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
1: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治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5: 冯发贵、薛群申、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
1: 民泰微电子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5: 内江平稳应对本轮首场暴雨天气。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7月30号到31号，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
1: 本台消息，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治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治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治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
5: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冯发贵指出，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真正把对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1: 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雪深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雪深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雪深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要求

0: 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
0: 本台消息，位于内江高新区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眼下正以生产建设双线并进的姿态，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走进一期无尘生产车间，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测试等工序在自动化设备操控下有序完成。作为内江首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明泰微电子一期项目自2022年投产以来，产值年均增长超 30%， 日产芯片稳定在2700万颗。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同比提升 40%， 营收同比增长 25%， 目前已完成年度7亿元目标中的近4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生产火热的同时，百米之外的二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两栋新厂房已主体封顶，正转入墙体砌筑和机电安装阶段。二期计划投资5亿元，打造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按照规划，三期项目将于2027年底开工。二三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超20亿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助力内江打造成渝芯片封测产业高地。
1: 日前，2026年四川省美丽乡村重点县优秀案例正式公布，隆昌经过三轮遴选成功上榜。地处川东南丘陵的隆昌，曾面临缺水、面源污染、产业规模小等难题。2025年以来，当地探索特色农产品加美丽乡村发展路径，推动乡村面貌实现全方位蝶变。在生态治理方面，隆昌统筹山水田林系统管护，狠抓治水、补水、养水，九曲河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龙氏河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群众生态满意度连续4年居内江首位。人居环境方面，卫生厕所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置实现全域覆盖，超60%村落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复明是最大亮点，隆昌以稻鱼种养为主导，小龙虾产量稳居全省前列，稻鱼共生模式大幅提升农田综合收益，同时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文旅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借力电商拓宽产销渠道。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成功建成全省特色稻鱼产业示范区，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为川南丘陵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隆昌样本。
0: 近日持续高温席卷甜城，室外骄阳似火，环境舒适、品类齐全的商场超市成为市民纳凉购物首选地。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看到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消暑饮品、时令水果、冰品和夏令家居商品热销，夏日清凉经济火热升温。在市中区五月广场，中央空调送来阵阵凉意，餐饮区座无虚席，奶茶冰饮店铺前排起小队。商场内的东豪超市为应对激增客流，特意将营业时间提前至早上7:30，生鲜区内西瓜、葡萄等各类应季水果码放整齐，工作人员不间断补货。冰柜专区里，雪糕、酸奶、瓶装水占据醒目位置，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批量采购。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以来清凉类商品销量持续攀升，七月达到顶峰，线上外卖订单也同步增长约20%。东兴区乐百汇超市同样热闹，评价

0: 西瓜、冰镇饮品备货充足，绿豆、百合、冬瓜等消暑食材销量也持续走高。不少中老年市民专程采购杂粮，回家熬制解暑汤品。除食品生鲜外，凉席、空调被、小风扇、防晒用品等夏令家居商品同样走俏。各大商超表示，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稳定物价，严把食品安全关，优化卖场通风制冷环境，满足市民盛夏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活甜橙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20时到8月1号6时，内江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资中县、威远县、市中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雨势强劲。面对短时集中强降雨，我市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蓝色预警和地灾黄色预警，全面启动强降雨1060预警校应闭环机制，市县镇村四级校应体系快速运转，市级42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备勤，严阵以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迅速开展隐患巡查、点位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累计发布预警及工作提示短信505条，提前转移重点风险区域群众473人。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内江未出现人员伤亡、城市内涝、道路桥梁阻断、校园险情，网络平台暂未发现灾情求助、灾害舆情等相关信息，各类风险形势总体可控。由于本轮持续降雨将增加中小河流洪水、城镇积涝、地质灾害风险，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应远离河道沿岸及低洼地带，避免涉水活动，注意防范积水和次生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9: 还要招聘四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8: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9: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9: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9: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

0: 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卯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

0: 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不知道。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你们好好说啊，那就刷起来了。来，欢迎大家来互动，谢谢我们的这个庞涛老师、徐涛老师，我们的两位徐涛老师，每天早上都有问候、有段子。再来感谢我朱大爷台子，今天早上发了个话题来讨论，他这个比较火，今天可以讨论一下。大概呢就是传统玩具阻止了被华为大量的投诉下架，大量的网友出于好奇涌入了解，带动了销量反而大涨了600%。那阻止了为啥就被华为的广告人火了？是因为华为语重在开发布会里，这个讲华为的这个余承东组织了这个跟好多人可能是不当懂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呢，其实是没得问题的。作为一个电台节目，有这么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了，跟大家简单一说，不占任何立场。二一个呢，这个事情也是跟前两天小米那个新闻有点相似。小米呢就是雷军自己各种在神坛上面噶，然后一早被质疑，突然这个舆论就翻了盖儿那种。然后呢，华为这边呢肯定还是喜欢那个品牌。余承东作为一个企业家管理者，也还是都有成绩的。不过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其实我都没看他那个发布会本身，我都是全部看到这些组织来其实事情我总觉得不是那么负面的，但是呢，好像企业方面呢，发布部门呢，把大量的类似来开成玩笑，但这玩笑里头呢，明显带都有恶意，甚至呢，就是对人家品牌是有伤害。但这个时候，法务部门介入还是公关部门介入，就是考验一个企业本身那时候的一个制高决策那个时候了。其实这个时候，公关的介入比法务的介入是更关键的。就像雷军那个所谓的小子，公关是吧？你本来以公关起家的，你小子公关走到那个份上的时候，包括还有前两天，你不是前两天前几个月，贾老板叫啥子呢？油面村。

0: 那个贾桂龙贾老板儿，他那个新闻出来之后，也是明显应该是公关先行法务，也就是面上的工作全部由公关做，底子的工作由法务来做。但是呢，像包括华为这次余承东的组织了这个跟这个事情呢，就是明显法务走在了前台，然后呢，公关没有跟上，导致了一次算是公关事故了。简单来说，就算是我的企业的什么管理者嘎在搞新闻发布会，要么我的产品你就可以说。我产品不好，在大家都有评价的一个自由。第二一个，我的这个谈吐确实不好，没有发挥好，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用开玩笑，用公关的一些手段，用真诚的道歉或者承认或者自嘲，有太多逻辑其实可以让大家消费者和你站在一边共情一下。比如说像大量的一些企业家，本来我不是搞新闻发布会的，我不是跟乔布斯一样的是吧，发布新闻发布会新人才也都是 OK 的，但是直接以发布出面，就说某某人伤害了我的商誉，直接责令某某视频下架，责令怎么样，这个是缺少公关意识的，然后呢就导致了所有那种有组织了的，有啥子，还有小娃娃现在都可以看到一个华为的汽车就拍那种视频来的，然后头像一旦黑了的，大家还在那儿点赞点的更多，就是哎这个头像是正确的，是被法务灭了的账号，就更多人去点赞，更多人去传播，你何苦呢？也就是民意汹汹，这个都是一个舆情，大家的心头上面最开始开玩笑的，当然你可以说发起者有恶意，甚至各种是法务上面的这个那个东西，但就是大家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汹汹的民意了，一种玩笑了。如果说你去跟这个舆论扭斗呢，其实是徒劳的，是适得其反的。反正这一次呢，看得到的就是组织了一招天下知，全网卖断货，生意好得很。大家都去买个组织了，弄在手头，可能我说到这个份上，好多人都是不晓得的。但你想嘛，像这种新闻一播了之后，更多人去搜组织了，更多人去搜余承东组织了是啥子梗。本来不大点儿那个事情，你要新闻发布会正面搞出来的宣传没有起到那个效果，结果负面的东西儿传了千里万里，是吧？谢谢我坐在台子上哈，你看早上来一个新闻，我都在这儿评论的，人们就安逸的很。看看我出去摸徐他那是早上跟大家的鸡汤和段子。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拥有一切，而是接纳所有，不必盯着别人的生活，你在这焦虑内耗，好好个儿的享受你的一日三餐，晨昏朝夕，守住善良，放下执念，以知足之心接纳平凡，普通的日子也能够过得热气腾腾。最近们还流行一个说法嘛，就是我最近要学纳，要接纳现实啊之类的，不接纳也不行是吧？反正呢，不接纳它也要发生，那不接纳那是显得我多大度的。出行不忘学他老师几个熊孩子的段子。我觉得我妈老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揍我，结果我妈说的是：“嗨，我是娃，你小时候最喜欢拿剪刀到处去剪，把剪里头的是被套啊、床单，全部都剪起洞洞，我不打你。”我妈怎么那么节俭呢？被子全我都说，我就要说，我为啥子回忆当中我妈那么节俭，被子上面全部都是补丁，我哥是我剪的说，然后来等等。但是我嗨呀，我说哪个都不服就服我老汉儿，在那个没得监控那个时代，只要家里面烧了呀或者坏了任何东西，我老汉儿二话不说就捶我一顿，到我现在我在耿耿于怀，到底他是咋个犯，就只有你才会这么干。小时候我奶奶睡午觉，我在院子里头哄小鸡在也睡午觉，结果小鸡在起不睡，我就全部给他掐死了，然后前奶奶奶奶你看小鸡都睡错了。我小的时候奶奶家里面养的跟狗儿，后来狗儿死了，我怕奶奶伤心，半夜我就天天在他屋后面学狗叫，汪汪汪，奶奶好几天睡不着。直到我爸晓得之后，揍了我一顿，直接就我就奶奶才晓得是我在学狗叫。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小叔叔对于我有一些冷淡，结果我啷个为啥子对我冷淡嘛？刚开始小的时候，我在小叔叔修电灯泡的时候，我就把灯儿给打开，老子说不得哈，小朋友，这是非常危险，这是一个熊孩子的一段子，不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叔叔身上的。他是把各种干的黄事情啊、莫名堂的调皮娃娃的、不懂事的娃娃干的事情集纳到了一起。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来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直播带货卖不。

0: 五点直播带回来，反正很多种，嘎，反正这儿就刚刚法院判了个案子，号称诈骗式的直播带货，收了十万块的坑位费，你才最终买了东西没了，买了十块钱，十万块坑位费买十块钱，买哪人的只买了一单，而且还是请的明星，啥子黄圣依啊、杨紫两口子来带货。我的天，这个官司当时打的时候就上了新闻，现在已经二审判了案子就定了性了。大概呢，这个牵扯到是贵州某一个腌腊肉上，应该是卖腊肉啊、烟熏肉啊。厂长老板叫王女士，王女士发布了视频违反控诉。2024年的时候，我们请了明星杨紫、黄圣依他们两口子帮我们带货，我们交了十万块的坑位费。带货的公司是上海某某直播带货公司，约定了说收我十万块的坑位费，然后卖的东西就卖到100万。那明显你看这个高法就是一个很业余的一个公司，或者一开始就是以骗局来定性的。简单来讲呢，行业里头啊，卖个两三倍，收你十万块坑位费，给你承诺卖个二三十万，然后来跟明星同了个框，你截个屏回去当广告用，发个朋友圈啊，到处显摆哈，感觉明星给你带了眼。包括这个逻辑里头呢，多多少少万一运气好了，应该多卖点一点啊。直播带货公司再给你刷点假的单，几下刷成了二三十万，卖不脱的到时候又退，人家又给你退了，是吧？之类的，反正有很多逻辑，就是真资格的直播带货公司里头水都深得不得了。何况今儿就是一个骗子。后来这个案子一审到二审，现在官司已经打定下来了。好像定性成是诈骗了，这几个组织直播带货的这帮人把杨紫和那个黄圣依好像也是连哄带骗的，出了个出场费，请过来站台两三个钟头，然后他以杨紫和黄圣依来站台这个名义反向就找到自己身边的公司，这家收十万，那家收十万，我和人家的入会收了2600多万。后来抓出来这几爷子搞直播带货的，为首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现高的了，就是欠了一屁股债，他根本不懂带货，他就是相当于是一问杨紫、黄圣依两口子的时候，也不是还债还的老火呀，要出场费。出场费一问，你不管300万500万算得过来这账之后，就挨到挨到的跟美家收。收了100多家人的钱，2600多万，然后做不到每一个人的产品都拿跟他说，更做不到带货卖那么多钱，因为真正啥子卖好多千万的，人家投流啊，还花了很多钱。反正最终，也就一开始他承诺收你十万卖100万块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跟行业的本身产出规律、实际行情不一致，再加上他后来呢，收了人家的坑位费，带了一个把钱转捐款就跑了，最终定性成是诈骗。现在就判刑判10多年，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呀，网络时代，大家自己的品牌形象要管理好。瑞幸最近是有一家店子，两个工作人员平常时应该也是就是在那儿冲咖啡的，然后来平常可能企业是不是要求拍短视频呢，就拍点跳的舞啊，跳点啥子，结果这一天找不到创意了，下班就拿到那个瑞幸，不是冲咖啡有那个奶油啊那些泡泡的，他在朝着嘴巴了，哦，下班了，我们吃饱了再走，表示开个玩笑，对对嘴巴冲了一下。结果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流量倒是高了，负面新闻也上来了，就说的是不卫生，我们喝的咖啡等等的奶泡泡，你还对着嘴巴挤。然后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就说的是瑞幸这么大个企业，自己员工不管好，我们怎么怎么样。另一帮人说的是那个挤泡泡那个，就把它反倒退进去是吧？那个，因为你晓得，他就有点像那个灭火器一样的，他又不能够反向转，是通过压力把那个什么奶油啊、什么泡沫那些喷出来的，对着嘴巴喷，还有咋个了？我可以开个玩笑。反正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个店已经暂停营业了，两个人的账号也已经注销了。我说，这个就是开篇我说的，噶，大家网络时代要注意得到。很多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开个玩笑，顺儿的声就上个热搜，蹦的声就上东大的一个新闻。反正现在哈，随着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到来，你自己发的一些东西由于没新闻价值，事情不大点，最终传播起来的效应，大家这种基本常识要是有的。而一个呢，另外一端就是从我们新闻媒体人，或者说媒体，我们不算典型的一个记者哈，就从媒体待了这么多年的角度来说，现在新闻出现了一种琐碎市井化的一种强烈的趋势，包括很官方的一些账号呢，都是一些门拉狗啊，跳到水头啊，洗澡的时候裤儿脱了呀，夸，真的啊，就比如我就随口说的时候，洗澡的时候 袖裤垮了，你说这个算新闻吧？不，绝对你搜网上你要搜裤儿，洗澡裤儿掉了，马上给你出来得到一个绝对上10万以上的播放量，甚至上百万的播放量的一个，要么是视频呐、啊，要么是新闻。然后呢，本来摆拍的一些事情也当成新闻来传播。这是整个现在我们中国哈，因为互联网啊、自媒体呀、手机应用端的这种普及，就是走在全世界前边了，全人类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对于人类的潜意识、对于社会观念、生活节奏、生活模式都会有影响的。你看嘛，在这种生活模式过10年，你比如说你发哪些东西可以发到网上，哪些不能够发，具体包括一个工作人员是指的会上班还是会跳舞，懂吗？你现在已经很模糊了，是不是？
2: 哎呀。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鲜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漂流两个注意到安全了。这个央视 CCTV 的老师曝光了这个西南某省的这个漂流景区。这个某省我不晓得把我们某进去了没有，好像是贵州那边。简单来说，最近是贵州先是出现了那个贵州的南疆大峡谷景区飞拉达项目惊心动魄的一幕。其实呢，看视频呢也不是好惊心，但是它的安全漏洞倒真是存在的。反正就十来岁一个小娃儿，才1.3米不到，就刷飞拉达。飞拉达是不是那种爬山啦、那个安全绳啦、那个锁扣一路上挂挂挂，然后呢娃儿太矮了，爬到山腰杆上的时候有一个扣扣给距离，他就只有1.3米，他挂不到上的那个扣扣，也就明显这种身高的娃娃是不能耍这个项目，但景区是没得管理。由此带出来那种扣扣松了哟，包括他们有的那种安全绳好像级别呀、他掉下去了就拴到脖子上，我跟你说，就是耍那种飞拉达，如果错一踩标了滑下去，那个顺顺那个位置把金行吊到你娃儿就个吊死鬼在那儿。而类似的呢，就还有刷漂流的峡谷漂流西南某省，这个就不晓得这个某东我们四川省没有。就是常规我们刷的漂流呢，都是很温温柔柔的。然后呢，现在开始流行很危险的水流湍急，真的就跟拍电影里头那种奔涌的那种江水一样的那种可怕。然后两边的石头怪石嶙峋，你想你那个橡皮艇嘣的一声一颠起来，游客摔过去，砰，脑壳一撞，是吧？那个咋办呢？到目前为止嘛，没有出大事嘛。你们央视的记者来给你曝个光，希望能够整改。出了大事了，都那儿一烤，脑壳一烤烂，豆腐儿又倒出来，身份证就没得用的了啊。而且这个这一次央视的自己集体给演的时候，倒没有拍到那种把老虎打出来的嘛，至少是船儿一翻，包括也是一些未成年小娃儿翻到船的就没有及时的去施救啊，当然身上是穿了救生服啊之类的嘛。然后呢，那些工作人员都说的是，哦，这个东西儿嘎，翻船的几率50%，就是在我们这儿漂流的不翻船你都没过瘾儿，因为半的要翻，挑战的都是不可能。哦，捞起来接着漂，我们是包捞包活的，开这种玩笑。然后跟漂流工作人员说的是，我们一切都看造化，没事。这个呢，我觉得也还是漂流那些工作人员呢半开玩笑的，也说的倒不至于说真的这家企业就这么不负责。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河两岸的那种怪石嶙峋，把脑壳撞到又咋办？是吧？然后，哎呀，反正各种情况吧。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发邮件的礼仪你学习了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学过发电报，啷个写大写的1、2、3、4、5、6，啷个省那个字，嘎，尽量10个字说得清楚的事情，绝不是1个字。然后信件要抬头，尊敬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信要写。但是后来呢，因为鸿雁传书直接电子时代，没有了信件，好像自己就忘掉了。结果哪晓得时代走又倒回来。北京大学有学院，包括了看来有全国各大高校都陆续开始针对于大学的学生娃娃推出来邮件礼仪指南。啥子意思呢？是因为现在学生娃儿到入毕业季要求职找工作，然后呢找工作呢就不会是简单微信上面聊了个，就会有一个留个邮箱地址，或者跟对方寄一个自己的工作简历。然后在发送邮件的时候呢，就有点随意在那儿发，缺少标题，称呼也很混乱，行文口语化，附件遗漏等等各种问题。然后呢，就没有那个该有的意识，导致了职场上面那种礼仪的缺失，导致了人力资源 HR 那边职场方面的一些，比如说效率的一种降低。由此呢，网友就有呼吁，还学生娃儿些，就可能主要是各个公司的 HR 人力资源部门说，大学啷个教些啥玩意儿了？哎，发个邮件标题没得，挂个什么简历挂没有挂是吧？由此呢，北大的什么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过官方账号也交邮件礼仪指南，其他那些学校也要推出类似的这个东西。作为邮件礼仪指南嘛，就是说电子邮件在特定的工作场合当中，其实像欧美呀、外国人啦、一些国际企业啦，其实邮件还用得居多。因为像微信，他们也用微卡的，或者他们用什么即时聊天软件嘛。但是公司达到全球都有分号之后，做不到即时回复，邮件这种发到那儿，集中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挨着的看，挨着回复，它又是另外一种职场，一种比较有国际视野的一种方式。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
1: 今天这个刘永安用好好耍这个标题我都觉得有点没良心，有点不适当哈。客观来讲，就是青岛这个火灾现在来说是无人员伤亡，现在还没得时间去统计嘛。那么大的一个火灾，我估计伤是在那个火源上，那个火燎的一公里外，央视的记者说都感觉非常的很大的一个火，因为它这个是橡胶仓库，嘎，反牵扯到了火灾的防患的意识。二一个呢就是橡胶，还有个呢，那上周五我在直播的时候，我都说的，我组织参与了一次很官方的消防的一个线上培训，然后买了500块一套的那个灭火器，然后居然有个消防机在系统的老师说的是个骗局，哎呀，反正那个事情我也不去纠结了。

晚上九点过节制都还是火光冲天那种感觉，因为香蕉就那儿烧起来了之后真是一般都灭不下去的。比如首先一个香蕉烧起来了拿水直接去冲是冲不灭的，因为这个香蕉的表面融化了，那种高温的香蕉会像油一样的到处站，越拿水去冲的话可能冲来到处香蕉站出来火势反而会扩得更大。正确的用法说是用水雾，就直接水柱冲是不行的，要水雾或者泡沫去覆盖它，把那个氧气跟它隔绝，香蕉的火才灭得掉。第二个那个香蕉为啥子我敢笃定在这呢，因为也是在消防这个体系你要科普的知识，要轮胎呀、香蕉这一类的如果明火烧燃了，你就是明火就算灭掉了，比如你看到没火苗嘛，它里头有一种叫阴燃的状态，就是它那表面没得火了，但内部仍然处于高温阴燃的一种状态，可能阴燃持续数周甚至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数周啥子概念呢？就一个月之后，你看到面上什么似的，里头是烧起的。当然哈，这个肯定不是一个轮胎，表示指的一大堆，数量很庞大，在核心部分仍然处于燃烧的一种状态，而表面已经火都熄掉了。这种东西实际上消防员是要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一直动用大型的机器把燃烧的轮胎都要扒开，就是你懂吗，外头灭了火但它的心心是处于燃烧的状态，骨都要扯出来持续的喷那个水去冷却它，不然这东西都是有腐烂的一个风险。大型的轮胎那些堆场啊，包括这一次青岛这个香蕉这个，也就是说不是只一两天的问题，怕一两个星期之后消防员都不敢离开那儿。这次的香蕉真的是烧得相当恐怖，但按照青岛这次这个火势的火灾这种情况，可能怕烧来全部烧成渣渣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烧得相当可怕。然后香蕉燃烧起来生成的毒气是比火焰更致命的，首先香蕉燃烧那个火苗子肯定是上千千只毒危险。第二呢，香蕉本身你想把那个东西化学的东西啊，烧起来氢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各种剧毒高毒的一些气体，就火场当中80%的死亡其实都是吸了这些有毒的气体造成的，所以消防的知识大家一起学得起。哎呀，我们是科普啦，音乐用的轻松一点嘛，标头啊用的是什么世界好好耍。再次重申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惯性，其实火灾消防的知识安全肯定点儿都不能用好耍这个字眼儿来形容下个。来说到刚才这个毒气啊之类的，那么就想到了我们灭火的知识有一种用湿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这样子呢就感觉逃生要从容一些，相对从容哈，注意不是绝对从容，因为湿毛巾捂住口鼻对于像类似于什么粉尘啊、颗粒啊、一些毒烟子啊，确实能够防止着呼吸道的灼伤啊，肯定拿个湿毛巾把自己的鼻子、嘴巴捂斗起，能够多跑一阵。但注意，一定是只是短暂的跑一小会儿的。所谓的要穿过整个火场啊，你以为拿个湿毛巾就捂得到？致命的东西是捂不到的，湿毛巾无法过滤一氧化碳等致命的一个毒气。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烟子直接呛人的烧灼干的东西儿，可能弄得到，只适用于烟子还不够浓，逃生路径相对比较短。哎，不要从你说从客厅到卧室，或者从卧室到厨房，说两个一个可能从厨房到客厅，那么一个短时间捂起鼻子飘了，真的你说是一层楼一层楼的，或者说是商场什么整起来那种，你靠你捂到那个泡泡那点儿，也就是说可能烟子没有吸进去，但是那种一氧化碳其他致命的毒气是靠那个隔绝不到的，还是会吸进去，后儿就软了噶。所以消防的一些知识里头要注意到的，这些其实都有一定的是误区，大家没有亲身签那个。参与过这种消防的演练，亲身接受消防叔叔些的一些科普，大家就误区。包括还有那种电影电视里头演的那种呢，就是一个地方什么烟杆气一点燃了就滋整层楼都在那喷水，不说整层楼喷水吗，有一些画面里头就是影视作品里头一干个房间都在喷，哪个人调皮拿烟头就出一下，噗，多大的一个办公室全部都绕那个喷淋器喷在教室里。其实这是误区的，每一个喷淋头都有独立的热敏元件，是独立控制的，只有起火点上方达到温度，比如通常68摄氏度的时候它才会开启，而且绝大多数的火灾往往只需要1到2个喷头就能够控制了，其他灯头是不得动作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电影里头演这种桥段，这个人搞个怪会在底下烧一个火，烧上去之后砰，只会他头顶上的一两平方米淋一下水，不会像电影里头演的整层楼是日喷。这都是导演些为了让这个现代喜剧现在有效果，嘎演绎的。其实演绎说实话都莫名堂和古来嘎，这个哦对，应该是编剧就没这个脑壳。编剧写了这个拍到哪儿了，导演一喷说，哎，咋只喷这一个？

0: 那没办法呀，一个桥段写了两次好笑啊，就骨都弄成作家的整成了多少分。然后其他的这些消防的知识嘛，比如干粉的灭火器长期静置可能会结开块，所以磕过个把月要颠倒一下，就跟那个红酒一样的要翻下瓶瓶儿。实际上叫火烧起来的时候跑是不行的，跑得越快火烧得越快，你跑的时候空气流动，你想嘛，要吹得更燃。正确的做法是躺下来打滚儿，停躺滚儿，原地打滚儿，把火把按掉，这个都是由我们的国，实际上各国的消防救援部门都反复的普及，这是真正救命的动作。火烧到身上要原地打滚儿，你看那些嘛，像成龙演那些电影啦，那些武打片啦，电影里头啥子演特效的是吧，烧起来的都是原地打滚儿，这是唯一正确的一个动作。大概就是这些消防的知识嘛，跟大家普及。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好好耍，你看，
2: 好好耍，
1: 会耍研究所，
2: 一起开会吧。
3: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心理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的李曼老师，您好。
4: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3: 哎，谢谢李曼老师，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话题，网红无证心理育疗方呢。其实鲁易斯呢，既有这种疗愈啊、心理啊，他用心理的咨询的角度来介入，我觉得都已经，算是有一点点进步了。原来还有一些搞得有点封建迷信的啊，歪门邪道的啊，刚。
4: 都
3: 有的。现在什么神婆神汉呐、啊，拿个水晶球啊，有一些都在我觉得违法和诈骗的边缘，这个封建迷信的边缘，那些都是走得更极端的。当然了，回来讲，如果他打着心理咨询的逻辑，然后呢，让你觉得有科学，但其实他是无证的一些心理疗愈，甚至用一些歪根手段，反而把你带得更焦虑的话，我觉得倒也可能大家的这种识别难度更大一些。我们李曼老师支支格格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是十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我们摆这个话题，就是其实自杀这个现象，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量的人在心理方面的焦虑啊、压力啊，第一确实存在，第二呢，都已经开始晓得要去求助了，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4: 这肯定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因为整个东亚其实是心理比较压抑的一个片区，这种东亚的一个教育哈，从小包括日本、韩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讲心理学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以前的汶川地震，然后那个心理的一个介入，让大众知道了，哎，有心理咨询、心理救助、心理救援这些。所以说现在大家知道有痛苦了，我也知道，哎，能求助了，而且我也有那个实力。能够去花这个钱去求助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3: 对啊，能够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说到这个某某人不开心了、郁闷了、分手了，大家都能够想到有心理咨询这个选项，其实都已经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4: 是的，
3: 以前就是自己一个人哭，或者找姐妹哭诉一下，甚至因为我看原来有一个很地狱的一个段子啊，就说，哎呀，就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娇气得很，哦，有心理咨询了，而又抑郁了、焦虑了，你看老一辈子咋没得？人家就说了，老一辈子咋没得？老一辈子只有那种说，哎呀，一个人好好生生的说都就挑火了，一个人好好生生的，哦，其实是用更极端的方式把这种事儿给抹杀掉了，给隐藏起来了。
4: 是的，是的，经常也听到老一辈突然就跳河了、上吊了、喝农药了，对不对？
3: 那是突然呢，其实那个心理该是焦虑了多久，挣扎了多久。所以回来大家现在知道了心理咨询这个选项的时候，网上又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无证的呀，甚至可能不好的，这个啷个来区别呢？就普通人啷个能够比较简单的区分得了，哎，这个是正正规规的心理咨询，那种是网红骗局，那个是无证在乱搞。
4: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去筛查他的一个背景，哦，就是他的履历背景。当然，这一块也很有迷惑性哈。就是如果他没有正规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就是你如果要付钱之前，先让他出示一下这些证件。
3: 哦。
4: 不要去看他的那个什么网页上面打出来的那些名目，我们经常看很多内部哈。就是有些比如说他可能就内部做做培训，好像比较讲的比较就是在
3: 口才好，
4: 哎，口才好，然后完了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开始就去包装小范围，然后就开始这样子。第一个看履历，第二个就是看他讲的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一个，他是在制造焦虑还是在降低你的焦虑。不管你听他的直播也好，还是听他的什么短视频也好，
3: 对，
4: 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听得出来的。就是你听他讲那么嘚瑟的一段，你是觉得啊身心舒畅，还是感觉比自己原来更痛苦，就不行，我这问题更严重了。你说这个戳中了我，是那前两天我们听的那个消防讲座，应该是制造焦虑式的，好焦虑哦，500块钱一套那个灭火器我就买了2套。 那回来说，您刚才说的心理咨询有看什么证？这个是哪一种是比较全？是我们什么人社部有发的一个证书吗？是怎么心理咨询行业？
4: 以前就是在2017年，有人社部发了心理咨询师的二级、三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考的这种。后面呢，他就不是就取消了吗？
3: 哦。
4: 完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比如说就是那个中科院啊，相对来说在这些证里面，相对来说要正规一点哦，因为我们是有去看过他的课程啊，包括他的学院。
3: 您的意思是现在政府把这块放开到是很多真的就是广泛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做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发证？
4: 是的，2017年到2025年底就是这个阶段，
3: 这十来年都是这样子啊。
4: 对，然后在去年年底再到今年开始，就是中国心理学会，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心理学会，然后现在开始城头在做这个事儿了。就是现在心理学会颁的这个咨询师的证儿，他现在非常严格的，你必须你考试要考他的那个理论课，还要考实操课，要线下要去实操做咨询，还要交作业，录视频交作业，你真正的去做了这个咨询，然后交作业，然后导师再来评估你什么什么的那。

0: 些。
1: 哦，
0: 就相对
1: 肯定越严格的，他的职业的专业素养还有他的职业操守肯定其实。您的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我们找的心理医生，就是最近这十年出来的，占比不小，我告。
0: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就是他们的出现存在既合理，对不对？那说明就像您刚才讲的，大众有这个需求啊，有可能说不定你看那些什么网红的那些博主，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挣得盆满钵满的，
1: 对
0: 呀，说明这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只是说，哎，我们看找到的这个，它是否能够降低我的焦虑？就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她感觉她老公是 NPD， 就是那种自恋性人格，就是贬低别人，然后完全没有内疚感呐、
1: PUA 他。
0: 对对，然后他就越听就觉得哇，我老公好严重，我好悲惨。然后先听一个引流课9.9进去几千人啊，然后就越听越严重，就是你一定要继续学习，怎么怎么样，怎么搞定他，怎么搞定你，什么什么的。
1: 9.9的课就变成了9.9的课，然后就开始上9.9的课。
0: 4.999的课
1: ，是吗？嘎，我就知道，套是这样子，一个个套的，它是用户筛选的一个过程。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他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去贸然的去进行这种比如说什么直播间呐、或者是这种片段，你就去买课，因为他有些不专业的手法哈。我们以前是了解到有些培训，他以心理学的幌子作为一个外衣。然后逼迫你讲原生家庭的痛苦啊，讲你人生的痛苦经历啊，然后就来在那种封闭的场所，然后让你情绪波动到最大啊，然后那个甚至大家一起来指责你，你会有这样子是因为你哪些没做到，然后后面就给你布置任务，你再去找人来上课，然后说明你能够去拯救更多的人。啊，我是非常反
1: 感。这个我就感觉就是搞得邪门了，就有点儿嘎。
0: 他就是把你，的成长变成你是不是可以去找到更多的人。
1: 我觉得这种桥段就跟那个周处除三害那个电影里边那个邪教的那个有点像了，是吧？
0: 你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处理的这些什么身心灵，其实就跟那个周处除三害它是一样的，
1: 有点像，
0: 它是一种精神的一种
1: 控制。
0: 对对啊。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

0: 反正大家要有这个警觉。我觉得刚才李曼老师说到了，第一，你不用说哪一年的证儿，哪种证儿，我不管是我们中科院的，还是说心理学会的，或者是更早的人社部的，我觉得刚才那个李曼老师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你看，你听了他的课之后是更紧紧张张、紧紧巴巴、焦焦虑虑，觉得各种危险更多，还是听了之后释然？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一个心理医生，绝对是会听一次，会心里面舒坦一次的，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啊、但是李曼老师，您有确实意识到没有？为什么人家那帮人赚得盆满钵满啊？这个就是他其实他就是反向用这个，把你整得越恐吓、越焦虑，才越服狗、越依赖他挣钱。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啊，刀子放到了坏人手里边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比如说像他们很重要的两招，就是第一个制造焦虑，然后再来给你卖解药；第二个就是，速成啊，三天摆脱原生家庭，五周解决亲密关系，然后是什么十招就能把孩子搞定，什么什么的，重新复学什么的，他就是给你一些违背一些心理学基本原理的承诺。啊，让你觉得哇，我报了，我这个肯定好，我甚至我还要报贵的，越贵才越有效果，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大家会更焦虑？因为他会觉得我学了这个，为什么我连这么简单的方法我都做不到？人家说要对孩子平和，要对孩子接纳，我为什么看见他的时候我火就来了？我就是做不到，就是你会发现。他会带给你更
0: 焦虑
1: 大的否定啊，更大的挫败感和焦虑，还有羞耻感。然后老师就会说，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要继续的去学。
0: 你要买4999的课就可以两天学会。
1: 对对，我们还有一对一的导师，然后再给你随时给你进行指导什么什么的。
0: 我觉得在心理医生这个行业里边更缺少，就是传统医学有一种叫医者仁心，而且这种缺少会更可怕，嘎。
1: 是的，
0: 你说传统的医学，我们的医德要求医者仁心，就是能够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够希望大家都不得病就不得病。但是像现在更多的是，来呀，我们打折了呀，没得病都来看呀。然后像这里边哈，我们在顺着李曼老师的一个思路，像我们说现在有一些中年女性的焦虑，买一些心理课程，其实我们身边是蛮多的。这种事儿，哎呀，说不上，他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我估计都有相当一比例的女同胞是有这种需要，或者有正在咨询，甚至买了这个课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去站在岸上嘲笑人家。他能够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已经很艰难的在选择自救。我某种程度我都觉得说不买要好一点，但是他要怎么去识别？这种焦虑，这种疗愈是会把你裹挟到更深吗？还是说能够真的让你走出来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的那个内心的那个，
0: 我是基本善意是在那儿的。
1: 对，你的那个善意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至少人家是在自救，对不对？只是说这个甄别对他来说是否有用，我们真的是不能站在岸上去做一些评价。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心理咨询，像我们日常做心理咨询，别人给我介绍来，我一般会跟那个中间人讲，你只是把信息给他，如果他愿意来，他有一天他会来，如果他不愿意来，就不要去催促啊，或者你赶快去。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一个原则是不求不助，就是一不叩门，你一定是有那个意愿了之后，那你那个动力起来，你的那个解决起来效果才比较好，然后才会比较快。但是就像您说，现在大家都在吆喝，当然呢也解决了一种什么就是那个没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部分哈，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只是说，就是咱们在选择，比如说选择你本城的心理咨询师，或者通过朋友介绍的心理咨询师，还是网上，你突然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你真的要去看，哎，你学了，你就先浅尝辄止，先看看这个课真的 有没有去缓解到你的焦虑，还是引诱你下一步再去报课。
0: 我隐约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像你们这些哈正正规规的心理咨询的老师，可能所有的精力就用在怎么钻研心理学的课程，研究病例案例，而那种网红或者甚至带点欺欺骗骗的那种呢，他的核心研究就是怎么把人框进来，都是懂心理的人，但钻研的地方不一样，就导致了这分水岭。
1: 是的，是的，我有时候经常在笑，我的抖音又两个月没更新了。
0: 对呀，就跟那个。

0: 原来周星驰那个电影叫什么《九品芝麻官》里边那个就周星驰的父亲跟他说的呢，我跟你讲儿子，做奸臣要奸，忠臣要比奸臣更奸，就来一天要我们真正常常的在做心理咨询的老师更大大方方的做好自媒体研究好，就是第一你们的焦虑或者说直面的去戳破，我觉得包括今天李曼老师跟我们起这个话题都挺好，就是去戳破行业里边有的这些现象，让大家不一定说马上就幡然悔悟，或者说就有 ABCD 不同的选择嘛，至少你有意识到不是每一个心理方面的服务的一个机构或者人都是在把你往好了引，是有一种逻辑，尤其你看他那种越是生意好的地方越不排除他是以商业为更出发点和核心诉求的一种体系啊。
1: 是的，是的，这一块就是大家一定要凭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其实你的身体是最有灵性和直觉的东西，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我不想靠近这个人，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课没什么用，
0: 会感觉有点不对了。
1: 对，我看他的面相，我就不喜欢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有道理的，它一定是基于你潜意识的大数据给你的一个直觉和信号。
0: 是的，大家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你说就让我们的听众里边有多少认为自己的选择对或者不对，我觉得倒太武断了，但是大家脑子里边有种下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警报，就是我已经懂得找心理口子去做我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还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和甄别的一个概念。另外李曼老师，我看您提到一个说有轻度的情绪烦躁啊，是有一些居家免费疏导的办法，什么不花钱的，这听着就让这么喜欢，你是指的哪儿哪个渠道呢？
1: 我是会比较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因为有情绪波动很正常嘛，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看你过往，或者你小时候你曾经心情不好你会做些什么事儿？就像有些人他会说，我小时候心情不好，我到那种大自然当中去，然后心情就舒缓了，或者跑到那个田野上面去走走或者怎么样，心情就好了。有些人就说我洗了澡之后我剪个指甲，剪完之后我心情就好了，或者怎么样，你去找你自己的那个模式，那个疗愈模式和疗愈时刻。
0: 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的。
1: 是的，要不然你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对，
1: 你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挫折，那么多的不开心，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来解决。
0: 对，只是大家可能慢慢淡化了。那么现在既然遇到大的问题，不要就说它是一个抽丝剥叫什么呢，病去如抽丝的一个过程，不要想着那个事儿好像小，减的压力有限，一点点的能够让你好受一点，心稳一点，你再来思考，再来选心理医生，再来做决策，其实会一点点的把你往正向的去引导。
1: 对，就刚才那个，就是第一步你自己先看，如果你用了以往的方式觉得解决不了 OK， 那就说明你这一次的这个挫折或者是这一次的情绪波动已经无法用旧有的模式来搞定了，那就说明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求助专业的力量啊。其实最直接的，我觉得针对个人最直接的不是去听课，而是做咨询，因为你在那个时间段咨询师完完全全的属于你，然后这个时候能够更深入的去针对性的解决到你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去听课那种泛泛而谈的听课没有用的，因为那样子你会觉得还是落在我具体的问题上面，我还是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0: 一对多的这种课，它明显就是挑的普遍都会引起共鸣和共振的，其实往往是焦虑。
1: 是的，
0: 往往是你们这一类人都会在某一个点上面会痛，我说这个事儿才会有那么多人停留得了。但其实心理医生，我们绝大多数至少这点常识就知道，反而不是心理医生说的多，心理医生应该是说的很少，都肚子里面给你勾出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滔滔不绝的那种讲法还真的是注意吧，大家。因为时间原因，我觉得讲到这儿来还是感谢李曼老师哈。
1: 好的，谢谢。 嗯，好的，
0: 感谢李曼老师，
1: 谢谢
0: 李曼老师。然后呢，大家如果要心理方面有些咨询，那刚才说我们李曼老师也。

0: 是专业从事这个十多年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号回复心理两个字，他们也可以把李满老师的手机号码给你，大家可以找李满老师聊上一聊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我觉得就是刚才黑心的那个，大家自己去凭感觉嘛，就是哎不对，我都整从9.9块哐哐哐9.9到4.9哐哐哐，感觉我每一天好像也就是高兴的那个十多分钟，然后离了这个老师就难受得不得了。你就要意识到你跟你是一个对的人还是错的人。对的人按说这个医生，一个对的医生，你应该是看从每天去医院到变成至少一个星期去趟医院，到慢慢的一个月才去趟医院，你证明你的病在轻噻。你不能从原来那个都是变成了每一个星期去趟医院，到那医生我看了症状，我天天都要看医生，哇那医生好狠，我天天那就真的是有问题，知道吧。大家找正规的，我们李满老师，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好了，刚刚好复兴那两个字，我就慢慢李满老师，这儿大家可以去咨询。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北京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其实我还是看了一下直播啊，觉得还真的是打得挺好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哎，昨天晚上的7:35啊，8月3日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U17的国足在上海浦东足球场是迎战了阿森纳U17队。上半场呢，赵松元是上演了一个1v5的单骑闯关破门啊，这个回放我觉得大家可以反复观看，真的是很精彩啊。到了下半场呢，赵松元是造了一个对手的乌龙，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随后呢，阿森纳是扳回两球，补时阶段呢，替补登场的程胜涵头球破门，最终呢是U17国足3-2绝杀了阿森纳U17男足。而这次比赛呢，U17的多名球员其实并没有被征召啊，是由赵松元领衔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的儿子啊，这个加布里埃尔，哎，就在这支阿森纳的梯队效力啊。这场比赛呢没上场，是替补待命。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加盟了智利甲球队的这个科洛，而根据罗马诺的消息，他将身披球队的29号球衣。科洛是智利最大而且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25年，目前呢是智利甲级联赛第一级别的领头羊，球队历史上夺得过34次智利甲级联赛的冠军，也是至今为止唯一夺得过南美解放者杯的智利球队，他们是在1991年的时候夺得的。而沃奇尼亚2026年世界杯代表佛得角出战了4场比赛，丢掉5球，完成2场0封啊，其中首战还是战平了西班牙。他此前效力于葡甲球队查韦斯，世界杯前呢合同到期，目前是恢复自由身，所以加盟到了智利的这支球队。
0: 另外呢，根据官方的消息，皇马的前锋贡萨洛·加西亚是加盟了富勒姆了，双方签约到2031年，外加1年俱乐部的续约选项。贡萨洛呢将身披富勒姆的7号球衣。根据此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呢，贡萨洛·加西亚呀，固定的转会费是4000万欧，外加200万欧的浮动。
1: 而皇马这边呢，是拥有30%的二次转会的分成条款，并且未来拥有同等报价优先匹配权。在加盟采访当中，贡萨洛表示，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感到很感激，我必须要感谢管理层和阿维洛亚对我的信任，我等不及开始这段旅程了。贡萨洛加西亚将和皇马的前主帅阿维洛亚在英超重聚。上赛季呢，贡萨洛是为皇马出场了39场，打入8球，有3个助攻，目前呢，他身价是3000万欧元。
0: 接下来关注到官方的消息，21岁的皇马中场帕拉西奥斯是加盟到了富勒姆，双方是签约到2031年，外加1年的俱乐部续约选项。此前罗马诺报道说呀，这个帕拉西奥斯的转会费呢是达到了1000万欧，而且负担了30%的二次转会的分成条款，而且未来呢有同等报价优先匹配权。现年21岁的西班牙中场帕拉西奥斯上个赛季是为皇马一线队呢是出战了7场比赛，为 B 队出战了37场比赛，贡献了16球5个助攻。目前他的得转身价呢是750万欧。
1: 再来关注，根据《泰晤士报》。

0: 报的消息，一个旨在推翻英凡蒂诺的联盟已经形成，该联盟领导人计划瘫痪国际足联，他们甚至准备在他据辞的时候绕过非法举办自己的国际联赛。而在英凡蒂诺将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这个计划失败之后，他一直拼命试图从其旧权力基础当中去争取支持。英凡蒂诺目前正面临来自反对者的巨大压力，要求他辞职。然而欧足联、中北美还有包括加勒比海的这个足联以及亚足联的领导人决心想要把英凡蒂诺赶下台。
1: 有消息人士称如果英凡蒂诺坚持留任，并且呢寻求在明年的三月份再次当选的话，他们有一系列的策略是可以使用的。英凡蒂诺反对会议的结果是，他们计划组织实施一个组织级别的抵制拒绝参加国际足联的理事会或者是会员会的会议，或者呢是批准国际足联的决议，甚至建立与之竞争的国际赛事欧足联呢是拥有2017年委托定制全球国家联赛的蓝图但是从未使用过。
0: 而自《泰晤士报》周二披露该出售计划以来，英凡蒂诺仅从211个会员协会当中获得了15份支持的声明，这进一步的加大了他在选举前辞职的压力。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所有人都非常坚定，他必须离开。如果不走，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包括未来的国际赛事。南美大国是更愿意和法国、西班牙比赛，还是和黎巴嫩或者是吉布提来比赛呢？所有人都非常坚定现在没有退路了。
1: 接下来关注到8月3号，美国足协发布了一则公告，官宣与阿根廷教头波切蒂诺签约到2030年。现年54岁的波切蒂诺呢，是在2024年的9月份开始执教美国国家队的。原合同呢是在今年夏天世界杯结束之后到期。此番续约呢，意味着美国足协依然是非常信赖波切蒂诺的带队能力。而这位曾经在西甲、英超和法甲执教多年的阿根廷人，短期内呢也不会再回到欧洲足坛了。他的远期目标呢是率领星条军团冲击下一届的世界杯。
0: 其实，在此前的带队当中波切蒂诺的表现并非受到一致的好评。在其治下，美国31战17胜12负2平，没有拿下中北美这个金杯赛那世界杯的出局也算是比较惨痛的，1-4输给了比利时，是美国男足36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大分差的输球。而考虑到东道主的身份，这样的败仗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不过该场失利也算是受到了太多场外因素的影响，像是巴洛贡的红牌缓刑的事件，也让美国队找回了停赛的主力前锋，但因此失去了舆论的支持。
1: 其实回顾一下美国队的世界杯的里程带队止步16强之后呢，波切蒂诺呢曾经表示自己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未来，而美国足协呢对他则是痴心不改，很快就提出了留任他的报价。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普遍看法呢，留任的波切蒂诺将获得与此前22个月相当或者是更高的薪资待遇，也就是数百万美元的年薪以及大约25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这样一笔支出呢，其实也是创下了美国足协的记录但是并非是由足协来负担。这个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肯·格里芬的慈善捐赠。
0: 另外，根据竞技网表示，在世界杯集训开始前一周呢，波切蒂诺曾经和意甲的 AC 米兰俱乐部的代表会面，但双方的接触并没有下文。就此呢，美国足协 CEO 巴特森曾表示，在执教美国队之后，关于来自俱乐部的兴趣，波切蒂诺对美国足协保持着透明状态。就此呢，巴特森还透露，外界报道的接触名单其实比实际情况要短得多。而此番续约，美国足协并未对外披露是否有可以提前终止或者买断的相关条款。
1: 34岁的巴西攻击手内马尔与桑托斯俱乐部的合同呢，在今年的年底就要到期了。此前内马尔已经是对外确认他结束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他说，我在巴西队的时光已经结束了，过去我总是拼尽全力想要穿上黄衫，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再去国家队了。考虑到内马尔34岁的年龄以及近些年反复被伤病困扰

0: 情况，外界呢就有猜测呀，认为内马尔或许会在年底与桑托斯的合同到期之后呢就选择退役。那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内马尔对此给出的回应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考虑要退役啊，我与桑托斯的合同虽然说是在这个十二月份到期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为俱乐部拼尽全力，之后呢我再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
1: 他说有可能会留队，有可能会离队，也有可能会退役，但是呢他会继续的踢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到体坛狂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到体坛快讯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记者的报道啊，老鹰现在正在交易市场兜售希尔德啊。这位记者表示说啊，老鹰目前阵容的人数已经是超出了上限了，所以希望送走希尔德，这样的话呢有机会换回交易资产。希尔德这个赛季的薪资呢是达到了970万美元，合同附带着2728赛季价值10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而在被交易到老鹰之后呢，希尔德其实就出战了7场常规赛，场均登场7.3分钟，可以得到5.1分、1.1个篮板，而他的 NBA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呢，也是39.5%。
1: 另外，在最新一期的 NBA Today 节目当中，知名的记者罗马诺谈到了这个猛龙叫停小卡交易的事情。他表示呢，我能理解这一点，猛龙叫停了交易，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热火和罗齐尔的情况， NBA 进行了调查，他们对罗齐尔展开调查，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一年后热火通过交易得到他，结果却砸在了手里，球员最终也离开了联盟。而根据此前报道，罗齐尔因收受贿赂操控比赛，被迫淡出了 NBA。
0: NBA 方面，再来关注到8月4号，76人球星杰伦布朗是开启了个人的一个直播，首次穿上了属于自己的76人队的7号球衣。他在直播当中表示啊，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被交易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自己有点不被尊重啊。不过呢，还是来自那些我以为很重视的人那里。想想啊，我为这座城市带来的一切，我想我现在最想要的还是赢啊。我希望接下来的旅程，我已经准备好做出牺牲了，无论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杰伦布朗哈，此前是被凯尔特人交易到76人，76人付出的筹码是保罗乔治加2个首轮签还有2个次轮签。那杰伦布朗还表示呢，对于球队得到詹姆斯，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向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学习的机会。
0: 接下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以6-4、6-1击败了苦主普丁塞瓦，成功的晋级到了4轮。接下来呢，张帅将要对阵奥斯塔彭科，而张帅此番也终结了对普丁塞瓦的7连败。因为张帅上一次击败普丁塞瓦还要追溯到2019年，之后到本场比赛之前，他一共是7次对决张帅，都是他一共是7次对决到这个普丁塞瓦，张帅呢都是宣告落败。而这次对决呢，张帅是干净利落的以2盘取胜，成功的终结了记录。而这场比赛之后呢，张帅也收获了35个积分，包括28425美元的奖金。
1: 另外一场比赛，来自中国金花王新瑜和卡萨金娜之间的较量，那王新瑜最终是6-1、6-7、5-7遭到卡萨金娜的大逆转，无缘晋级。本场比赛王新瑜在首盘速胜，但是在第二盘错失4-1的领先优势，第三盘5-3领先的情况下没能把握住发球胜赛局，连丢4局，遭遇大逆转，总比分1-2止步首轮。接下来卡萨金娜将会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
0: 再来关注到 WTA 500的华盛顿站的决赛啊，是叶亚拉逆转击败了佩古拉，职业生涯呢也是首次夺得了巡回赛的冠军。三盘的比分呢是4-6、6-4和6-0。叶亚拉这个赛季呢，其实已经是取得了7场战胜世界前10球员的胜利了。这一周呢是连克前三啊，这样一个成绩捧杯，斩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凭借着近期的出色表现，他的世界排名呢也突破性的进入到了世界前20。
1: 另外，根据辛辛那提赛事的官网显示，郑钦文是退出了 WTA 1000辛辛那提的资格赛，本站的比赛将会在8月8号开打。近期呢，因为郑钦文是遭遇单打的3连败，在多伦多站首轮出局，即使排名是第127位，如果他不能够拿到美网正赛的外卡，那他将会从美网的资格赛打起。
2: 锦江乐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词啊，来说一说近期状态不佳的郑钦文。
1: 其实在2024年的8月3号啊，21岁的郑钦文是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红土球场以6-2、6-3干脆利落的掀翻了克罗地亚的围棋棋，把中国网球史上的第一枚奥运女单金牌揽入怀中。而2年后的8月3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官方账号发文重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还配文问大家，郑钦文身上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而就在这个官方账号发文的前一天，北京时间的8月2号的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首轮，郑钦文呢是以3-6和4-6的比分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8位的22岁的泰国选手塔拉鲁德，这是他2026赛季的第六次这个一轮游了啊。而计时的世界排名呢也是跌到了第124位，从2024年的世界第四到2026年的世界第124，这不到2年的时间啊，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就下滑了近120个位次。
1: 先把时间拨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届奥运会郑钦文是赛会的6号种子。其实说实话哈，赛前真的没有多少人能够觉得他能够拿到这一枚奥运金牌哈，
0: 因为那些比赛斯瓦泰克也是参加了啊。
1: 对，而且斯瓦泰克在2024年的时候红土的状态也是非常好，而且当时还是排名世界第一，对郑钦文此前是6连胜的一个碾压的态势。但郑钦文呢一路这么走过来哈，首轮你看他对阵的是老将埃拉尼，已是2-6、6-0，送了2个甜甜圈给他。第二轮对荷兰的选手鲁斯6-2、6-4，也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比分。而第三轮对美国新星纳瓦罗是以6-7、7-6、6-1，鏖战了近3个多小时完成逆转。而在1/4决赛对阵前世界第一科贝尔，又是以6-7、6-4、7-6的抢七生死战哈，才赢下比赛，而且整整打了3小时4分钟。而且那个还是科贝尔职业

0: 连败给他的斯瓦泰克，败给了斯瓦泰克六次的他，结束了对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六连败，也终结了对手红土的23连胜。决赛呢，更是干脆利落的6-2、6-3拿下维基奇，而夺冠那一刻呢 ，Queen Win 的这个呐喊也是响彻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
1: 赛后呢，他当时说了一句特别戳人的话，他说：“虽然说很累，但是我感觉还可以继续打，即使现在让我为我的国家再打3个小时，我仍然愿意再来一次。”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3岁不到的年纪，意气风发呀。
0: 而再回到2026年8月1号的多伦多，这场比赛郑钦文是压哨递补进的资格赛，因为多位高排位选手退赛，那世界排名第二第123位的他是拿到了参赛席位，只要赢一场就能够进正赛。对手呢，塔拉鲁德也不算是一个很弱的球手哈。其实本赛季他已经拿了2个 WTA 125的冠军，温网还打进了第二轮，世界排名第78位，还是资格赛的2号种子。但是郑钦文交出的成绩单哈，确实让人挺揪心的。虽然全场是轰出了这个9记的 ACE， 看着还是发球上好像还可以，但是一发成功率只有46%，全场0个破发点。
1: 这个跟他上一场的比赛的表现差不多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在对方的发球局制造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而且自己的一发得分率呢达到了76%，看着还行，可是一发根本就发不进去啊。更要命的是，这场比赛之前呢，功勋教练李巴也刚刚正式的回归团队，也就是说最好的教练已经回来了，最新的技术调整也在路上了，可是场上的郑钦文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应有的东西。
0: 赛后他自己还说了一句挺沉重的话，他说现阶段我的赛场状态和心窍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奥运冠军亲口说自己心窍有问题，那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其实比任何技术统计都让人心里发堵。
1: 是的，我们把视线拉到整个亚洲来看的话呢，就更能够感受这种落差。因为截至到2026年8月初，亚洲女子网球的世界排名是这样的：莱巴金娜当然是高居世界第三了，当之无愧的亚洲一姐；而大阪直美则是卷土重来，排在了第14到16位这样一个区间，稳坐了亚洲第二的位置。而菲律宾的21岁小将伊安拉，凭借着华盛顿站的爆发，决赛逆转佩古拉夺冠，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世界前20。
0: 而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呢，像王新宇目前是排在第33位上下，亚洲第4，而郑钦文第124位，亚洲5姐6姐哈。其实这个词放在他身上，搁谁谁都得愣一下。要知道呢，在几天前的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正是这个伊埃拉在郑钦文轰出14记 ACE 球的情况下，6-4、4-6、1-6把郑钦文给逆转了，然后呢一路杀进决赛哈，排名也蹭蹭蹭的往上涨。一边呢是东南亚这个连克强敌杀入决赛，而且还夺得生涯首个500赛的冠军。一边呢是曾经的奥运冠军，连1000赛正赛的门槛可能都迈不进去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可能很多这个关注网球的朋友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心中有这样一个疑问，就郑钦文怎么会到现在这样一个样子呢？其实答案呢，我觉得不是在心态啊，首先呢还是在这个身体，因为在2025年温网过后啊，郑钦文的这个右肘啊，被确诊为了这个肱骨外上踝的一个炎症的一个晚期啊，而且这个半游离性的这样一个碎骨，就是有这样一块3毫米乘以5毫米的这样一个碎骨是压迫了神经的啊，这就导致他之前佩戴着这个护肘参赛，而且多次都透露说自己的这个手肘的疼痛啊，影响了他发球啊，这也是他这个发球失误率的一个根源吧。到了2025年7月份呢，他在瑞士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清除了这样一块碎骨。按理说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应该是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手术啊？但是康复这条路呢，其实走的是比想象当中还是要崎岖的多的，因为术后1个半月的时间呢，他就通过医疗评估，9月份仓促回国参加中网，结果中网的首轮取胜之后呢，他肘部的积液啊，从术前的10%暴增到了100%，所以也导致他第3轮被迫退赛。
0: 而在中网之后，他和团队做了艰难但理性的决定啊，因为退出了2025年赛季剩余的所有的赛事，包括无网、宁波还有全运会、美网，全部都放弃了。

0: 这个年初26年初的澳网也是选择了退赛，而到2026年2月9号的多哈站，时隔133天，他终于是回来了。而面对前澳网冠军肯宁，他当时是4-6、6-1、6-2完成逆转，全场还轰出了20记 ACE 球。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 Kingman 回来了，但是呢，事实又是如何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护。

0: 来继续关注到体坛热搜词，关于郑钦文的状态问题啊。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关心啊，郑钦文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刚刚这个伤愈复出的时候呢，状态还不错啊。当时呢，所有人都觉得，哎，这一下子郑钦文的状态好像又回来了。
1: 是。
0: 但是接下来的剧本呢，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在这个印第安的威尔斯，包括法网、温网、华盛顿，包括最近的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是一个接一个呀。2026赛季的他单打战绩呢，现在是11胜11负，而 WTA 呢是一个52周滚动积分制，他巅峰时期所攒下来的那些大额的积分，随着他的长期休战，一点一点的已经是到期清零了。反而复出之后的这11胜和11负的战绩呢，根本就填不上那个窟窿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从世界第4的排名，一直是滑到了世界第124啊，而且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
1: 而且更具体的困境，可能还在技术统计里边哈，像华盛顿站对伊阿拉的比赛，他能够轰出14记的 ace， 说明他的发球火力还是在的。但是多伦多对塔拉鲁德一发成功率掉到46%，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没有武器，而是武器不够稳定。其实肘部手术后的正手进攻的稳定性，还有发球的舒展度，都需要重新来找新的击球节奏、新的发力方式。团队呢也在帮他调。而功勋教练里巴回归也是在重点打磨他的发球还有关键分上边。
0: 但是呢，新的体系从训练场到赛场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更需要连续的比赛去磨。偏偏呢，他现在排名啊是越来越低啊，那就不得不从资格赛开始打起。那对于签表来说呢，就比较的难了，每一场都是硬仗，赢了那是你应该赢的，输了的话呢就是一轮游，排名会继续往下掉，这就是一个相对恶性的一个循环了。
1: 是的，那按照赛程呢，郑钦文接下来要打的比赛应该就是美网的这个资格赛了，因为他辛辛那提退了哈，退了的话没有办法再拿到一些积分，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美网的正赛了。那他需要在资格赛连赢3场才能够进入到美网的正赛，也就是说哈，在接下来的这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需要一场一场把状态找回来，在没有保分压力，那意味着每一场赢的这个球都是净赚的积分哈，这也算是他目前唯一的一个杠杆了。
0: 而2年前的今天呢，他在罗兰加勒斯红土上是仰天长啸，满场都是五星红旗啊。但是2天前的多伦多呢，他却输给了一个22岁的泰国姑娘，全场零破发。而奥林匹克运动官方账号那天发的那条微博底下呢，也有球迷留言说，郑钦文回到了4-5年前刚出道时的样子了。哎，这句话里边呢有沧桑啊，但是也不全是悲观吧，因为4-5年前刚出道的郑钦文呢，就是从底层一点一点打上来的，他也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现在的难题是呢，他得在奥运冠军和世界第4的这样一个身份记忆当中啊，把自己重新再放回当初啊，也就是在4-5年前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个起点。双网球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啊，这一次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中国足球球员的名字叫赵松源。
1: 不是之前哈、大家经常听到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亮点小球员邝兆雷哈、也不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帅维浩，而是阿森纳 U17 主帅赛后点名的那句他是中国足球的未来啊，那就是给的全场多进2球的赵松源。
0: 是的，8月3号的晚上，上汽浦东足球场涌进了9328名观众啊！要知道，这只是一个 U17 的商业赛事啊，也是一个友谊赛啊。能够有这么多的球迷涌进球场来观看啊，而且估计还是限量了的。如果没有限量的话，可能还不止这个数量啊。U17 男足呢，是在2026年的上海明日之星的冠军杯 A 组首轮3-2独秒绝杀阿森纳 U17。按理说，这9328名观众啊，算是来着了。这场比赛真的是挺好看的，从这个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剧情也是跌宕起伏，而且进球也是非常的精彩。
1: 来回顾一下比赛，第23分钟，赵松源禁区外围拿球，连续摆脱多名防守球员，穿裆过人后呢，冷静的搓射破门。而下半场开场仅58秒，邝兆雷再度送出直塞，赵松源突入禁区大力攻门哈、皮球击中防守球员反弹入网，而U17国足是2-0领 先。赵素妍46分钟内是独造两球，把欧洲豪门青训防线搅得天翻地覆。
0: 但是阿森纳毕竟是阿森纳呀，所以也没有那么轻易的认栽。到了第52分钟呢，是奥巴小角度的一个破门扳回了一城。到了第68分钟，恩瓦内里又推射远角，2-2把比分扳平。那比赛呢，眼看就要以一个平局收场了。到了第97分钟，U17国足是获得了一个角球。那第一点呢，是头球击中了横梁啊，这个头球是顶得相当的精彩，甚至比这个最后破门的这个头球更加的精彩啊。替补登场的程胜涵门前补射啊，这个破门，最终呢是3-2啊，绝杀了阿森纳。其实很多人都在调侃啊，这个阿森纳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一线队是很擅长角球的战术的，
1: 对。
0: 那结果呢是反倒被我们啊以这个角球的这样一个结局来绝杀。而且这场比赛有意思的是，我们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传统应该穿红色球衣的阿森纳呢并没有穿红色的球衣啊。
1: 那赛后阿森纳U17的主帅直言，赵松元是我们防线本场最大的麻烦，他出众的持球推进，门前终结嗅觉，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比赛能力，他是中国足球的未来。
0: 其实赵松元如果了解这个U17，关注U17的球迷朋友们应该还是比较的熟悉，在U17亚洲杯包括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的发挥也是相当的出色。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身高了，达到了1.94米啊，这是一个标准的高中锋的一个胚子啊。他是09年4月份出生的，也是标准的一个17岁的选手。这名在对阵阿森纳U17舞台上大杀四方的射手，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职业合同啊。他的这个所属球队呢，其实既不是任何一个我们熟知的中超俱乐部啊，不是山东泰山，不是上海上港，而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也就是说，他目前的这个所属的这个球队呢，还是校园足球的序列，
1: 还是校队哈。
0: 对，
1: 那看一看他队友们的去向，反差可能对比来说就更刺眼了。像是邝兆雷，09年3月份出生哈，已经加盟了青岛海牛，身价达到17.25万欧元。那本场两次送出直塞，也为赵松元创造了机会。
0: 而帅维浩呢，也是09年1月份出生，效力于成都龙城，身价也达到了22.5万欧啊，手握中国金铜奖。这场比赛呢，他并没有获得出场时间，那是因为他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他是补招进来的，所以说因为赛程之前比较的密集啊，所以现在还暂时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1: 而像是张旭瑶、李君鹏等等他的一些队友哈，也各自代表俱乐部来征战中乙。像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穿上了这个职业队的战袍，但是赵松元还在清华附中踢这个中青赛哈。其实这事儿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边想一想，觉得挺微妙的。
0: 哎，是的，因为17岁呢，你说年纪小吧，他也不小了。你像亚马尔17岁、16岁就已经踢世界杯了，然后赵松元这么优秀的这样一个中锋啊，现在还在踢校园足球，校园足球的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呢，那显然
1: 不利于成长。
0: 对，跟这个职业比赛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
1: 对，
0: 像在U17的亚洲杯当中呢，赵松元9场这个亚洲杯的比赛是打进了14个球，而且半决赛和决赛都连续的进球，应该说是这个带队获得亚军的一个功臣了，也是锁定了U17世界杯的门票。所以所有的球迷都是急迫的，希望赵松元能够走进职业的赛场，甚至是到这个西班牙或者说是欧洲的这样一个梯队去效力。特别是这一次比赛不是跟阿森纳进了2个球吗？就是很多球迷都在说阿森纳直接把赵松元给带走吧，直接黑位购吧。
1: 但是这个热闹过后回到现实哈，其实这套像是在预选赛阶段对巴黎、东帝汶、文莱、斯里兰卡、孟加拉国5场轰进11球的这套数据，那你摆在欧洲任何一家这个豪门的青训营，其实早就该被抢破头了。但是现在的他呢，连个职业梯队的替补席的位置其实都没有混上啊。
0: 其实在主教练的战术板上呢，也可以看出啊某种信号啊，因为这个金冠成啊顶在中锋的位置首发，把赵松元呢其实是把他的活动空间给解放了出来，让他充分的发挥持球突破的特点。如果说大家如果没有特别的看赵松元的比赛的话呢，可能以为啊那就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中锋啊，类似于像韩鹏啊或者杨旭这样的球员，其实完全不是。虽然说他的身高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高中锋的一个身高，但是人家的脚下技术太细腻了，这完全是一个就是既有身高又有这个脚下技术的一个球员。哎，有点像这个英格兰的哈里凯恩啊。
1: 是他应该算是这个腿也很长，应该是跑得也比较快，突破能力比较强。
0: 是的，就是他 这难得的就是他不光有头球啊，而且这个脚下技术非常的细腻啊，突破呀、带球啊、速度啊都在线啊。其实教练组心里也非常清楚啊，这个赵松源的武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所以并没有把他顶在最前面一个站桩式中锋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给他这个持球推进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包括终结的嗅觉。跟阿森纳主帅的盛赞的那句话其实也是评价的严丝合缝的啊。
1: 是，但是接下来的赛程可能对这个 U17 国足不太友好了，因为8月4号他们要迎战毕尔巴鄂竞技 U17， 8月6号对阵勒沃库森 U17， 小组竞争压力是陡然升级。赵松源能不能延续这种高光的表现？那帅威浩会不会在后面的比赛获得出场机会？而邝兆雷的边路突破还能够撕开多少欧洲青训的口子？其实都是摆在福岛敏面前的真问题。
0: 拥有出众的个人能力的年轻前锋，本来就是国内青训非常稀缺的类型。赵松源呢，用两球证明了自己配得上更大的舞台。可是想要真正的兑现他的天赋啊，稳定的正式比赛，特别是有职业味儿的这种比赛啊，才是最关键的拼图啊。阿森纳主帅的那一句“中国足球的未来”究竟是客套话呢，还是一记打在中国足球青训脸上的耳光呢？时间还是会给出答案的啊。北京时间的下午3:44，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客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体坛热搜词，来聊一聊世界杯当中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新的合同啊，以及包括未来世预赛的相关情况，包括现在备受争议。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关注到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啊。其实沃奇尼亚他的真名好像不叫沃奇尼亚，
1: 对，这只是他的一个外号嘛，但是这个外号可能现在
0: 已经是叫响了啊，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沃奇尼亚啊，
1: 所以导致他真名到底叫啥
0: 大家都可能记不得啊。
1: 对，智利的甲级联赛球队科洛科洛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宣布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正式的加盟。科洛科洛在公告中写道，沃奇尼亚正式加盟酋长军团，他与我们的主席阿尼瓦尔莫萨一起签下了合同，正式的成为科洛科洛的球员，欢迎来到科洛科洛大家庭。
0: 根据此前智利媒体的消息呢，沃奇尼亚先是和科洛科洛签署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合同啊，直到智利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结束，而这份合同呢也附带着1年的续约选项。据悉沃奇尼亚在科洛科洛的月薪是达到了3万美元呢。
1: 那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啊，沃奇尼亚也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球员之一。小组赛的首战，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是0-0逼平西班牙。当时其实大家还觉得西班牙是没进入状态，不是在演呢。结果纵观整个世界杯下来，发现啊，真的是有点东西在的佛得角。
0: 而且佛得角跟这个冠军、亚军全都交过手啊，
1: 对，
0: 而且都没有输在常规时间，
1: 是
0: 真的是很神奇啊。
1: 是，那沃奇尼亚在比赛当中也多次做出扑救，一战成名。此后呢，佛得角战平了乌拉圭还有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而在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那在本届世界杯的4场比赛当中，沃奇尼亚都有上佳的发挥。40岁的他也成为了励志的典范，尤其是对阿根廷这场比赛，算是零封了梅西。
0: 是的，沃奇尼亚呢曾经为多家欧洲俱乐部都效过力。今年夏天呢，他是跟葡甲的沙维斯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了，是以自由身的身份离的队啊。而世界杯上他的优异表现呢，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让沃奇尼亚受到了多家俱乐部的关注。但是他此前也曾经表示啊，希望自己的新东家呢，只是因为竞技因素签下他，而不要将转会啊当成一个营销策略，就是你把我签了，然后你又不让我上场，
1: 把我当网红呢，
0: 把我当一个吉祥物，那我不愿意是吧？这个科洛科洛和沃奇尼亚的谈判呢，其实也一度经历了波折，但是呢，双方最终啊还是达成了协议。
1: 那科洛科洛是智利的豪门俱乐部，曾经34次获得智利顶级联赛的冠军，而且在1991年赢得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也是智利唯一一家夺得过解放者杯冠军的俱乐部。本赛季呢，科洛科洛在智利甲级联赛以42分，目前是位列榜首，领先第二名12分。
0: 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俱乐部方面的考虑啊，你作为一个40岁的门将，即便你现在的这个竞技状态啊，
1: 还可以
0: 不错啊，但是你又能保持。

0: 多长时间呢？
1: 确实，
0: 所以签下他，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啊，考虑到这个曝光度的问题啊，流量的问题，也是俱乐部这个在比赛的时候票房的一个保障吧。
1: 确实。
0: 再来关注到接下来啊，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目光就要转向2030年的世界杯了啊。这个同样是由多个国家联合举办啊，到了2030年呢，这一届我们是美加墨嘛。这个到了2030年，我们怎么说？西普洛阿巴乌世界杯，
1: 百年世界杯了哈，所以说就弄得更加的盛大，在大西洋的两岸来举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六个国家来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六个东道主的情况
0: 啊！大家听着挺乱的，怎么又有欧洲的国家，又有非洲的国家，又有南美的国家？这世界杯真成世界杯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特殊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它是一个百年世界杯，它其中有几场这个纪念赛啊，就是会在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举办啊，但是主要的这个主办国呢，还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啊。那你有人会说，这个摩洛哥是非洲国家呀，西班牙、葡萄牙好像是在一起啊，其实他们三个国家都在一起，
1: 挨得很近啊。
0: 就被这个洲际的这个分界线分成了这个非洲和欧洲啊。但其实摩洛哥离葡萄牙也就是一个海峡的一个距离。
1: 是。而在亚洲区方面呢，近期公布了预选赛的赛制还有赛程。其中呢，赛制方面基本上是沿用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制，一共是分为四个阶段。在没有扩军的前提之下呢，所有参赛球队呢将会通过四个阶段的比赛，最终来决出亚洲区8.5个参加2030世界杯的名额。
0: 赛程方面的话，2030年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呢，会在2027年的3月份到6月份之间进行，由排名靠后的20支球队参加，两支球队呢会进行主客场制的对决啊，最终胜利的那10支球队呢会晋级到第二阶段。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一场比赛定胜负啊，那国足万一输了怎么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国足呢并不是亚洲排名靠后的20支球队之一啊，目前的排名呢还能达到10几位啊，这个到不了后20，所以不会出战第一阶段的比赛。直到第二阶段的比赛，2027年的9月份开始，到2028年的3月份结束，这一阶段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啊，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制是一样的，也就是36强的阶段。那国足大概率呢会以第二档的球队身份来参加36强的比赛，从这个阶段开始打起。
1: 那36支球队呢，分为9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进行双循环的赛制，最终小组前2名晋级第三阶段，也就是最终的这个18强赛。那第三阶段的比赛是在2029年的6月份来进行哈。18支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个小组6支球队继续双循环的赛制，最终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世界杯，每个小组的第3名和第4名进入到第4阶段，第四阶段呢会在2029年的这个9月份一直到11月份来进行。那6支球队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3支球队进行单循环赛制，最终每个小组的头名晋级2030世界杯，每个小组的第2名之间还要打一场这个附加赛，来争夺参加洲际附加赛的这样一个资格。
0: 是的，和以往的世预赛一样啊，国足从去年邵佳一上任之后呢，就已经开始算是备战2030年世界杯了。而这届世预赛的国足在阵容方面呢，是要彻底的迎来新老交替了。你像吴磊啊、王大雷啊，这些老将肯定是一个赛制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像从2027年的3月到2029年的11月，这差不多是2年多的时间啊，才能把这个比赛给踢完。
1: 对
0: 啊，那这期间的变化变数肯定是很大的啊。在以往的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历过太多的，比如说球员的大范围的更替啊，包括甚至是主教练的更换啊，都是有可能的。
1: 是哈。那就拿韦世豪还有张玉宁这些球员来说，在下一届世预赛开始阶段啊，他们肯定是还是国足的这个绝对主力，但是随着世预赛慢慢的进行，他们估计也要逐渐的被边缘化。如果说国足能够打到第四阶段的话，那都已经到2029年了，那个时候韦世豪已经34岁了，张玉宁也已经32岁了，能不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好说哈。所以下一届世预赛真正的主力应该会是 U23 的这一届了哈，
0: 就是 U23 获得亚军的这个框架啊，像这个王玉栋啊、蒯继文啊、杨曦啊、吴米提江啊、徐斌啊，这些更加年轻的球员，甚至到了2029年的时候啊，像万象啊、赵松元啊这一批 U17 的国

0: 不上的球员也有机会啊，到时候以年轻小将的身份啊，有可能会迎来出场的机会。
1: 那时候像赵松元万象这些都是20岁左右了，算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年纪里边了哈。
0: 是的啊，总的来说呢，国足想要冲击2030年的世界杯，需要的是更多年轻力量啊，需要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站起来扛大旗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更急迫想要这个赵松元，你赶紧踢职业吧，
1: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调到最好吧。

0: 赛事预告。凌晨的3:56，接下来时间呢，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呢，有这样几场足球和网球的比赛值得关注。首先是凌晨的2点钟啊，有一场 ATP 1000加拿大的大师赛32分之1的比赛，商俊成啊，中国的球手将会对阵卢布列夫。这卢布列夫是代表着
1: 俄罗斯的一位球员
0: 哦，所以他现在还不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啊。只是以自己的这个个人身份来参赛的。
1: 是，另外的话，在3:30 WT1000 多伦多站女单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张帅将会迎战奥斯塔彭科。
0: 这个又是老对手了啊，
1: 算是哈。
0: 那凌晨的3点钟呢，还有两场足球比赛，是欧联资格赛的3回合的比赛。首先是拉恩对这个伊比利亚的1999啊这样一个比赛，
1: 还有一场是沙姆洛克对阵埃格纳蒂亚的比赛。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首先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年轻人最新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就是去旅行。曾经呢，低价旅行团是年轻人的猎奇的体验，但是如今呢，一批减肥发了狠忘了情的年轻人直接把它玩成了减脂拉练啊。有一位朋友在分享，他说报了一个这个旅游团，说这不就是花钱报的减肥班吗？啊，上次也报了一个一路上吃的清汤寡水的，回来就瘦了6斤，天哪，这确实瘦的还挺快的哈。在去年低价旅行团火的时候呢，大家就只是当年轻人图个便宜哈，不要去美化那些伙食和购物点。如果说真的等到被按头消费就老实了。结果呢，今年头铁的年轻人把低价旅行团是爆改成了这种减肥营，才发现一切是刚刚好啊。青春没有售价，但钱包有自己的想法，花一顿火锅的钱玩3天，吃不好当屁股，睡不好就当修行了。如果说被拉进购物店呢，就全当是社会历练啊。原本是一些让人避之不及的低价团，一旦跟减肥沾了边儿，就哪儿哪儿好像都顺眼了。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建议所有想减肥的人啊，都去报贵州的低价旅行团，天天爬坡，景点换乘再徒步啊，吃的差点去减肥。还有朋友就在下面回复说，他说自由行去贵州胖了几斤，天天呢就吃的太好了。之前呢，有山东来的老年团是填补了年轻人199块钱体验2天户外拉练的空白。河南开过来的大巴车呢，成为了周末有氧操的平替。人均几十块钱的一日游呢，与雨后春笋般攻陷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烈日观光啊，全当热汗瑜伽。那每到周末的时候呢，钱包瘪瘪的年轻人就开始收拾背包，像报了一个移动私教课一样往景区里出发啊。有的朋友在分享，他说城里一节私教课大几百，这里几十块钱就能让你走到腿软，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的。对啊，这个低价团真正的精髓可能在于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帮你实现了平日里减肥最难攻克的2件事儿哈，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待在这个家里管不住嘴，也没有办法迈开腿，但是怎么去这个老年团好像有点没苦硬吃的感觉啊，就每天大几万步保底，导游呢在前面拼命的就是催哈这个景点，那你在后面小跑跟进度，知道的是来旅游的，不知道以为你是来参加马拉松啊。这个团餐呢主打的一个生命维持系哈，就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淡，回家上秤一称，哎呦感觉好像挺委屈的。曾经呢就是报一些旅游团是没朋友的年轻人的无奈之选，如今呢加入低价团的年轻人是已经站在了旅游鄙视链的最顶端。毕竟呢不光是花小钱看世界，还顺便是把这个肥给减了哈。现在呢有一个年轻人最夯的户外拉练低价旅行团，就是在以前的话可能你攒点钱出去旅游，信念感多半就来自于来都来了，有可能下次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咱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这种心态的副作用就是景点可能没记住几个，体重呢倒是创了新高啊。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强推新疆，天天半夜睡觉，早起出发，路程特别远，没有时间吃饭就可以饿着，我的天哪。他说景点超级美，忍不住想暴走，唯一忍着的时候又不买东西哈，不买东西吃你就能够瘦。还有朋友在说去新疆呢只会增重，像一些手抓羊肉、烤羊肉、羊肉串、手抓饭、拌面、烤包子等等等等等等，各种超甜水果啊以及酸奶哈，真的是无法抵抗新疆美食，胖就胖了吧，豁出去了回来再减。那最近呢有一批减肥大聪明开始把低价旅行团当成是减脂营来用，花几百块钱报名呢，包吃包住包交通，团餐堪比吃这个吃糠咽菜哈，就真的有一点不太难以
接受的哈。那每天两万步制造一些热点缺口，一趟下来肉掉了，钱也省了。像这种低价团减肥的体验呢，并非是空穴来风。如今呢，你去搜索一些低价的旅行团，会发现评论区画风突变。以前呢，你可能看到是一些铺天盖地的，比如说避雷贴啊什么什么的。如今呢，就是满屏都是一些减肥成果汇报啊。有朋友在分享，他说新干大环线吧，啊，8天瘦了14斤，风景呢还无敌的漂亮。还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妈妈报的那种老年旅行团，每次呢都是早晨6点多在一个车站集合，坐大巴吃大锅菜，听讲座是乐此不疲。还有的朋友在说2次进京，这个2014年的时候7天瘦了10斤，2025年的时候呢10天瘦了8斤。他说这是这辈子目前为止吃到的最大的2次苦。哎呀，看来大家还挺能够就是坚持的哈。有位朋友说他是低价团的这种资深的玩家，他说原本呢只是被种草说想试试水，但是没有想到直接完成了日常，比如说到了500多的桂林阳朔3日游，1000多的泰国曼谷5日游，甚至2位数的香港1日游。哇塞，那确实就是性价比很高了哈。那么当身边同学还在算出游成本的时候呢，他已经把各大网络热门景点呢是刷了个遍。原本他报这一些团呢跟减肥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呢就是图个省事儿省钱。因为呢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交通住宿，特别适合懒人。

0: 过去了才发现隐藏福利居然是减肥。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现在年轻人最新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哈，就是去报一些这种特价旅游团。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有一位这个大学生是低价团的资深玩家哈，他就是没想到直接玩成了日常，把各个网络热门景点呢是刷了个遍啊，他说非常的就是适合他这种懒人哈，就是图个省钱省事儿。那每天早上呢5点多起来出发，晚上9点才回到酒店，一天呢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全程呢是暴走不带停的。然后团餐难吃，清汤寡水，就算吃点零食的话，好像也补不上每天高温拉练造成的一些热量的缺口。其实呢，这个低价团算不算是一种实打实的物理减肥呢？因为有很多团可能他为了压缩成本哈，他可能就是全程是一些这种大巴车，一天10个小时以上呢，你都窝在这个车上，怎么样都不是特别的舒服哈。那到了景点之后呢，就迅速的让大家下车，然后去打卡，可能有一天可能如果说比较多的话，会打卡7、8个地方，20000起步哈，是上不封顶。那如果说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哈，这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遭不住了。但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好像是刚刚好的这样一些有氧活动哈。有参加过川西低价团的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一趟回来瘦了3斤。他说坐车的时间非常长哈，每天呢就根本感觉不到饿，再加上去川西呢容易高反啊，一高反呢就没有什么胃口，啥都不想吃了。但是呢，景色确实还是挺美的，这感觉好像一些曾经被大家吐槽的点，比如说简陋的食宿啊、拉满的行程，包括推销轰炸的这种导游，到了年轻人这个地方好像被重新定义了，会觉得说，不吃不好吃没关系，正好减肥了啊，走断腿正好燃脂了，哇塞，天哪，一趟下来钱包没怎么瘦啊，人先瘦了。但是还有一些这种国外的这种低价团哈，被视为减肥团的终极玩法，不仅呢战线拉得更长，特种兵强度呢更是直接拉满了。有一位朋友在分享，他说跟团游日行几百公里，4天呢是瘦了5斤哈。别问呢，问就是团餐太难吃了。他说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游子在外特别的苦，每天吃饭呢都要心里默念还是中国好10000遍才吃得下去。而且他说几乎每天呢都是人均5欧的一个中餐厅，有上海菜、广东菜、福建菜、川菜，但是呢像他在国外的这些中餐老板们手艺呢都参差不齐，由于每天步行超过20000步，基本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吃的油水少，也没有奶茶喝，加上走的多，真的就一下就掉了几斤哈。虽然说很苦，但是呢也不妨是另外一种生活，还挺看得开的哈。以至于就是尝试过低价团减肥甜头的年轻人坦言，那如果说想要减肥，那就去报个低价团，因为自己可能根本不想去健身房花大钱减小肥了。大家在这个低价团里感觉好像过得还蛮开心的哈。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发现报了这个低价旅行团好像就被发配到去当练习生一样啊，就换来的健身房练半年都未必有的这样一些效果。有的人呢还

0: 刚吃到压制住嘴馋的这样一个效果之后呢，好像瞌睡就开始上头了。这个时候呢，只需要瞬移到这个酒店的床上，就能够趁着下一波饥饿感到达，先睡为敬啊。团餐减肥的一个宗旨吧，就是饿不死你但是呢，能够让你对好吃的失去追求。如此循环三天下来，就从原本看啥都馋变成了吃啥都行了。曾经热衷于网购各种高热量零食的这位大学生也是发现了自己呢不跟低价团生活交奢，主打的就是一个生活费全炫嘴里了。那跟了低价团之后呢，这个舌头就跟出家了一样，每天就都是这种清汤寡水的，哇，怎么忍受得下来的呀？反正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少的饭，走最远的路哈，这就是健身人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且呢，这种低价旅行团跟减肥营一样哈，餐桌上呢永远有老三样：炒白菜、炒土豆丝儿，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哈。哎呀，我的天哪！有的朋友还在分享，他说有广东人跟团五天回来瘦了5斤，总结呢就是，不是不好吃，是真的吃不习惯。但是呢，你会觉得说自己不能去开小灶，不然报低价团也就没了意义。真的，大家都能够忍住晚上在这个酒店床上睡着不点外卖吗？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哈。其实呢，可能也有人受不了这种低价团这种苛刻哈。但是忽然某一天，你会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轻盈感，你会觉得哦，这是不是隐藏其中的福利啊？就是高强度的暴走消耗了热量之后呢，团餐又帮你强制管住了嘴，一进一出呢，人都干净了。当然还有人分享到，他说北京七日游，有的人瘦了8斤，小肚子没了，回家看到红烧肉呢都没了念头，只想顿顿吃糠咽菜，才明白了低价团的清心寡欲哈。实则呢，是一次强制性的饮食调整，钱没花多少，人倒是跟着进步了不少。真的吗？当然还有朋友在分享，他说 B 站上有一个 UP 主哈，专门参加老年特种兵旅行团，感觉都瘦了哈，都是明显的能够看得到从他的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变化啊。当然低价旅行团员呢也是给年轻人整舒服了啊，真的舒服吗？有的人呢去低价团拍体验 vlog 哈，就是谁曾想呢啊，一早踩进了舒适圈。以前呢，可能大家提起这种低价团，脑子里全是一些强制购物啊、导游甩脸啊、吃糠咽菜的一些恐怖的故事，结果没有想到年轻人往里哈一蹲，发现这哪是坑啊。当然还有朋友在分享，他说要推荐西北，不过风景是非常非常的美哈，这个7天2000多非常非常的划算。参加过低价团的有一位朋友在分享，他说起初呢想着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低哈，是不是会被坑啊？结果去了才发现导游比他还怕，购物店里导游卖力的推销，他就打游戏，导游打感情牌呢他就戴耳机，全程是分文不花，以至于有从业者在网上吐槽哈，就是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这种团里见到一些小年轻，老一辈的穷游可能靠的是腿儿哈，这个新一代年轻人呢是靠花些哦钱买服务。有的人呢甚至把购物区当免费的产品体验馆，他会觉得说团费已经付了哈，听归听，买不买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在新疆跟团呢是每天早出晚归，每天早上8点钟吃早餐出发，晚上10点到酒店都还算早的。就是这个季节呢非常非常的晒，非常热哈，就是热到根本没有胃口，吃不下饭。但是呢就是他说新疆天黑的还很晚，本地人凌晨2点才睡，半夜吃的那一顿才叫晚饭。当然呢还有一些例外哈，有的人会觉得说团餐很难吃，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有这个土豆丝，那土豆丝如果说加一点酸辣口味的话，好像也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哈。有的朋友在说吃了这个饭之后哈，就是哐哐3碗大米饭吃了倒头就睡。但是不管怎么说哈，以前是花钱买罪受，现在是花小钱买乐子，顺便呢就把这个肥也给减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不怕水的洞洞鞋呢，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在这里呢，医生也是提醒，如果说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的话，有可能会引发到一些足部疾病。医生呢也是表示到，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呢，踩上去它的质地是偏软的，容易让整个足弓筋这个肌筋膜以及内在肌疲劳，连带小腿后侧的肌肉呢也是跟着劳损。短时间的穿着呢并没有大碍，但是如果说您长期穿的话，也是容易引发局部的疼痛，特别是脚跟痛、前足痛以及这个脚踝痛和关节不稳，可能会出现到这样一些症状。当然呢，这个洞洞鞋它是比较柔软和轻便的，但是它的鞋底呢缺乏足弓的支撑。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骨骼呢是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说长期异常受

呢就会阻碍足弓的发育。很多扁平足包括足部关节炎人群呢，长时间穿洞洞鞋就会加重到原有的病症。同时呢，在鞋子抓脚不稳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下意识都会就是把你的脚趾哈这个蜷缩起来，然后用你的脚趾去抓住这个鞋。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脚趾这个挛缩以及指甲磕碰等等这些损伤。还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说洞洞鞋的孔洞非常的多，它的透气性应该是非常的强的。但是呢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哈，就说人体的脚呢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是有很多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呢它的 EVA 材质或者是一些塑胶材料不吸汗，如果说长期穿它脚底是湿的话，容易长真菌得足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脚气哈。当然呢说到洞洞鞋有很多有这种危害性哈，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穿，关键呢要在于正确的掌握它的一个穿搭。首先呢就是尽量我们在短途或是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的通勤或者逛街。那其次呢你在选购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去挑选一些它的鞋底比较偏硬或者是带有后跟绑带的这种款式，避免一些这种超高的厚底鞋来固定脚踝。还有就是穿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去扣紧这个后绑带，穿一些吸水性比较好的袜子哈，既能够吸汗呢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同时呢还可以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保持到脚部的干燥。最后呢回家之后及时的刷洗晾晒，保持鞋内的干爽，远离真菌感染。相信大家呢应该以前也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呢很容易发生这个危险哈。最近呢在广东珠海的这个商场内，有一个儿童呢就穿着洞洞鞋搭乘这个电扶梯的时候呢，软质鞋身是卷入了扶梯侧边的缝隙，脚呢是被牢牢的卡住了。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用撬棍缓慢的撑开了扶梯的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呢，终于把孩子的脚给安全的取出来了。所幸呢救援是非常及时的，孩子送医检查之后呢并无大碍。其实呢类似的险情呢也是时有发生哈。消防人员也是讲述到，每到夏季的时候呢，消防部门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砸缝卡住的这种警情。那在救援的时候呢，消防人员一般会使用到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的缝隙，要的时候呢还需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整个救援空间这个操作空间是比较狭小的，加上孩子容易哭闹啊，稍有不慎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二次伤害。那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呢？如何才能够避免到这一类风险呢？专家也是有介绍到，因为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住呢，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是比较厚的，鞋头呢也是普通鞋子的宽约20%，这也是意味着即使正常的站立的话，人也是很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的边缘，而小朋友呢是比较活泼好动，无疑就是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呢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材质的原因哈，就是这个柔软的材质，这个呢也是有风险的，就是摩擦力增大，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变形，所以呢就很容易被这个电梯的缝隙给卷了进去。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在穿洞洞鞋出游的时候呢，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说必须要坐电扶梯的时候呢，应该站立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的毛刷区域，同时呢要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的连接处。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更加的谨慎搭乘这个电扶梯。专家呢也有强调，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呢，要第一时间按下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的拉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知识，不知道生活当中您是否是长期适量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人呢？这个时候想要告诉您，如果是的话，那恭喜您了，这是针对咱脑子好啊。这个咖啡和茶呢，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咖啡和茶是常伴左右哈，他们也是堪称饮品界守护大脑健康的脑健康双侠，为我们的大脑呢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益处哈。首先呢，它的核心力量来源就是咖啡因，它是一种天然的兴奋剂哈，非常容易被吸收，在45分钟之内呢，可以吸收99%，迅速的穿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脑内哈。那大脑当中的腺苷呢，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疲倦，而咖啡因抢先与腺苷受体结合，阻断了腺苷传递疲劳的信号，同时呢还促进了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释放啊，这也是让我们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呢会更加敏捷，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而工作学习的效率呢也是直线的上升。但是呢，这个咖啡因的平均推荐剂量为每天每1000克当中含量为2.4毫克，每天呢2到3杯的一个适度范围，持续的饮用咖啡与缓解各种疾病的进展之间呢是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包括一些比如说偏头痛、中风、糖尿病和这个多发性的硬化症、心血管疾病和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啊。当然呢，咖啡侠的力量也是要合理的运用哈，过量的摄入咖啡因呢会产生一些交感神经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喝多了之后会出现焦虑不安、失眠多梦、心悸心慌等等这些症状，还可能会刺激到胃酸过度的分泌，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长期的过量呢甚至会影响到心脏健康，增加一些心律失常的风险。在合并症的这种时候呢，比如说如果说你有严重的一些失眠、极度紧张的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避免到饮用咖啡的。刚刚是说到这个咖啡哈，接下来要说一说茶了。这是作为东方智慧饮品哈，蕴含着多种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虽然说它可能不像咖啡那样就是火力非常强劲哈，但是它是以温和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脑健康。因为这个茶氨酸呢是茶侠的一个秘密武器，能够促进大脑产生这个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呢会让大脑处于放松且清醒的状态，能够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同时，同时呢，茶里还富含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儿茶素，这个呢能够穿越血脑屏障，能够清除导致神经退行性变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来减少到大脑的炎症，预防一些神经细胞受损。那每天呢，就是大家可以少量的去喝一点这个茶哈，就是清晨呢你可以来一杯咖啡，午后呢你喝一杯茶来缓解一下工作压力，保持我们大脑的一个良好的状态。有研究就表明说，每天多喝一杯茶，痴呆症风险显著降低3.77%。特别是绿茶当中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儿茶素哈，对于减轻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呢是有着显著的作用。那每天呢喝1到3杯茶，对于痴呆的预防效果呢是最最好的。合理的摄取咖啡和茶呢，享受它们带来的脑力支持，了解它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呢，让咖啡侠和茶侠成为大脑健康的得力守护者，也是助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保持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好的，我们看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55了。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会保险部的副经理，我们的陈玲玲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那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保部陈玲玲。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保险之声的直播间，与大家深入的交流我们保险服务的相关的话题。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内江保险之声呢，它既是一档服务民生的一档公益节目，其实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普及一些这个保险知识，包括我们很多金融服务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其实我们人保健康哈，在这几年也做了很多服务地方民生的一些项目。那今天在陈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好的，我们人保健康呢，作为央企哈，始终坚持保障民生服务社会的初心，在地方重点民生保障项目中，主动担当我们的社会责任。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成功承保了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以及我们全市的在全省率先的一个补充工伤保险哈。主要的核心的与我们民生相关的就是这两块，还有我们的田惠保，就是两大板块，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我们人社的哈，两个板块，然后三个重要的项目。
0: 主要就是这个城乡居民的大病医保，对吧？
1: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补充工伤这两块儿哈。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咱们公司也曾经给大家解读过这个补充工伤保险啊。
1: 对，这是我们内江特有的，也是我们全省哈第一家在这个全省率先开展我们补充工伤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项目。
0: 对，那根据上一次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介绍的话，其实我们大家是会发现它主要是为我们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啊遭遇事故伤害或者是职业患病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及时的一些医疗救助和一些这个经济的补偿，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用人单位分散一些用工的风险，减轻一些经济负担，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像现在的话，这个项目大概可能已经试点可能有一年多了吧。
1: 对，我们第一次试点的话是在2025年的12月，是从2024年的7月份到2025年的12月31日，然后呢，现在目前的话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省厅已经发了一个相关的文件，是持续就是继续试点的这个时间的话，是截止到明年2027年的12月31日。
0: 就是已经开始试点，并且现在是一直在试点当中。
1: 对，第二次试点。
0: 现在它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1: 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整个补充工伤的以及参保的用目前在保的单位的话是259家，然后累计的人次的话是24点，截止到6月30号的数据哈，是24点，47万人次。
0: 哇哦，所以其实承保的企业应该也是非常多吧，是吧？
1: 对，
0: 你看用工单位有200多家了。
1: 对，
0: 而且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就是赔付的多少
1: 问题。
0: 是真的给我们的企业就是减轻了它的相关的一些负担呢。
1: 是，这次的话，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做这个补充工伤的相关的专题了哈。
0: 对。
1: 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的6月30号的一个数据的话，是我们累计的理赔的话是一共赔付了124件，然后理赔的金额的话是77.79万元。然后这个建均赔款的话是达到了6273元这样子一个赔付。然后目前的话还有一部分的未决的案件还没有处理，主要是因为我们补充工伤它的那个前提的话是在我们基本工伤赔付的基础上，然后在剩余没有报完的以及其他应当由企业承担的一些费用，那么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补充工伤里面进行赔付，然后涉及有一些资料的话没有齐的这些案件的话，有一些还有一些未决的案件在里面。那我们预估的话是整个的一个赔付的金额的话应该是会在 138万左右，然后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赔付率的话大概是在62%左右。好，然后其中我们哈之前也有讲过，我们的补充工伤它是有四个板块，一个是一次性月补助金，一个是我们的剩余部分的自费医疗以及护理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叫停工留薪期间的对于企业的一个工资补偿金。那么这四个板块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赔付的最高的是我们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话，我们最多的一个是目前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建军的一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这个赔付的话是在10000多块钱。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涉及我们只要是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赔付的哈，我们的建军赔款的话是上了万元的，
2: 上了万元。
1: 对，
2: 那其实从我们实际的整个的一个理赔数据来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保障了。
1: 对对 对,
2: 对。那陈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也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补充工伤保险它具体能够保障我们企业，或者是说保障我们职工哪些核心的一些权益呢？
1: 这款保险的话，它主要就是弥补了我们刚刚提到了现行的工伤制度的一些保障缺口。因为按我们四川省的工伤条例来说，这个住院期间的我们的工资福利是要正常发放的哈，我们的工资啊这些企业肯定是要正常发放的。那么还有包括5级和6级的伤残的这个伤残津贴，以及我们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享受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些是要由用工单位来承担的。那补充工伤呢，就重点概括了这个我们企业在就是我们用工上承担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2: 就相当于是之前这部分的费用可能是我们用工
1: 企业承担，对
2: 用工的单位需要自己承担的。然后他如果是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的话，那这一部分就是由我们保险公司来承担了。
1: 他根据不同的项目，那么我们最高的给企业的减负的话是占到了70%，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医疗费哈这一块，医疗费的话是我们的1万块钱以下的500元是免赔，然后500到10000块钱的，那么我们的就是自费药，包含了自费药的是赔偿70%，所以从这个板块来说，可以为企业减轻70%的这样子一个经济负担
2: 啊，最高能够减70%，我天哪！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这个70%绝对是非常实用的，
1: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对吧？像这一部分的费用可能节省下来的开支的话，它其实是完全能够有效的缓解自己的一些经营压力的，
1: 对
2: 吧？
1: 对，确实如此。
2: 那我还想再提。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您刚刚说的嘛，其实我们参保企业现在也比较多了，还是有几百家了，对吧？那参保企业当中的话，是不是说我们中小企业的占比它会更高一点吗？
1: 是的，像我们内江哈，它比较因为那个支柱性企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那么我们其实可能80-90%的企业都是我们的中小企业，而且对于中小企业还包括我们的从我们近几年的一个工伤的一个案件来说。因为我们跟工商这边合作也比较多年了哈，然后从发生的事故的类型的那个案例来说，我们大多数的案件其实是集中在8级、9级这样一些小的案件。
2: 小的案件，
1: 这些小的案件，它看起来好像医疗也好，其他的看起来是很小，但是它对于企业来说哈，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高发。虽然说可能单独的一个赔付比较少，但
2: 金额比较小一点。
1: 对，但是实际上也。
2: 但它多呀，
1: 多还有对于我们小型企业来说哈，像八级的话，我们基本上企业的话自己要承担一个10多万的这样子一个赔付，还是蛮高的。就普通的哈，从我们县目前经手的很多案件来说，就是一些十级甚至没有平残的一些案件来说，基本上企业只要有工伤，它可能都会面临到几千块钱嘛，至少几千块，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它至少要休息个10多天，对吧？然后我们这10多天他 有一些是间接损失，有一些是有一些是直接损失，有一些是间接损失。对，直接损失有可能、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医疗，也许不多，嗯、但是他间接的，比如说这个月他没有来上班，那我可能
2: 工资还得继续给他发，
1: 对，工资也得给他发，
2: 但他又没有产能。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隐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护理费啊，这些像我们基本工伤那个住院的话，我们的伙食费只有30块钱，但是按我们现目前的一个比如说请务工啊，请那个护工啊这些的，基本上是在130左右这样子一个一个价格哈。所以这些剩余的都要由我们企业来进行一个承担。所以虽然说这些小的案件它发生的它的金额可能是可能总金额你感觉到医院里面比较少，但是其实给企业造成的一些其他的开支来说，它还是比较多的，隐形的一些开支，也包括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就刚刚我提到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一块啊，一个8级的很多时候都要企业都要赔付上10万这样子一个概念哈。
2: 是的哈，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一家保险之声，我们稍后再回来。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会保险部副经理，我们的陈玲玲陈经理。再次欢迎我们的陈经理，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保部的陈玲玲。非常荣幸再次来到我们保险之声哈。
0: 对，
1: 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
0: 是，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我们的补充工伤保险，对吧？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我们既然说，其实我们很多的企业购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一方面是为我们企业减轻压力，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职工来讲也是好事儿，对吧？
1: 对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如果说真的我们职工在遭遇到工伤之后，一般来讲这个赔付的流程，它会不会显得可能会复杂吗？或者说我们作为职工来讲，能不能很及时的拿到这样的一些补偿呢？
1: 对于我们这个补充工伤这一块哈，我们确实是为了减少我们企业和职工的那个少跑路快获赔，我们经过就是刚刚江林老师提到的，我们有一年多的这样子一个时间哈，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话是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赔付流程，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每个窗口，就是我们的社保窗口都设立了我们的一个递交资料的一个，就跟我们办理的一个办理工伤的这个窗口是
0: 一样的，
1: 是同一个窗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他交这个
0: 材料
1: 工伤的时候就同时资料的话也不用重复的提供，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是所有的在我们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工伤的企业哈，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补充工伤，就是理赔承保理赔都在一个窗口办理。
0: 我们现在的一个赔付流程，它其实是有简化。一般来讲，时间上可能大概会多久？
1: 基本上我们的资料的话是到了我们社保窗口，现在我们是有专人到社保窗口去收我们的资料，然后拿回来之后就是三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2: 哦，三个工作日左右，那确实是非常快啊。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0: 那这个到账是到到企业的账户上面，还是直接到到我们那个职工？
1: 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医疗费用是员工垫付的，这个是打给我们员工，然后其他的本来就是企业承担的嘛，就是转给企业，这个主要是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个用工风险。
0: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现在赔付的流程是非常简化，就是如果你把正常的这样的一些资料提交完了之后，三个工作日左右就能够到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非常快。那其实确实流程就是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便捷了啊，让人很放心。那我们还是想知道，就是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补充工伤保险，它是否说是只有我们内江的一部分的企业它可以参保，还是说我们所有的用人单位它都是可以申请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申请的一个门槛呢？
1: 基本上是零门槛，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工伤的，他都可以，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用工企业，都可以参加我们补充工伤。
0: 主要是我们内江的企业本身是买了我们工伤保险的，
1: 对，
0: 他就
1: 只要是参加了
0: 补充工伤保险，
1: 对对对，他是根据还是按那个工伤的行业类别来的。
0: 那保费呢？
1: 保费的话是从我们按行业来，我们最低的话是6块钱。

0: 最高是12块钱，然后一二类是6块，然后三四类的话是8块，哦，
1: 一个人，
0: 对，一个人，然后一个月一个人哈，然后五六类是10块，然后这个七八类是12块钱一个月，最多也就是12块钱一个月，
1: 就几块钱，十来块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可能我们刚才听完之后也发现，它好像参保的条件是比较宽松的，然后整体来讲它的费用也不是那么的贵，对吧？
0: 嗯，
1: 这确实。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险种，而且也非常方便企业哈。
0: 对，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像我们人保健康在我们内江的这个补充工伤保险项目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推出一些更多便民利企的一些举措呢？
0: 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宣传，线上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工伤预防这一块的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会进入企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因为我们现在的话通过前期我们都是这个以会议的形式，就是人社局这边的相关的会议的形式进行宣传，但是我们的覆盖面来说哈，因为到会的人可能是一些经办人员，他对于这个的领悟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为站位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更多的可能是要进到一些企业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宣传。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一个是线上的，对吧？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下宣传，好，另外我们还会一对一点对点的，我们走到企业里面去，
0: 对对对，
1: 然后跟大家做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0: 是的，
1: 宣传。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讲也是非常全面的，而且也很实用，很贴心。因为你看现在天气那么热，是不是？你看咱们主动上门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也相信，随着这样的一些举措的落地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企业或者是职工从这样的一个险种当中可能是受益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主要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嘛。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对于补充的这个工伤保险哈，应该说是有了更加全面的或者是说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陈经理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人保健康这一块的话，在除了就刚提到的补充工伤跟我们的就是民生相关的有我们补充工伤，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大病保险。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我们2026年的一个大病保险的话，它的政策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也是想借用这个机会给他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我们医保局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就是关于
1: 大病保
0: 险的因为其实很多的老百姓他都不知道，
1: 不了解
0: 都知道我们有医保，其实医保它是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基金支付的板块，一个是大病保险。大病保险的话它其实是由商业保险
1: 来补充的，
0: 哎，是这样子的。
1: 说到这个大病保险的话，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哪些人他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大病保险的？
0: 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医疗的哈，不管是职工也好，还是居民也好，他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大病保险。
1: 那他的一个缴费标准呢？
0: 他这个的话是我们居民的话是职工是根据他职工那个企业的情况来的，然后居民的话他主要是我们内江的话是400块钱，大病保险它是不额外收费的，它是含在这个里面的
1: 含在里面的。
0: 对对对，
1: 那它的那个大病保险的一个起付线现在大概会是多少？
0: 大病保险的话，它这个起付线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门槛，可能这个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有一点陌生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都只知道有一个再次赔付，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再次赔付哈，它其实就是我们达到了门槛之后的一个赔付。我们大病保险今年的一个起付线的话是17184元啊，也就
1: 还有零有整的，
0: 对对对，它是根据我们基金的那个来，因为我们的大病保险的保费是在我们基金统筹基金里面列置的嘛，就是说居民他是不用单独
1: 缴
0: 费的啊，然后他的特困人群和孤儿以及低保就是 是我们说的低保五保
1: 会降低一些、
0: 对对对，它是会降低一些赔付，也就是它会降低50%。所以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话，对于特困人员、孤儿、低保这些对象这些人来说，它就是起付线就是8592元，
1: 降
0: 这样子降
1: 一半
0: 嗯，对，
1: 那

0: 始。然后对于特困人群、孤儿、低保对象，统一执行起付线降低50%，然后报销比例的话，那边降低，但是报销比例反而要增高5%。
1: 哦，就相当于如果是特困人员之类的，那他起付线之后零到，
0: 他起付线更低，他报销比例哎相应的会多5%，
1: 相当于他这个报销比例分别就是大概65%、75%、85%。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的可能会涉及到转院嘛，对吧？转诊、
0: 异地就医嘛。
1: 那如果说没有按规定他办理这种转诊或者是转院的手续，基本医疗保险因此下调报销比例的部分的话，会不会纳入我们居民大病医保的一个范围？
0: 不纳入，也是同样不纳入的。
1: 不纳入的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哈，包括我们的，哎，一定，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转院的和异地就医的，那么及时的办理转院手续以及进行我们的这个大病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那么备案之后，他的相应的就是说就可以更受影响，就不受
1: 反正
0: 就不
1: 受那么多的影响，
0: 对报销比例
1: 正常报销，
0: 对就不会受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了。
1: 好的，那最后还想问一下哈，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说我们这个居民的大病保险哈，可不可以直接在医院进行结算？
0: 都是在医院进行结算的，
1: 直接结算啊。
0: 对，所以我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老百姓他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大病保险这个呢，因为他在医院里的，我们的也是联网结算的，他只有异地就医的，比如说他确实就像刚刚提到，他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他需要拿回来，就是在当地可能没有报，报不了的一些哈，他可以拿回来，然后再报销，是这样子的。
1: 那其实现在的话来讲，大病医疗这块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方便的了啊。
0: 对，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哈。从这样的一些民生保障措施当中呢，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了，人保健康作为央企的责任和担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们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陈经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0: 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嗨哈。金鱼去哪儿了呢？又游走了哈。我们两个真的是每个星期啊，然后呢能够在一起上节目的时间能够超过3天啊，那就是缘分哈。然后看到春春小仙女来了，她说：“哦呦，终于刷到内江了，是的，欢迎回家，宝贝儿。”此时此刻呢，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30哈，然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然后春春小仙女说：“哈哈哈哈，什么呀？哈哈，赶紧回来哈，赶紧回来，家人在等你。”然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呢是8月4号，一转眼哎，8月都已经过了4天了哈。那今天呢说是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今天是没有雨的这个侵袭。春春小仙女说：“我在隆昌，你在隆昌，你刷到内江不很正常吗？好像我们隔得很远一样，真的是。欢迎你到城区里面来玩一玩哈。”然后看到明天的8月5号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哈。然后后天呢明天也没有雨，后天呢是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10度的温差，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哈。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看到春春小仙女说，平时刷到的都是外地的，哪个地方的？然后内江美食主播宝贝儿，你的名字到底一天要改多少？你是怎么？你是得罪谁了吗？一天换一个名字？如果抖音它有限制，就是改名的次数的话，你肯定你都不够用。我跟你说。然后他说6号有雷阵雨，雷阵雨哈。欢迎明天会更好，欢迎东方甄选，东方甄选都来了啊，东方选甄，我怀疑你的名字涉嫌擦边哈。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情哈。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啊，不应该就是昨天看了一个新闻，然后子毅说你好像是新人吧，没有见过你。我都无奈了，宝贝儿都来了5年了，你告诉我我是新人。我有多新，你来说一说啊。子毅，你既然觉得我是新人的话，你不如给新人一波关注好不好？我看你还没有点关注呢。不过你说我是新人我也挺开心的，为啥呢？因为显得我年轻一些嘛，对不对？刚刚上班啊，今年刚满18岁。然后这个美食主播说7号路又在整马路了，我觉得你一天就是对下雨呀哪儿修路呀你就特别感兴趣哈。感谢子毅的关注哈，真的关注了一波新人。好的，子毅你在哪里？你是在我们内江吗？在我们内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昨天呢我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关于我们新疆的啊，关于我们新疆的，说这个大盘鸡哈到底该不该放土豆，哎一下就火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大盘鸡哈放不放土豆竟然还报警了啊。大盘鸡呢是不少人喜爱的美食了啊。子毅说我在东兴区，今天早上我们东兴区那个区政府的刚来上过这个阳光政务哈。最近呢东兴区的这个话题也比较多，为啥呢？活动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好玩。天儿一凉下来了吧，是不是稍微凉快一点，你看那个东兴区万达广场那个门口，我了个天哪，到处都是人，是不是得感觉那个东西跟不要钱似的哈。然后春春小仙女说内江龙都大排档那个鸡爪子看起来好有食欲哦，准备去试一试哈。如果要是那个什么，如果要是有鸡腿的话会更好哈。然后子毅说大盘鸡与鸡有关，配菜应该随季节。那你是说的是不是？我这是新疆的呀，我这新疆土著，我这特别有发言权。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哈？我给一个确定的答案，是肯定有土豆的，没有土豆的大盘鸡它是没有灵魂的哈。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啊，洋行派出所90后民警啊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他就火了啊，走红网络了，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看哈。事情的起因呢非常出乎人意料，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而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对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的另一道土豆烧鸡块一看紧 38块钱哈，然后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块钱，整整差了30块钱。你当我是哈的呀，对不对？你给我放点土豆，大盘鸡。所以说呢，大盘鸡里到底该不该有土豆呢？或者说，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您，您觉得大盘鸡里该不该有土豆？那有土豆的大盘鸡到底好不好吃？可以和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大洋洋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大洋洋，我们在抖音上可以和大家继续聊起来。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甜橙快讯，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我市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铺开隐患风险排查，强化预警信息闭环管理，加快推进治理项目建设，确保防灾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绷紧地质灾害防治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各级责任，动态开展拉网式排查核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

0: 早处置，加快推进治理工程避险搬迁进度，全覆盖完成受威胁群众避险演练，确保预警发布后30分钟内响应到位，群众应转尽转。同时前置专业技术力量至重点镇街和高风险区域驻守，将防灾责任和措施精准落到每个点位每个家庭，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现在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扫的田岑好自转儿，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阳。看到大家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平台哈，包括井上、刘勇假发定制，然后这个唐姐来了，还有子毅哈，都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在聊起来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想听歌啊，想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子毅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人，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平台，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叫子毅的歌哈，他的各大音乐平台据说有唱咱们内江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听啊，大家帮我听一听到底好不好听呢。来吧，继续回到美食的板块哈。那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在上海一名顾客在餐馆里面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哈，而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对不应该放土豆，而且他在店里面的这个菜单里面看到说，另外一道菜叫土豆烧鸡块的，售价仅38元，但是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块钱，整整贵了30块钱。所以说呢，这个顾客就报警了，他说这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直接打了110的电话哈。然后唐姐在问金鱼和瑞星呢，金鱼今天有事情出去游走了，瑞星呢是结束了实习哈。然后就在这个警察接到了报警人的报警之后呢，赶快就赶到了现场哈。然后呢，这个来自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就直接到了现场。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呢，他先是安抚了对方的情绪，等到对方平复了之后呢，然后他再结合法律的定义，逐条的为这个报警人来进行解释哈。那他首先解释的就是什么是欺诈。那法律上的欺诈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的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啊，这个确实他在法律上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哈。然后唐姐说吃饭去了，拜拜各位哈。唐姐现在在贵阳就 happy 的度假，你知道吗，带着她帅气的儿子啊。但凡发个抖音露出他儿子的帅气的面庞，底下的评论就一水的小美女，哎呀小哥哥真帅呀，其实唐姐心里面乐开花了你知道吗。然后刘勇假发定制说美食哪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我也是这样觉得，但说实话我从小吃到大你知道吗，就是大盘鸡，新疆大盘鸡，哪家的新疆大盘鸡它不放土豆那都不叫新疆大盘鸡知道吗。然后堂姐这是害羞的表情呢、堂姐说不用忽悠我，你只是没看到帅气的儿子知道。然后民警也解释到了，说大盘鸡里放不放土豆在法律上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啊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哈、算不上虚构事实。那此外呢，这个菜单也是明码标价的挂在显眼之处哈、下单呢属于自主消费行为，也够不上欺诈哈。那面对食客的这个质问，面对报警人的不理解啊，那个我们的民警呢也是从法理和情理上都说了哈。那法理讲完了啊，陈警官又顺着这个情绪来上了个台阶啊，他就报警人说，我懂你的感受啊，期待的菜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呢谁心里面都不痛快，但是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啊，我自己呢可以当这个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协商啊，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呢，你也可以通过正规的手段，比如说通过12315、12345来进行维权投诉哈。那一旁的老板见状呢，也主动退让了一步啊，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双方各退一步，报警人呢也同意了调解的方案哈。最后呢，报警人还把这个大盘鸡还给吃完了，临走前呢特意跟这个陈警官在絮叨哈，说你可得给老板说说啊，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的大盘鸡里哪有放土豆的哈。然后子毅说食客接受免单，把大盘鸡连土豆带的鸡全都吃完了哈。然后呢临走前还嘱托民警，然后还要给老板就是好好的让老板去调研一下，确实是这样的。那因为这场土豆纠纷引起的因为这
这场土豆还引起的纠纷呢，只是这个陈警官日常处理诸多警情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那陈警官呢也坦然啊，说这个每一通报警呢都必须认真的对待啊，因为这不排除一种的可能，就是会因为这小小的误会哈啊产生这个不必要的危险啊，不便直接说明，会用这类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暗示大家，所以自己也是必须赶到现场来进行查证，绝不能漏掉任何。

0: 潜在的险情。那网友呢也面对陈警官暖心的执法、啊、来进行点赞了。那不过很多的网友都在说了啊，都在讨论，那既然有食客在说这个大盘鸡里到底该不该放土豆，那这个事儿也在网上那就形成了一个讨论了，到底该不该放土豆呢？然后子毅说内江的大盘鸡也带土豆。然后刘勇假饭定制说我如果是老板的话我就不免单，要不然倒掉啊，吃什么吃，爱咋咋地，是不是？子毅说结果呢比较戏剧性，不要钱结果吃得干干净净的，你这可能就是另有想法了，对不对？那你让我不要钱的话我也愿意吃得干，我连我把汤都给他打包了，你知道吗？然后关于这个后续啊，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大盘鸡里要不要放土豆啊。然后呢陈警官呢作为这个当事人，哎，不是当事人，就是当事这个事件的一见证人吧，算是他也给一个人打了电话。这是谁呢？就是网红警官，新疆的囊警官哈，来揭晓答案哈。囊警官那儿的大盘鸡到底有没有土豆呢？得到的正确答案是有土豆的。你看看，我真的没有看下文，但是作为一名新疆人来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就是不带土豆的大盘鸡，那真的是不好吃啊哈。其实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普及，很多的网友呢都力挺发声说新疆的大盘鸡绝对有土豆，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然后呢还有人说昨天才吃过新疆沙湾的杏花村的大盘鸡，就是有土豆的。然后呢还有人在新疆的这个朋友哈，就是我的老乡们，他说你看我的 IP 地址就在新疆，不放土豆的叫辣子鸡、东乡鸡、八块鸡，但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土豆熬烂的汤汁拌面哈，确确实实。哎呀，说的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然后井上在问金鱼呢，金鱼游走了哈，今天他放假哈。会飞的哈苏说好优质，什么优质啊？刘勇假发定制，我觉得你的你就很气愤啊，既然不是正宗那还吃个什么吃，这要么吃完给钱，要么免单，可以一口都不吃。我赞成你的说法哈。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3了，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大盘鸡的这个吃法到底怎么做怎么吃啊。作为一个新疆的土著，在新疆生活了18年，来到四川生活又14年的一个生在内江的新疆人，跟大家来聊一聊大盘鸡，也是源于就是这段时间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这个事件哈。来自上海的一名食客在上海的这个新疆餐厅点了一个新疆的大盘鸡，发现里面有土豆，里面有土豆，然后就不高兴了，报警了啊，说这大盘鸡里面没有土豆。结果呢这个事儿在网上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到底新疆的大盘鸡里有没有土豆，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盘一盘。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厅街路段正常通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中央路路段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南环路路段正常通行，旧寨子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新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机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源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羊羊高羊。哎，然后魔兔说你参加那个蒙面歌王吧哈，然后子毅说那你必须要有原唱歌曲了，说不定呢那就是你的成名曲哈。刚才呢在直播间给大家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这个两位不知名的歌手哈，好像是沈月月嘛，叫什么阿月月对吧，唱的那首歌沈员外啊，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好听，非常喜欢听哈。然后魔兔说这个又只有你一个人啊，小猴奇说单位唱歌最好的，你说第一没人敢，你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大胆，果子哥还在门口坐着呢哈。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美食话题啊，今天的美食话题呢就是跟高阳的家乡有关，大盘鸡里到底放不放土豆哈。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就是昨天嘛，有一个新闻说在上海有一名顾客是不是点了一盆大盘鸡啊，发现里面有土豆，然后就报警了，说大盘鸡里面怎么会有土豆呢？给大家来证个名啊。然后呢，也有来自新疆的网友给大家科普了一番，说在新疆啊，最出名的大盘鸡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铺的大盘鸡两大流派。严格意义上说呢，柴窝铺的大盘鸡应该叫辣子鸡，但说实话，我挺这位网友啊，因为我在柴窝铺，我在乌鲁木齐去吃饭的时候吃过柴窝铺的这个大盘鸡，所谓的大盘鸡是打了引号的，柴窝铺是没有大盘鸡的，柴窝铺只有辣子鸡哈，它的标准名字就叫柴窝铺的辣子鸡哈。那它的主要原料呢是鸡块和干红辣子皮，也叫辣椒皮哈。特点呢是盘底有油，味在肉中，且不加土豆，通常呢搭配的是花卷和馒头哈，这个为主的就是柴窝铺的辣子鸡哈。总结起来来说呢，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是沙湾大盘鸡里面放土豆的，并且土豆和皮带面被视为这道菜的灵魂，但新疆地域辽阔，在各地的传承当中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所以不放土豆的辣子鸡的流派也是真实存在的。但说实话在新疆来说，如果说你正儿八经点了一盘大盘鸡哈，这个里面不放土豆确实是比较怪的，因为有的食客就像我刚刚在节目里面说到的，有的食客在吃完这个大盘鸡之后，他喜欢把这个皮带面拌到大盘鸡里面，那但凡拌到这个面拌到这个大盘鸡里面呢，就要吃里面的这个汤汁。这汤汁里面呢最精髓的地方其实就是里面的土豆哈，因为新疆的这个地啊，它的这个土壤是比较特殊，它是沙土，那长出来的这个土豆呢，它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做时间久了，在炖时间久了，它会翻沙，所以说这个土豆在做成大盘鸡，因为大盘鸡它要炖嘛，然后炖的这个时间它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土豆在里面就翻沙了，那拌着这个大盘鸡流出来这个汤汁啊，再拌上面，它就会有独特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大盘鸡拌面才是里面的灵魂所在。然后看到星星点灯说大学聚餐经常吃大盘鸡，性价比比较高，一般都有土豆和面的。然后魔兔说反正我出去都吃都是放了土豆的哈。魔兔说放是必须放哈。确实啊，沙湾最早呢也是不放土豆的，而且是辣

0: 重口。后来在江内流行的时候呀，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尝试加入土豆哈。那加完土豆之后呢，大量的顾客也觉得挺好吃的，商家就开始更愿意放土豆了，毕竟土豆便宜，分量又足啊。然后呢，在新疆没有人会分不清辣子鸡和大盘鸡的，所以不用讨论辣子鸡是啥了。所以说呢，其实在新疆吃大盘鸡的话，那真正的是有土豆的哈。所以高阳在新疆在吃的一个面哈，平时其实说到这个大盘鸡拌面，其实在新疆如果说你不想吃大盘鸡，因为大盘鸡它一份特别大嘛，对不对，分量也特别足，那如果你不想吃大盘鸡的话，你可以去点一份大盘鸡拌面啊，它里面也是通过就是它把那个大盘鸡里面的那个鸡肉哈，会给你挑出来两块，就给你炒一部分的大盘鸡，完了以后呢给你下一份面进去，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新疆吃到的过油肉拌面哈，辣子肉拌面或者希腊蛋拌面，它也有大盘鸡拌面啊，这也是新疆的一种特色哈，特色的美食。然后海枯石烂说，这种人要是到我的餐厅吃饭啊，报警，我会跟他免单，再奖励他500块钱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奖励他500块钱哈？然后魔兔在问，新疆的羊肉串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啊？然后海枯石烂说，有中盘鸡好吗？中盘鸡。它就是分量少一点，它就叫中盘鸡。其实在我们那边中盘鸡这个说法它叫的比较少一点啊。我们那儿大盘鸡它是分大份的和小份的，大份的可能就是98啊，小份的就是68啊，所以说中盘鸡这个说法呢，它是为了迎合那个小份的，它是改良成这么叫的啊。其实我们本地叫的这样的它会比较少一点。回答魔兔的这个问题，新疆的羊肉串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其实到现在也不便宜，但是我小的时候吃过最便宜的羊肉串是5毛钱一串哈，5块钱十串。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和我妈妈中午在吃饭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不是放暑假嘛，我们家开了一个小商店，然后中午饭呢，我妈妈因为要看店就不太方便去做饭，然后我妈就给我给10块钱，我就去买这个麻辣粉儿，然后当时呢麻辣粉是2.5块一份啊，正好是5块钱两份，我再买10串烤肉。把它打包回来，我们两个的，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中午饭，10块钱解决两个人的中午饭，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便宜哈。然后魔兔说，原来真的有中盘鸡啊。啊，是有的，但是我多半听到都是在外地西北啊，比如说兰州啊，或者在宁夏呀、陕西会有中盘鸡的这个叫法，在新疆在乌鲁木齐也会有中盘鸡的这个叫法，但是它也是大盘鸡，就是小份的大盘鸡，可以这么理解哈。OK， 看到时间来到了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依旧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抽出2瓶尖装哈，小瓶的尖装，虽然是小瓶的，但是爱意是满满的哈，浓缩的都是精华嘛，对不对？然后爱意都冲在其中，4菜1汤来2瓶小瓶的尖装嘛，对不对？那怎么抽取呢？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来关注起来，互动起来哈，就有机会来抽取这2瓶好酒。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

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条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林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庄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交通路上南街、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秋家子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建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屯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吉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龙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白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扫的田岑浩辞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大盘鸡的事儿哈，然后海枯石烂说有朋友在问说大盘鸡到底是不是一整只啊，然后海枯石烂说都是一整只，但是说真的，然后海枯石烂还说了，他说我在乌鲁木齐和平桥开了7年的大盘鸡店，只卖大盘鸡，几年下来用的都是一整只哈。说实话，我在新疆生活了那么多年啊，我在新疆生活了18年，包括我妈现在在直播间，我们在外面吃大盘鸡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整只的大盘鸡哈。如果海枯石烂你现在还在开店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到你的店里面去吃2天，你知道吗？你太良心了，你这竟然有一整只鸡啊。对，新疆本地人都没有遇到过，真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用一整只的。为什么呢？因为给大家普及一下，它的分量是一整只。因为那个鸡啊，它买过来了以后，它就是它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它不是说直接，比如说一个鸡啊，一个大公鸡现杀，然后现下锅，它那样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的哈。所以说那个鸡呢，你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你先得过一遍油啊，它有的时候先要炒制一下。所以你想嘛，它一个饭店，它每天要用那么多的鸡，那要用那么多的肉，它不可能说一个顾客点了，然后他给你现杀一个，然后给你现弄，对不对？他都是把这个鸡啊，比方说今天杀4-5只，然后他把那个肉集中给你炒一遍，完了以后呢，有顾客点大盘鸡的时候，他按分量，比方说一只鸡大概是2斤啊或者3斤，是不是？他给你拿3斤的鸡肉来给你做哈。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用一整只鸡的去做这个大盘鸡。然后呢，井上说，所以你看你这么良心，所以开不下去了。但我觉得也不至于，对不对啊？良心的生意一定要长久哈。子毅说半只68，整只万一他卖180呢？说有没有，也其实也没。

道路，为啥呢？很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食客愿意为了他的良心啊，他的用心经营、用心做生意去买单的，对不对？我们不怕就是价格高，我们就怕吃亏。你价格高，你买到的东西还差，买到的东西还好啊，买到的东西还不好，对不对？还不好吃，那这钱就白花了，对吧？所以你看红火说分量大了，一个人一两个人还不敢点，吃不完。确实啊，刚才红火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一个问题，说大盘鸡和这个土豆烧鸡确实很像。大盘鸡呢，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大盘鸡呢它是一种吃法。像我在新疆生活了那么多年，其实大盘鸡呢它不光可以吃里面的这个鸡肉，包括它里面的土豆啊，包括它里面的配菜也都是非常好吃的。你哪怕土豆和配菜你都吃完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下点面下点米饭进去，它也可以拌着一起吃，它是一种吃法。但是土豆烧鸡呢，它就只能吃那个菜，它是一道菜哈。你可以，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区别一下哈。OK， 今天的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浅聊了一下大盘鸡。其实大盘鸡呢，在新疆啊这块占祖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省份里面，它的做法很多，家常的和这个外面的做法、饭店的做法，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咱们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千家百店，是不是百家百味，是不是？大盘鸡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总体来说呢，我至少我在这个层面上吃到的大盘鸡里面是没有土豆的哈。然后魔兔在问附近有没有大盘鸡卖，我也不知道哈，我也在找一个正宗的大盘鸡。来吧，今天到了最快乐的抽奖环节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开始出题了哈，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们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送出的两瓶尖装哈，虽然是小瓶的尖装呢，但是爱意满满，都在里面，浓缩的都是精华啦。今天的出的题目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从下到上第一个回答的正确的就可以获得哈啊，不记你前面有没有获得过的哈。来听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有或者没有哈，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至少高阳吃过的这个有或者没有。恭喜红红火火，恭喜红红火火哈。艾迪来才说没有。白上了这个课哈，我们都说了肯定有土豆哈，没有土豆那就叫什么大盘鸡啊，对不对？恭喜红红火火，恭喜红红火火，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过来啊，在三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啦。那酒要给大家送，健康也要给大家送哈。如果说您最近买了新车，准备搬新家住新房啊，有一件事情，除甲醛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哈。清风之家呢，邱总他们做了十多二十年了，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过多的就不说了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就把电话给他们打过去就可以了哈。24小时随时接听21983152198315，满足你的除甲醛的这个需求，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进你家。魔兔说有延迟啊，那必须有延迟啊，对不对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8: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的话题啊，说到的是汉武帝晚年的失落宫斗，李夫人、卫子夫最后又都败给了谁？汉武帝啊，有六个儿子，为了介绍他们呢，班固写了《汉书·五子传》，司马迁也写了《史记·三王世家》。《汉书·五子传》写了汉武帝的五个儿子，这自然是不过的啊。因为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汉昭帝，他继承了皇位啊，自然就不能跟其他人放在一起了。而《史记·三王世家》呢，只写了汉武帝的三个儿子，这就有点奇怪了。而且内容呢也不太正常，只是抄录册封三位皇子为诸侯王时的相关文件而已。在很多人看来啊，只有刘据和刘弗陵才是最重要的。长子刘据出生于元朔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而幼子刘弗陵出生于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最后摘取了皇位竞争的胜利果实。而昌邑王刘伯的年纪呢，比刘据要小20来岁，又比刘弗陵大上了10几岁。关于他的信息，即使是在汉书当中啊，也几乎是空白的。哎，有人就因为这大块的空白，认为汉武帝是不是从来不重视他呀？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敏感的原因呢。毕竟刘伯的母亲是汉武帝最爱的李夫人呢，而刘伯的舅舅还是李广利，以及刘伯死的时间也很敏感。汉书不同地方的说法呢，也是稍微有些差异。反正要么是汉武帝临死之前，要么是汉昭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史记里介绍汉武帝的皇后啊，一上来就是卫子夫嘛，然后用插叙的手法告诉大家汉武帝啊还有过一位陈皇后。汉书呢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孝武陈皇后到孝武卫皇后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按照史记的说法，汉武帝对第二个皇后卫子夫的宠爱似乎也不过如此，在特定的环境下突然看见了，然后特别喜欢，然后带进了宫里，后来居然有一年多的时间压根就把他给忘了。卫子夫无疑是汉武帝的福星，他为汉武帝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卫青、霍去病两位绝世的名将啊。最开始的时候，卫青啊，就是因为他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才获得了带兵打仗的机会。但是没过几年。

0: 大概就变成了卫子夫是大将军卫青的姐姐，她的皇后地位才没有被撼动吧。卫青那可是武功赫赫，善于和各方面处好关系。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3年，卫青携两次大胜匈奴之余威，低声下气的把皇帝给他赏赐的一半给拿了出来，给汉武帝宠爱的王夫人双亲祝寿。哎，显然王夫人已经对卫子夫的地位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嘛。王夫人得宠这些年啊，司马迁正在宫里做郎官。后来王夫人去世，其弟的方士邵翁为汉武帝召唤王夫人的魂魄，司马迁也是近距离观察到这一幕的。王夫人有多么的被宠爱，他显然印象特别的深刻。但是王夫人呢，生不逢时，她在汉武帝心中的地位也许早就超过了卫子夫，但是她得宠的年代正是卫青霍去病对汉武帝来说不可或缺的年代。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7年，霍去病赶在自己去世之前请求汉武帝封太子以外的三位皇子为王，汉武帝答应了。无论如何，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挺过了第一轮的挑战。那么接下来呢，是李夫人最得宠的几年了，大致就是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11年。这段时间司马迁先是给父亲守丧，然后去做了太史令，和宫里的事儿啊拉开了一点距离。从史记看不出李夫人受宠的程度，但是班固写到李夫人的时候，八卦的心简直要炸裂了。第一，班固说汉武帝先赏识的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李延年唱了这样一支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汉武帝听了很感慨啊，说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人吗？于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就向汉武帝推荐了这个李夫人，从此汉武帝将其是宠爱的不得了啊。第二，班固说李夫人病重，汉武帝来看她，李夫人把自己蒙在被子里，说我病得很久了，形貌毁坏，不可以再见皇帝了。我的心愿啊，就是皇帝能够照顾好我儿子和兄弟。但是汉武帝非常想见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就是不给他看，最后汉武帝很生气地走了。李夫人的姐妹责怪他，你干嘛惹皇上生气呢？李夫人说呀，我不让皇帝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是为我兄弟好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呀。见不到现在的我，皇上记得的就是我一直最美的样子，要是见到了现在的我，那就只会从此嫌弃我了。如果说上面的事情呢还是真假存疑，那下面这两件事班固绝对不会胡来。一是李夫人去世之后上以厚礼葬焉，就是说她是以皇后之礼下葬的。第二，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知道皇帝的想法，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也就是说李夫人啊也被当作皇后看待，那么她的儿子又应该是什么呢？还有就是那首倾国倾城的歌，怎么听都像是带着点谶语的味道啊。众所周知，中国的史书啊有一个特点啊，既然把这个预言写下来了，那么它一定会应验。那么李夫人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才配得上倾国倾城这么一个谶语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是，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在汉武帝时期啊，当时非常流行巫蛊之术啊，就是用巫术诅咒别人这种手段。而常用的手法呢，就是扎小木人啊，然后埋在地上。这个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叫江宠的人疯狂的诬陷太子，罪名就是太子用巫蛊之术啊诅咒汉武帝。太子没办法，只好起兵造反了。汉武帝让丞相刘屈毛指挥军队，与太子在长安城里啊大战了一场，死了好几万人呢。太子最后是战败逃走，最终在外面死掉了。司马迁还有两个好朋友卷入了这件事儿，一个叫做任安，他当时是兼北军使者，掌控着长安城里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而太子造反的时候啊，曾经发兵符想调任安出兵，结果任安接了兵符之后呢，直接是闭门不出。这件事被汉武帝认为是怀有二心，所以任安被汉武帝给腰斩。第二个呢叫做田仁，他是丞相府的司职啊，也就是丞相府的属官，负责监察布法，治笔二千担啊，属于是高级官员。当时被分派去看守长安城南最东边的富阳门。太子逃到这个门的时候，他让太子逃走了，这个罪行当然要更严重一些，所以也是腰斩。最初啊，替田仁求情的人甚至也被汉武帝问了责啊，吓得是自杀了。司马迁呢，当时就在汉武帝的身边做中书令，但是呢他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被处死，不敢多说什么话。其实史记里边啊有一些零碎的巫蛊案的记录啊，基本上不讲事情本身，主要是涉案人员的结局。那么这些内容到底是司马迁所写的还是后人所补的，也是众说纷纭。到了1000多年之后的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在班固那个梗概的基础之上啊，终于给了我们一个首尾比较完整、逻辑比较严谨、情理圆融、冲突强烈而且细节丰富的巫蛊事件的叙述。这个故事呢

讲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父皇和没什么才能但是很善良的太子之间的冲突。汉武帝希望啊，在自己生前把一些最棘手的事情啊都给解决了啊，留下一个需要修身养息的国家交给儿子去治理，哎，这样刚好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嘛。但是那些专门帮助汉武帝去执行残暴任务的人知道，一旦太子即了位，自己可就完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来破坏这个计划。而这里面最凶恶的就是那个叫江充的。汉武帝一次一次的希望和儿子达成和解，但是这些佞臣和小人们却一边把太子往绝路上逼，一边传递给汉武帝错误的信息，终于酿成大祸。知道真相之后，汉武帝惩办了奸臣，还造了一座思子宫，表达了对太子的思念。哎，这可是一个非常动人而且有着教育意义的故事啊。当然这个故事跟李夫人没有一点关系。哎，不负责任的设想一下，以班固的性格，如果能够读到这个一千年以后的故事，他大概也会表示赞赏，而不是去戳穿。近代以来，很多介绍汉武帝的书和电视节目，都是在司马光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去演绎和讲述的。其实，在《汉书》里，班固也留下了很多的蛛丝马迹，而这些记录刚好能够和司马迁对之前历史的叙述完美的衔接起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回到庸俗的宫斗剧情。比起王夫人，李夫人最大的幸运不是卫子夫更加年老色衰，而是卫青霍去病已经不存在了。霍去病于元寿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7年去世，卫青虽然活到了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带兵，因为元鼎元丰年间，汉武帝面对的对手啊已经是不在巅峰状态的匈奴，但这不意味着就已经完全扫除了障碍。现在活跃的将军们也和卫青霍去病的关系比较密切，卫青可是带出来了十几个将军啊，霍去病也培养了两个，灭东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恒海将军韩说，灭朝鲜的将军荀彧，还有公孙贺、公孙敖等人当年都在卫青麾下，而灭南越的主将陆伯德、生擒楼兰王的赵破奴出自霍去病系统。可见所谓的卫青不养士大夫，主要指的是不养长安城里的名嘴、活动家还有游侠之类。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军队里杀伐决断，当然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班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卫青霍去病之外，还有李广家族。尽管李广之死被认为和卫青有关，李广的儿子李敢据说就死于霍去病之手，但是李卫两家呀还是迅速的修复了关系的。李广的堂弟李蔡是因为跟着卫青打仗才拿到侯爵的，甚至李敢本人能够赐爵关内侯也是在霍去病的麾下。然后李敢的女儿呢成了魏太子宠爱的女人，李敢的儿子李瑜也是魏太子宠信的部下。那么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算是一个政治集团吗？汉武帝在的时候太子的地位不动摇那就不算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也是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但是如果汉武帝换了太子，他们可就是了，因为新太子要有新的班底啊，他们这群人可就要给别人腾位子了。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李广利被任命为了二师将军，指挥了一场耗时四年使全国上下都超负荷运转的战争。当然战争本身就是要打的，但是由李广利来指挥，说是御侯宠姬李氏，这还是说得轻了。汉武帝只是想让李广利封侯，让他和赵破奴这样的将军合作打一场类似征楼兰这样轻松的战争，封侯的理由啊就足够了。在李广利的指挥部里，赵使成、上官桀这些人的来历虽然不很清楚，但确实已经没有卫青霍去病麾下的老将了。很明显啊，汉武帝就是想培养一个由李广利主导的跟卫青霍去病无关的新的军工集体，这样将来即使是换了太子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李广利啊实在是不争气，争大宛是得不偿失的惨胜，打匈奴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当然今天的研究者可能会认为李广利的能力没有那么不堪嘛，
因为后世的经验表明，中原王朝的力量向西推进的极限本来就是

帕米尔山东路，而李广利争大碗已经超出了这个极限。而跟匈奴作战呢，这个时候的局势啊，也跟卫青霍去病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时代汉朝的战略优势对于匈奴人来说呀是无解的，所以匈奴再怎么打胜仗也都是在寻求跟汉朝的和谈。但是匈奴的战术优势对于汉朝来说也几乎是无解的。争大宛之后，汉朝的战马紧缺问题啊不是缓解了，而是极大的加剧了。由于战马的问题，匈奴人的这个机动优势啊就变得更大，所以他们面对出征的汉军只需要躲避、窥探、跟踪，等到汉军不得不撤退的时候，已经临近家乡，也是最筋疲力竭的时候，突然发动致命的一击。所以对于汉朝来说呀，最明智的选择其实是防守，只要是远距离的出征，换其他将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这些说法在今天呢也不见得大家都能接受，汉朝人更不会这么想，还是拿李广利跟卫青霍去病去比较，哪怕是当年讨厌卫青霍去病的，现在的心里也是不须上朔文景氏，回首霍陵已枉然呢。那么汉武帝呢也渐渐失去了耐心，你说皇帝对一个女人的追猎能持续这么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3: 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
2: 省残运会、特奥会八个大项赛事落地内江，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
3: 从单点改造到片区统筹，内江力争2027年底前建成省级城市更新样板；
2: 2026年首批四川好人榜揭晓，内江三人上榜，传递身边正能量。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日前，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3: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乡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2: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

0: 快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提质、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新建4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5.38公里，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目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0: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江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3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宏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站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3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鱼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 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甜橙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甜橙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1: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定杆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购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料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

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们的两位戏团老师，每天早上都有问候有段子。然后来感谢我主播大爷台子，今天早上发了个话题来讨论，他这个比较火，今天可以讨论一下。大概呢就是传统玩具阻止了被华为大量的投诉下架，大量的网友出于好奇涌入了解，带动了销量反而大涨了600%。那阻止了为啥子被华为的广告中火呢？是因为华为于总在开发布会里，这个讲华为的这个余承东组织了这个跟好多人可能是不当懂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呢，其实是没得问题的。作为一个电台节目，有这么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了，跟大家简单一说，不站任何立场。二一个呢，这个事情也是跟前两天小米那个新闻有点相似。小米呢就是雷军自己各种在神坛上面嘎，然后一早被质疑，突然这个舆论就翻了个盖儿那种。然后呢，华为这边呢肯定那也是喜欢那个品牌，余承东作为一个企业家管理者也还是都有成绩的。不过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其实我都没看他那个发布会本身，我都是全部看到这些组织了。其实事情我总觉得不是那么负面的，但是呢，好像企业方面呢，发布部门呢，把大量的类似来开成玩笑，但在玩笑里头呢，明显带都有恶意，甚至呢，就是对人家品牌是有伤害。但这个时候，法务部门介入还是公关部门介入，就是考验一个企业本身那时候的一个制高决策那个时候了。其实这个时候，公关的介入比法务的介入是更关键的。就像雷军那个所谓的小子，公关是吧？你本来以公关起家的，你小子公关走到那个份上的时候啊，包括还有前两天，你不是前两天前几个月，贾老板叫啥子呢？油面村，油面村那个贾桂龙贾老板，他那个新闻出来之后，也是明显应该是公关先行法务，也就是面上的工作全部由公关做，底子的工作由法务来做。但是呢，像包括华为这次余承东的组织了这个跟这个事情呢，就是明显法务走在了前台，然后呢，公关没有跟上，导致了一次算是公关事故了。简单来说，就算是我的企业的什么管理者，在搞新闻发布会，要么我的产品你就可以说我产品不好，在大家都有评价的一个自由。第二一个，我的这个谈吐确实不好，没有发挥好，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用开玩笑，用公关的一些手段，用真诚的道歉或者承认或者自嘲，有太多逻辑，其实可以让大家消费者和你站在一边共情一下。比如说像大量的一些企业家，本来我不是搞新闻发布会的，我不是跟乔布斯一样的是吧，发布新闻发布会新人才也都是 OK 的，但是直接以发布出面就说某某人伤害了我的商誉，直接责令某某视频下架，责令怎么样，这个是缺少公关意识的，嘎。然后呢，就导致了所有那种有组织了的，有啥子，还有小娃娃现在都可以看到一个华为的汽车，就拍那种视频来的。然后头像一旦黑了的，大家还在那儿点赞点的更多，就说哎，这个头像是正确的，嘎。是被法务灭了的账号，就更多人去点赞，更多人去传播，你何苦呢？也就是民意汹汹，这个都是一个舆情，大家的在心头上面最开始开玩笑的，当然。你可以说发起者有恶意，甚至各种是法务上面的这个那个东西，但就是大家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汹汹的民意了，一种玩笑了。如果说你去跟这个舆论扭到来，其实是徒劳的，是适得其反的。反正这一次呢，看得到的就是阻止了一朝天下知，全网卖断货，生意好得很。大家都去买个阻止了，弄在手头，可能我说到这个份上，好多人都是不晓得的。但你想嘛，像这种新闻一播了之后，更多人去搜组织了，更多人去搜余承东组织了是啥子梗。本来不大点儿那个事情，你要新闻发布会正面搞出来的宣传没有起到那个效果，结果负面的东西儿传了千里万里，是吧？谢谢我坐在台子上，今天早上来一个新闻，我都在这儿评论的，人们就安逸的很。看看我出勤不忘徐涛老师早上跟大家的鸡汤和段子。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拥有一切，而是接纳所有，不必盯着别人的生活，你在这焦虑内耗，好好个的享受你的一日三餐，传魂朝夕，守住善良，放下执念，以知足之心接纳平凡，普通的日子也能够过得热气腾腾。最近们还流行一个说法嘛，就是我最近要学纳，要接纳现实啊之类的，不接纳也不行是吧？反正不接纳它也要发生，那不接纳那就显得我多大度的。出勤不忘徐涛老师几个熊孩子的段子，我觉得我妈老是。

0: 份青红皂白的就揍我，结果我妈说的是，嗨，我是娃，你小时候最喜欢拿剪刀到处去剪，把家里头的是被套啊、床单全部都剪起洞洞，我不打你。我妈怎么那么节俭呢？被子全我都说，我就要说，我为啥子回忆当中我妈那么节俭，被子上面全部都是补丁，我哥是我剪的说，然后来人等。他说我嗨呀，我说哪个都不服就服我老汉儿，在那个没得监控那个时代，只要家里边烧了呀或者坏了任何东西，我那会儿二话不说就捶我一顿，到我现在我在耿耿于怀，到底他是咋个烦，就只有你才会这么干。小时候我奶奶睡午觉，我在院子里头哄小鸡在也睡午觉，结果小鸡在一起不睡，我就全部给掐死了，然后前奶奶奶奶你看小鸡都睡错了。我小的时候奶奶家里面养的跟狗儿，后来狗儿死了，我怕奶奶伤心，半夜我就天天在她屋后面学狗叫，汪汪汪，奶奶好几天睡不着。直到我爸晓得之后，揍了我一顿直击，就我就奶奶才晓得是我在学狗。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小叔叔对于我有一些冷淡，结果我老哥为啥子对我冷淡嘛？刚开始小的时候，我在小叔叔修电灯泡的时候，我就把灯给打开，老子说不掉哈，小朋友，这是非常危险，这是一个熊孩子的一个段子，不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叔叔身上的。他是把各种干的黄事情啊、莫名堂的调皮娃娃的、不懂事的娃娃干的事情集纳到了一起。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来谁。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直播带货卖不掉。直播带回来反正很多种，嘎，反正就刚刚法院判那个案子，号称诈骗式的直播带货，收了10万块的坑位费，你才最终买了东西没了，买了10块钱，10万块坑位费买10块钱，买腊肉的只买了一单，而且还是请的明星，啥子黄圣依啊、杨紫两口子来带货。我的天，这个官司当时打的时候就上了新闻，现在已经二审判了，案子就定了性了。大概呢，这个牵扯到是贵州某一个腌腊肉上，应该是卖腊肉啊、烟熏肉啊。厂长老板叫王女士，王女士发布了视频，有番控诉。2024年的时候，我们请了明星杨紫、黄圣依他们两口子帮我们带货，我们交了10万块的坑位费。带货的公司是上海某某直播带货公司，约定了说收我10万块的坑位费，然后卖的东西就卖到100万。那明显你看这个高法就是一个很业余的一个公司，或者一开始就是以骗局来定性的。简单来讲呢，行业里头啊，卖个2-3倍，收你10万块坑位费，跟你承诺卖个20-30万，然后来跟明星同了个框，你截个屏回去当广告用，发个朋友圈啊，到处显摆哈，感觉明星给你带了眼。包括这个逻辑里头呢，多多少少万一运气好了，应该多卖点一点啊。直播带货公司再给你刷点假的单，几下刷成了20-30万，卖不脱的到时候又退，人家又给你退了，是吧？之类的，反正有很多逻辑，就是真资格的直播带货公司里头水都深得不得了，何况这儿就是一个骗子。后来这个案子一审到二审，现在官司已经打定下来了。好像定性成是诈骗了，这几个组织直播带货的这帮人把杨紫和那个黄圣依好像也是连哄带骗的，出了个出场费，请过来站台2-3个钟头，然后他以杨紫和黄圣依要来站台这个名义反向就找到自己身边的公司，这家收10万，那家收10万，我和人家的时候收了2600多万。后来抓出来这几爷子搞直播带货的，为首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现高的了，就是欠了一屁股债，他根本不懂带货，他就相当于是一问杨紫、黄圣依两口子的时候，也不是还债还的老火呢，要出场费。出场费一问，你不管300万、500万，算到过来这账之后，就挨到挨到的跟每家收。收了100多家人的钱，2600多万，然后做不到每一个人的产品都拿跟他说，更做不到带货卖那么多钱，因为真正啥子卖好多千万的，人家投流啊，还花了很多钱。反正最终，也就一开始他承诺收你10万卖100万块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跟行业的本身产出规律、实际行情不一致，再加上他后来呢，收了人家的坑位费，带了一个把钱转捐款就跑了，最终定性成是诈骗。现在就判刑判10多年，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呀，网络时代，大家自己的品牌形象要管理好。瑞幸最近是有一家店子，两个工作人员平常是应该也是就是在那儿冲咖啡的，然后来平常可能企业是不是要求拍短视频呢，就拍点跳的舞啊跳的啥子，结果这一天找不到创意了，下班就拿到那个瑞幸。

是冲咖啡有那个奶油啊那些泡泡的，他在朝到嘴巴里呼呼呼，哦，下班了，我们吃饱了再走，表示开个玩笑，对着嘴巴冲了一下。结果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流量倒是高了，负面新闻也上来了，就说的是不卫生。我们喝的咖啡等等的奶泡泡，你还对着嘴巴挤，然后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就说的是瑞幸这么大个企业，自己员工不管好，我们怎么怎么样；另一帮人说的是那个挤泡泡那个又把它反倒退进去是吧？那个你们你晓得，他就有点像那个灭火器一样的，他又不能够反向转，是通过压力把那个什么奶油啊什么泡沫那些喷出来的，对着这把喷还有咋个了，我也开个玩笑。反正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个店已经暂停营业了，两个人的账号也已经注销了，我说这个就是开篇我说的，大家网络时代要注意得到很多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开个玩笑顺的声就上个热搜，蹦的声就上动大的一个新闻。反正现在哈，随着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到来，你自己发的一些东西由于没新闻价值，事情不大点，最终传播起来的效应，大家这种基本常识要是有的。而一个呢，另外一端就是从我们新闻媒体人，或者说媒体，我们不算典型的一个记者哈，就从媒体待了这么多年的，觉得说现在新闻出现了一种琐碎市井化的一种强烈的趋势，包括很官方的一些账号呢，都是一些门拉狗啊，跳到水头啊，洗澡的时候裤儿脱了呀，垮。真的啊，就比如我就随口说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裤儿垮了，你说这个算新闻吧？不，绝对你搜网上你要搜裤儿洗澡裤儿掉了，马上给你出来得到一个绝对上十万以上的播放量，甚至上百万的播放量的一个，要么是视频呐、啊，要么是新闻。然后呢，本来摆拍的一些事情也当成新闻来传播。这是整个现在我们中国哈，因为互联网啊、自媒体呀、手机应用端的这种普及，就是走到全世界前边了，全人类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对于人类的潜意识。对于社会观念、生活节奏、生活模式都会有影响的。你看嘛，在这种生活模式过十年，你比如说你发哪些东西可以发到网上，哪些不能够发，具体包括一个工作人员是指的会上班还是会跳舞，懂吗？已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是不是？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北门的生活刚刚好，漂流两个注意都安全了。这个央视 CCTV 的老师曝光了这个西南某省的这个漂流景区。这个某省我不晓得把我们某进去了没有，好像是贵州那边。简单来说，最近是贵州先是出现了那个贵州的南江大峡谷景区飞拉达项目惊心动魄的一幕。其实呢，看视频呢也不是好惊心，但是它的安全漏洞倒真是存在的。反正就十来岁一个小娃儿，才1.3米不到，就去耍飞拉达。飞拉达是不是那种爬山呐、那个安全绳儿啦，那个锁扣一路反正挂挂挂。然后呢，娃儿太矮了，爬到山腰杆上的时候，有一个扣扣给距离，他就只有1.3米，他挂不到上头那个扣扣，也就明显这种身高的娃娃是不能耍这个项目，但景区是没得管理。由此带出来那种扣扣松了哟，包括他们有的那种安全绳儿，好像级别呀、他掉下去了就拴在脖子上，我跟你说，就是耍那种飞拉达，如果错一踩标了，滑下去那个顺顺那个位置，把经常掉的你娃儿就给吊死鬼在那儿。而类似的呢，就还有耍漂流的，峡谷漂流西南某省，这个就不晓得这个某东我们四川省没有。

0: 就是常规我们耍的漂流呢都是很温温柔柔的，然后呢现在开始流行很危险的水流湍急，真的就跟拍电影里头那种奔涌的那种江水一样的那种可怕，然后两边的石头怪石嶙峋，你想你那个橡皮艇嘣的一声一颠起来，游客摔过去棒脑壳一撞是吧，那个咋办呢？到目前为止嘛没有出大事嘛，你们央视的记者来给你曝个光，希望能够整改，出了大事了都那儿一烤脑壳一烤烂，等会儿又倒出来，身份证就没得用的了啊。而且这一次央视的记者自己去体验的时候，倒没有拍到那种把老虎打出来的嘛，至少是船儿一翻，包括也是一些未成年小娃儿翻到船底下之后没有及时的去施救啊，当然身上是穿了救生服啊之类的嘛。然后呢，那些工作人员都说的是，哦，这个东西儿嘎，哦，翻船的几率50%，就是在我们那儿漂流的不翻船你都没有过瘾儿，因为半路要翻，挑战的都是不可能。哦，捞起来接着漂，我们是包捞包活的，开这种玩笑。然后跟漂流工作人员说的是，我们一切都看造化，没事。这个呢，我觉得也还是漂流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半开玩笑的，也说的倒不至于说真的这家企业就这么不负责。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河两岸的那种怪石嶙峋，把脑壳撞到又咋办？是吧？然后，哎呀，反正各种情况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发邮件的礼仪你学习了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学过发电报，啷个写大写的12345678，啷个省那个字，嘎，尽量十个字说得清楚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字。然后信件要抬头，尊敬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信要写，但是后来呢，因为鸿雁传书直接电子时代，没有了信件，好像自己就忘掉了。结果哪晓得时代走又倒回来。北京大学有学员，包括了看到有全国各大高校都陆续开始针对于大学的学生娃娃推出来邮件礼仪指南。啥子意思呢？是因为现在学生娃儿到毕业季要求职找工作，然后呢找工作呢就不会是简单微信上面聊了，就会有一个留个邮箱地址，或者跟对方寄一个自己的工作简历。然后在发送邮件的时候呢，就有点随意在那儿发，缺少标题，称呼也很混乱，新闻口语化，附件遗漏等等各种问题。然后呢，就没有那个该有的意识，导致了职场上面那种礼仪的缺失，导致了人力资源 HR 那边职场方面的一些，比如说效率的一种降低。由此呢，网友就有呼吁，还学生娃儿就可能主要是各个公司的 HR 人力资源部门说，大学啷个教些啥玩意儿了？哎，发个邮件标题没得，挂个什么简历挂没有挂是吧？由此呢，北大的什么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过官方账号也叫邮件礼仪指南，其他那些学校也要推出类似的这个东西。作为邮件礼仪指南嘛，就是说电子邮件在特定的工作场合当中，其实像欧美呀、外国人啦、一些国际企业啦，其实邮件还用得居多。因为像微信他们也用微信的，或者他们用什么即时聊天软件嘛，但是公司达到全球都有分号之后，做不到即时回复，邮件这种发到那儿集中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挨着挨着看，挨着挨着回复，它又是另外一种职场，一种比较有国际视野的一种方式。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政好好爽啊。
0: 今天这个刘勇啊，用好好耍这个标题我都觉得有点没良心，有点不适当哈。客观来讲，就是青岛这个火灾现在来说是无人员伤亡，现在还没得时间去统计嘛。那么大的一个火灾，我估计伤是在那个火源上了，火燎的一公里外，央视的记者说都感觉非常的很大的一个火，因为它这个是橡胶仓库，嘎，反牵扯到了火灾的防患的意识。二一个呢就是橡胶，还有个呢，那上周五我在直播的时候，我都说到我组织参与了一次很官方的消防的一个线上培训，然后买了500块一套的那个灭火器，然后居然有个消防机在系统的老师说的是个骗局。哎呀，反正那个事情我也不去纠结了，但是我还是很荣幸的，可能我是买贵了，但我这个东西买的是值得的，不管它用于消防还是说我自己的消防意识，还有呢确实反正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嘛，因为这儿实实在在发生这个火灾，青岛那个是橡胶还不一定，为啥子我看这么笃定说现在可能还在燃呢？昨天晚上9点过截止都还是火光冲天那种感觉，因为橡胶就那儿烧起来了之后真是一般都灭不下去的。比如说首先一个橡胶烧起来了，那水直接就冲，是冲不灭的。因为这个橡胶的表面融化了，那种高温的橡胶会像油一样的到处散，越拿水去冲的话，可能冲。

0: 那到处橡胶站出来，火势反而会扩得更大。正确的用法说是用水雾，就直接水柱冲是不行的，要水雾或者泡沫去覆盖它，把那个氧气跟它隔绝，橡胶的火才灭得掉。第二个，那个橡胶为啥子我敢笃定在这呢？因为也是在消防这个体系，你要科普的知识，要轮胎呀、橡胶这一类的，如果明火烧燃了，你就是明火就算灭掉了。比如你看到没火苗嘛，它里头有一种叫阴燃的状态。就是它那表面没得火了，但内部仍然处于高温阴燃的一种状态，可能阴燃持续数周，甚至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数周啥子概念呢？就一个月之后，你看到面上什么事的，里头是烧起的。当然哈，这个肯定不是一个轮胎，表示指的一大堆，数量很庞大，在核心部分仍然处于燃烧的一种状态，而表面已经火都熄掉了。这种东西实际上消防员是要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一直动用大型的机器把燃烧。烧了轮胎都要扒开，就是你懂吗？外头灭了火，但它的心心是处于燃烧的状态，骨都要扯出来，持续的喷那个水去冷却它，不然这东西都是有复燃那个风险。大型的轮胎那些堆场啊，包括这一次青岛这个橡胶这个，也就是说不是只一两天的问题，怕一两个星期之后消防员都不敢离开那儿。这次的橡胶真的是烧得相当恐怖，当然按照青岛这次这个火势的火灾这种情况。可能怕烧来全部烧成渣渣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烧得相当可怕。然后橡胶燃烧起来生成的毒气是比火焰更致命的，所以橡胶燃烧那个火苗子肯定是上千千只毒，不有限。第二呢，橡胶本身你想把那个东西化学的东西是烧起来，氢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各种剧毒、高毒的一些气体，就火场当中80%的死亡其实都是吸了这些有毒的气体造成的。所以消防的知识大家一起学得起。哎呀，我们是科普啦，音乐用的轻松一点嘛，标头啊用的是什么世界好好耍。再次重申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惯性，其实火灾消防的知识安全肯定点都不能用好耍这个字眼来形容下个。来说到刚才这个毒气啊这类的，那么就想到了我们灭火的知识有一种用湿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这样子呢就感觉逃生要从容一些，相对从容哈，注意不是绝对从容。因为湿毛巾捂住口鼻对于像类似于什么粉尘啊、颗粒啊、一些毒烟子啊，确实能够防止着呼吸道的灼伤啊，肯定拿个湿毛巾把自己的鼻子、嘴巴捂斗起，能够多跑一阵。但注意，一定是只是短暂的跑一小会儿的。所谓的要穿过整个火场啊，你以为拿个湿毛巾就捂得到？致命的东西是捂不到的，湿毛巾无法过滤一氧化碳等致命的一个毒气。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烟子直接呛人的、烧灼干的东西儿，可能弄得到，只适用于烟子还不够浓，逃生路径相对比较短。哎，不要从你说从客厅到卧室，或者从卧室到厨房，说两个一个很从厨房到客厅，那么一个短时间捂起鼻子飘了，真的你说是一层楼一层楼的，或者说是商场什么整起来那种，你靠你捂到那个泡泡那点儿，也就是说可能烟子没有吸进去，但是那种一氧化碳其他致命的毒气是靠那个隔绝不到的，还是会吸进去，呵儿就远那儿了，嘎。所以消防那些知识里头要注意到的，这些其实都有一定的是误区，大家没有亲身签那个签在参与过这种消防的演练，亲身接受消防叔叔些的一些科普，大家就误区。包括还有那种电影电视里头演的那种呢，就是一个地方什么烟杆气一点燃了就滋滋滋，整层楼都在那喷水。不说整层楼喷水吗？有一些画面里头就是影视作品里头，一干个房间都在喷，哪个人调皮拿烟头就出一下，噗，多大的一个办公室全部都叫那个喷淋器喷在教室里。其实这是误区的，每一个喷淋头都有独立的热敏元件，是独立控制的，只有起火点上方达到温度，比如通常68摄氏度的时候它才会开启，而且绝大多数的火灾往往只需要一到两个喷头就能够控制了，其他灯管是不得动作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电影里头演这种桥段，这个人搞个怪会在底下烧一个火，烧上去之后砰，只会他头顶上的一两平方米淋一下水，不会像电影里头演的整层楼是日喷。那都是导演是为了让这个显得喜剧显得有效果，嘎，演绎的。其实演绎说实话都莫名堂和古来，嘎，这个哦对，应该是编剧就没这个脑壳。编剧写了这个拍到哪儿了，导演一喷说，哎，咋只喷这一个啊？那没办法呀，一个桥段写了两次好笑啊，就鼓捣弄成作家的整层楼都要喷。
1: gonna get to the end of the day. Before you die, here's what I say. Lay down, stay down, cause you're
0: gonna fall. 其他的这些消防的知识嘛，比如干粉的灭火器长期静置可能会结

开快，所以磕个个把月要颠倒一下，就跟那个红酒一样的要翻下瓶瓶儿。实际上，叫火烧起来的时候跑是不行的，跑得越快，火烧得越快。你跑的时候空气流动，你想嘛，那吹得更燃。正确的做法是躺下来打滚儿，嘎，停，躺，滚儿，原地打滚儿，把火把它按掉。这个都是由我们的各，实际上各国的消防救援部门都反复的普及，这是真正救命的动作。火烧到身上要原地打滚儿，嘎。你看那些嘛，像成龙演那些电影儿啦，那些武打片儿啦，电影里头啥子演特效的是吧？烧起来的都是原地打滚儿，嘎，这是唯一正确的一个动作。大概就是这些消防的知识嘛，跟大家普及哈就得了。来跟大家普及消防的知识，普及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节目哇好有责任感。哎呀，确实来出一个这种新闻呢，还是多震撼的。嗯，龙眼滚滚的火苗是好吓人了，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好好耍人的，
4: 好好耍，
5: 会耍研究所，
6: 一起开火呀！
7: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心理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的李曼老师。您好，
8: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7: 哎，谢谢李曼老师，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话题，网红无证心理预疗法呢。其实鲁伊斯的既有这种疗愈啊、心理啊，他用心理的咨询的角度来介入，我觉得都已经算是有一点点进步了。原来还有一些搞得有点封建迷信的啊、歪门邪道的啊，嘎。
8: 对，都
7: 有的。现在什么神婆神汉呐、啊，拿个水晶球啊，有一些都在我觉违法或诈骗的边缘，这个封建迷信的边缘，那些都是走得更极端的。当然了，回来讲，如果他打着心理咨询的逻辑，然后呢让你觉得有科学，但其实他是无证的一些心理疗愈，甚至用一些歪根手段，反而把你带得更焦虑的话，我觉得倒也可能大家的这种识别难度更大一些。我们李曼老师支支格格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是十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我们摆这个话题，就是其实自杀这个现象，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量的人在心理方面的焦虑啊、压力啊，第一确实存在，第二呢，都已经开始晓得要去求助了，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8: 这肯定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因为整个东亚其实是心理比较压抑的一个片区，这种东亚的一个教育哈，从小包括日本、韩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讲心理学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以前的汶川地震，然后那个心理的一个介入，让大众知道了，哎，有心理咨询、心理救助、心理救援这些。所以说现在大家知道有痛苦了，我也知道，哎，能求助了，而且我也有那个实力能够去花这个钱去求助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7: 对啊，能够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说到这个某某人不开心了、郁闷了、分手了，大家都能够想到有心理咨询这个选项，其实都已经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8: 是的，
7: 以前就是自己一个人哭，或者找姐妹哭诉一下，甚至因为我看原来有一个很地狱的一个段子啊，就说，哎呀，就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娇气得很，哦，有心理咨询了，而有抑郁了、焦虑了，你看老一辈子咋没得？人家就说了，老一辈子咋没得？老一辈子只有那种说，哎呀，一个人好好生生的说都就跳河了，一个人好好生生的，其实是用更极端的方式把这种事儿给抹杀掉了，给隐藏起来了。
8: 是的，是的，经常有听到老一辈突然就跳河了、上吊了、喝农药了，对不
7: 对？
8: 对
7: 啊，哪是突然呢？其实那个心理该是焦虑了多久，挣扎了多久。说回来，大家现在知道了心理咨询这个选项的时候，网上又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无证的呀，甚至可能不好的，这个啷个来区别呢？就普通人能够比较简单的区分得了，哎，这个是正正规规的心理咨询，那种是网红骗局，那个是无证在乱搞。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去筛查他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的履历背景。当然这一块也很有迷惑性哈，就是如果他没有正规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就是你如果要付钱之前先让他出示一下那些证件，不要去看他的那个什么网页上面打出来的那些名目啊。我们经常看很多内部哈，就是有些比如说他可能就内部做做培训，好像比较讲的比较就是在
7: 口才好，
8: 哎，口才好，然后完了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开始就去包装小范围，然后就开始这样子。第一要看履历，第二个就是看他讲的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一个，他是在制造焦虑还是在降低你的焦虑。不管你听他的直播也好，还是听他的什么短视频也好，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听得出来的，就是你听他讲那么嘚瑟的一段，你是觉得啊身心舒畅，还是感觉比自己原来更痛苦，就不行，我这问题更严重了。你说这个戳中了我是，那前两天我们听的那个消防讲座应该是制造焦虑式的，好焦虑哦，500块钱一套那个灭火器我就买了两套。那回来说，您刚才说的心理咨询有看什么证，这个是哪一种是比较全，是我们的什么人社部有发的一个证书吗？是怎么心理咨询行业？
1: 以前就是在2017年有人社部发了心理咨询师的2级、3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考的这种。后面呢，他就不是就取消了嘛？
0: 哦。
1: 完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比如说就是那个中科院啊，相对来说在这些证里面相对来说要正规一点哦，因为我们是有去看过他的课程啊，包括他的学院。
0: 您的意思是现在政府把这块放开到是很多真的就是广泛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做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发证？
1: 是的，2017年到2025年底就是这个阶段，
0: 这十来年都是这样子啊。
1: 对，然后在去年年底再到今年开始，就是中国心理学会，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心理学会，然后现在开始盆头在做这个事儿了。就是现在心理学会颁的这个咨询师的证儿，他现在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你考试要考他的那个理论课，还要考实操课，要线下要去实操做咨询，还要交作业，录视频交作业，你真正的去做了这个咨询，然后交作业，然后导师再来评估你什么什么的那些。
0: 肯定越严格的，他的职业的专业素养还有他的职业操守肯定精。您的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我们找的心理医生就是最近这十年出来的占比不小我告
1: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就是他们的出现存在既合理，对不对？是，那说明就像您刚才讲的，大众有这个需求啊，有可能说不定你看那些什么网红的那些博主，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挣得盆满钵满的，
0: 对
1: 呀，说明这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只是说，我们看找到的这个，它是否能够降低我的焦虑？就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她感觉她老公是 NPD， 就是那种自恋性人格，就是贬低别人，然后完全没有内疚感呐、对，然后他就越听就觉得哇，我老公好严重，我好悲惨。然后先听一个引流课，9.9块进去几千人啊，然后就越听越严重，就是你一定要继续学习，怎么怎么样，怎么搞定他，怎么搞定你，什么什么的。
0: 9.9块的课就变成了9.9块的课，然后就开始上9.9块的课。
1: 4.99块
0: 是吗？嘎，我就知道。套是这样子，一个个套的，它是用户筛选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他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去贸然的去进行这种比如说什么直播间呐、或者是这种片段，你就去买课，因为他有些不专业的手法哈。我们以前是了解到有些培训，他以心理学的幌子作为一个外衣。然后逼迫你讲原生家庭的痛苦啊，讲你人生的痛苦经历啊，然后就来在那种封闭的场所，然后让你情绪波动到最大啊，然后那个甚至大家一起来指责你，你会有这样子是因为你哪些没做到，然后后面就给你布置任务，你再去找人来上课，然后说明你能够去拯救更多的人。我是非常反
0: 感这个，我就感觉就是搞得邪门了，就有点干。
1: 他就是把你的成长变成你是不是可以去找到更多的人。
0: 我觉得这种桥段就跟那个周处除三害那个电影里边那个邪教的那个有点像了，是吧？
1: 你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处理的这些什么身心灵，其实就跟那个周处除三害它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精神的
0: 控制。
1: 对，啊。

0: 练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反正大家要有这个警觉。我觉得刚才李曼老师说到了，第一，你比如说哪一年哪一年的证儿，哪种证儿，不管是我们中科院的，还是说心理学会的，或者是更早的人社部的，我觉得刚才那个李曼老师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你看，你听了他的课之后是更紧紧张张、紧紧巴巴、焦焦虑虑，觉得各种危险更多，还是听了之后释然？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一个心理医生，绝对是会听一次会心里面舒坦一次的，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嘎。但是李曼老师，您有确实意识到没有？为什么人家那帮人赚得盆满钵满啊？这个就是他其实他就是反向用这个，把你整得越恐吓、越焦虑，才越服狗、越依赖他挣钱。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嘎，刀子放到了坏人手里边的感觉，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比如说像他们很重要的两招，就是第一个制造焦虑，然后再来给你卖解药；第二个就是，速成啊，三天摆脱原生家庭，五周解决亲密关系，然后是什么十招就能把孩子搞定，什么什么的，重新复学什么的，他就是给你一些违背一些心理学基本原理的承诺。啊，让你觉得哇，我报了，我这个肯定好，我甚至我还要报贵的，越贵才越有效果，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大家会更焦虑？因为他会觉得我学了这个，为什么我连这么简单的方法我都做不到？人家说要对孩子平和，要对孩子接纳，为什么看见他的时候我火就来了？我就是做不到，就是你会发现。它会带给你更
0: 焦虑
1: 大的否定啊，更大的挫败感和焦虑，还有羞耻感。然后老师就会说，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要继续的去学习。
0: 你要买4999的课就可以两天学会。
1: 对对，我们还有一对一的导师，然后再给你随时给你进行指导什么什么的。
0: 我觉得在心理医生这个行业里边更缺少，就是传统医学有一种叫医者仁心，而且这种缺少会更可怕，嘎。
1: 是的，
0: 你说传统的医学，我们的医德要求医者仁心，就是能够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够希望大家都不得病就不得病。但是像现在更多的是来呀，我们打折了呀，没得病都来看呀。然后像这里边哈，我们在顺着李曼老师的一个思路，像我们说现在有一些中年女性的焦虑，买一些心理课程，其实我们身边是蛮多的。这种事儿，哎呀，说不上，他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我估计都有相当一比例的女同胞是有这种需要，或者有正在咨询，甚至买了这个课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去站在岸上嘲笑人家。他能够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已经很艰难的在选择自救。我某种程度我都觉得说不买要好一点，但是他要怎么去识别？这种焦虑，这种疗愈是会把你裹挟到更深吗？还是说能够真的让你走出来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的那个内心的那个，
0: 我是基本善意是在那儿的。
1: 对对，你的那个善意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至少人家是在自救，对不对？只是说这个甄别对他来说是否有用，我们真的是不能站在岸上去做一些评价。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心理咨询，像我们日常做心理咨询，别人给我介绍来，我一般会跟那个中间人讲，你只是把信息给他，如果他愿意来，他有一天他会来，如果他不愿意来，就不要去催促啊，或者你赶快去。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一个原则是不求不助，就是一不叩门，你一定是有那个意愿了之后，那你那个动力起来，你的那个解决起来效果才比较好，然后才会比较快。但是就像您说，现在大家都在吆喝，当然呢也解决了一种什么就是那个没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部分哈，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只是说就是咱们在选择，比如说选择你本城的心理咨询师，或者通过朋友介绍的心理咨询师，还是网上你突然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你真的要去看，你学了，你就先浅尝辄止，先看看这个课真的 有没有去缓解到你的焦虑，还是引诱你下一步再去报。

0: 报课。
1: 我隐约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像你们这些哈正正规规的心理咨询的老师，可能所有的精力就用在怎么钻研心理学的课程、研究病例案例，而那种网红或者甚至带点欺欺骗骗的那种呢，他的核心研究就是怎么把人框进来。都是懂心理的人，但钻研的地方不一样，就导致了这个分水岭。
0: 是的，是的，我有时候经常在笑，我的抖音又两个月没更新了。
1: 对呀、啊，就跟那个原来周星驰那个电影叫什么《九品芝麻官》里边那个就周星驰的父亲跟他说的呢，我跟你讲，儿子，做奸臣要奸，忠臣要比奸臣更奸。就哪一天要我们真正常常的在做心理咨询的老师，更大大方方的做好自媒体，研究好，就是第一，你们的焦虑或者说就直面的去戳破，我觉得包括今天李曼老师跟我们起这个话题都挺好，就是去戳破行业里边有的这些现象，让大家不一定说马上就幡然悔悟，或者说就有 ABCD 不同的选择嘛，至少你有意识到，不是每一个心理方面的服务的一个机构或者人都是在把你往好了引，是有一种逻辑，尤其你看他那种越是生意好的地方越不排除他是以商业为更出发点和核心诉求的一种体系啊。
0: 是的，是的，这一块就是大家一定要凭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其实你的身体是最有灵性和直觉的东西，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我不想靠近这个人，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课没什么用，
1: 会感觉有点不对了，
0: 对，我看他的面相我就不喜欢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有道理的，它一定是基于你潜意识的大数据给你的一个直觉和信号。
1: 是的，大家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你说就让我们的听众里边有多少认为自己的选择对或者不对，我觉得倒太武断了，但是大家脑子里边你有种下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警报，就是我已经懂得找心理可资去做我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还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和甄别的一个概念。另外李曼老师，我看您提到一个说有轻度的情绪烦躁啊，是有一些居家免费疏导的办法，什么不花钱的，这听着就让人们喜欢，你是指的哪儿哪个渠道呢？
0: 我是会比较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因为有情绪波动很正常嘛，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看你过往，或者你小时候你曾经心情不好，你会做些什么事儿？就像有些人他会说，我小时候心情不好，我到那种大自然当中去，然后心情就舒缓了，或者跑到那个田野上面去，走走或者怎么样，心情就好了。有些人就说我洗了澡之后，我剪个指甲，剪完之后我心情就好了，或者怎么样。你去找你自己的那个模式，那个疗愈模式和疗愈时刻。
1: 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的。
0: 是的，要不然你不可能走到今天。
1: 对，
0: 你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挫折，那么多的不开心，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来解决。
1: 对，只是大家可能慢慢淡化了。那么现在既然遇到大的问题，不要就说它是一个抽丝剥叫什么呢，病去如抽丝的一个过程，不要想着那个事儿好像小，减的压力有限，一点点的能够让你好受一点，心稳一点，你再来思考，再来选心理医生，再来做决策，其实会一点点的把你往正向的去引导。
0: 对，就刚才那个，就是第一步你自己先看，如果你用了以往的方式觉得解决不了， OK， 那就说明你这一次的这个挫折或者是这一次的情绪波动已经无法用旧有的模式来搞定了，那就说明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求助专业的力量。其实最直接的，我觉得针对个人最直接的不是去听课，而是做咨询，因为你在那个时间段，咨询师完完全全的属于你，然后这个时候能够更深入的去针对性的解决到你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去听课那种泛泛而谈的听课，没有用的，因为那样子你会觉得还是落在我具体的问题上面，我还是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1: 一对多的这种课，它明显就是挑的普遍都会引起共鸣和共振的，其实往往是焦虑。
0: 是的，
1: 往往是你们这一类人都会在某一个点上面会痛。我说这

0: 个事儿才会有那么多人停留得了。但其实心理医生，我们绝大多数至少这点常识就知道，反而不是心理医生说的多，心理医生应该是说的很少，都肚子里面给你勾出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滔滔不绝的那种讲法还真的是注意吧，大家。因为时间原因，我觉得讲到这儿来，还是感谢李曼老师哈。
1: 嗯。

我觉得就是刚才核心的那个，大家自己去凭感觉嘛。就是，哎，不对，我都整整整从9.9块哐哐哐900.9到4.9，哐哐哐，感觉我每一天好像也就是高兴了大概10多分钟，然后离了这个老师就难受得不得了。你就要意识到你跟的是一个对的人还是错的人？对的人，按说这个医生，一个对的医生，你应该是看，从每天去医院到变成至少一个星期去趟医院，到慢慢的一个月再去趟医院，你证明你的病在轻噻。你不能说原来那个都是变成了一个星期去趟医院，到那医生我看了真的，我天天都要看医生，哇，那医生好狠，我天天，那就这医生有问题，知道吧？啊，大家找正规的，我们李曼老师，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复兴那两个字，我就慢慢李曼老师，这儿大家可以去咨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愿有一人懂你所有。成年人的世界交织着孤独和压力，不敢在家人面前抱怨，不敢在朋友面前喊疼，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流泪，一个人自愈，在夜晚尽情释放，在白天继续伪装。哭过累过，终究还要自己过，酸甜苦辣也好，人情冷暖也好，体会过方知人生百味。这个世界没有人天生坚强，只有人不断逞强。面对烦恼和痛苦，若无人能懂，所有的风雨只能自己躲过。若有人能懂，即便穷途末路，心里也有阳光照进。听过一句话，这世上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锈，但很少有人告诉你楼是怎么盖的，人是怎么从沟里爬出来的。光芒万丈的人是褪掉几层皮才脱掉一身锈的。表面越是坚强的人，内心越是温柔和敏感，旁人的一句关心就能让你泪流满面，一声安慰就能让你卸下防备。某些时刻也想像个孩子一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但放眼望去，周围尽是依靠你的人和需要你去照顾的人，于是再疲惫也得往前，再难受也得隐藏。在每一个无人聆听的日子里，都好想被人懂得，说说话，谈谈心。从此你不必把哭声调成静音，因为他会懂你的无助与委屈。你不必在人多的时候强颜欢笑，因为他会懂你的孤单与苦楚。所谓的幸福，不过是笑的时候有人陪，累的时候有人懂。即使全世界都不支持你，至少还有一个人会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对你说，我相信你，有我在是最动听的情话，我懂你是最温暖的告白。这一生不求万千宠爱，但求一人知你所爱，懂你悲欢。漫漫人生，愿有人陪你日出日落，有人懂你一言一行，愿日子始终温暖如春，明媚如初，愿有一人懂你所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学敏的文字。难过的时候多和自己说说话。最近刷到一个很热的帖子，你在最难过的时候会打电话给谁？排名第一的回答是没有人。几多无奈，几多心酸。成年人的世界，亲朋好友一大堆，但真正能诉说心事的人寥寥无几。父母亲不一定懂我们，也离得远，诉苦怕他们担心。朋友们各有各的忙碌和不容易，不好意思给人家添麻烦。爱人本应该是最佳人选，但问题是很多难过正好就是他给的。所以当你难过的却不知道跟谁诉说的时候，不妨学着跟自己说说话吧。找个安静的地方，问问自己，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要难过？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的思考，仔细的回答。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你更懂自己，没有谁比你更清楚自己的感受。试着多跟自己说说话，写写日记，多了解自己，多劝导自己，心里的结就会一点一点慢慢解开。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人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跟大禹治水差不多，只有你知道自己哪里堵住了，需要在什么地方做怎样的疏通。你是你自己的病根，也是你自己的解药。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准确无误的倾听和恰如其分的回应。与其找别人费尽口舌跟他解释是怎么回事，诉说他未必认可的委屈和不能共情的难过，不如一开始就抄近道去找自己，试着跟自己说说话吧。这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能力。当有一天你难过委屈的第一反应不是想着找谁倾诉，而是自行化解的时候，你就开始成熟了，变强大了。人生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向内走的过程，我们最终都要和自己达成和解。别去外面找安慰，最好的镇痛剂就在你手里。跟自己把话说通了，把道理讲明了，把疙瘩解开了，外面才能风和日丽，一马平川。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纪明的文字。傻瓜，多心疼心疼自己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在乎他人的感受，说话小心翼翼，处事战战兢兢，甚至为了附和对方而忘了该心疼心疼自己。当爱上一个人，就像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心里眼里都装满了他，为他忙前忙后，默默付出。你以为自己的付出他能看到，可是往往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他早已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付出，对你的真心和爱都不屑一顾。你总是在意别人的感受，即使有时候自己委屈难过，明明很累很苦，可话到嘴边都变成了我很好。为了一份感情，我们变得卑微，变得失去尊严，以为这样能换来别人的在乎和喜欢，可恰恰相反，最后得到的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就像一句话说的，太在乎一个人就会失去自我，太迫切一份情就会丢掉尊严，不对等的爱终是难以圆满。古语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每个人的爱都只有那么多，爱得太满就会让自己受伤。其实在这个世上，很少有人能永远陪伴我们，很多人说转身就转身，有的情说分开就分开。与其放下身段委曲求全，不如好好的爱自己。所以答应我，在往后余生多心疼心疼自己好吗？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汪曾祺的名句合集，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杂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时事，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五味，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邂逅，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是比较不自私的。老味道，

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吊人的孩子，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人间草木，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找点乐子。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唯悠闲才能精细，不要着急。碎炒轻功，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许多字，字与字之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交通，钟声作为接引，小学校的钟声。认识自己是为了寻找还没有认识的自己。独坐，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101.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持人。
1: 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2: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3: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4: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老人向路过的外卖小哥求助，一边是即将超时的配送任务，一边是手足无措的老人。情急之下，外卖小哥拨打了110，给派出所民警派了一单活。
1: 老人的哭声让民警也跟着揪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几分钟前，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外卖小哥，当时他正在送餐，偶遇了这位无助的老人。
2: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1: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2: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1: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去买老人口中的救命药。
2: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1: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卢浩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2: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3: 我刚才去取单了，
4: 走吧。
3: 谢谢同志，谢同志，
5: 谢谢您。
3: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再不给你们打电话。
4: 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3: 慢点提啊。好的，谢同志啊。
1: 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民警手中，从老人的断续言语间，民警听从。

0: 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满街寻找药店买药。
1: 家里也没有子女，期间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3: 可是这个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了，他有什么人死，我们俩都死了。我说不行，我说死也要死，救他。
4: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好像是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度一个维生素 D，
2: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0: 原来在带老伴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3: 我俩团队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2: 您身体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3: 我就着急，71。
2: 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哪儿。
3: 我都快神经了。
2: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62。
4: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5: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IU 比例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0: 然而，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但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民警决定先带袁老先生回医院去问问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啊。行了，吃饭了没有？
3: 吃，
2: 我吃不下去，也不饿，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6: 有人报警了，因为他在大街上这么大岁数，他说要买这药，我们带他转了几个药店，没有这种药。
0: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老先生不必着急。正如民警查询到的信息，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
7: 那他从网上有几张票，我给您订了，订到这儿，
8: 给他订到这儿，我给他现金。
3: 行，
7: 行吗？
3: 我给现金。
2: 老人家就把这药啊，名字说完，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好像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0: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药品成功下单了，这场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帮老人买到药的好消息。
9: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一种心情吧，赶紧早点康复吧。
4: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0: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回访时，袁老先生的老伴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4: 还行吧，这还稳定吧，病情。
9: 还行。
4: 啊，对。
10: 您遇到困难，体会不到。你们这个。
4: 行。
10: 民警。
4: 行吧。
10: 我充分理解你们。关键时刻。
11: 在这场深夜的爱心接力中，外卖小哥、民警和护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求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儿，但这些平常事儿却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一位老人，也温暖了人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1: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2: 就是说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3: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1: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1: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4: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1: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4: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1: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

0: 及时报警求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请保洁家政上门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3: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4: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3: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两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4: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像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不能够在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3: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5: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2: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了哪儿呢？
5: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3: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5: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3: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5: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件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3: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2: 人抓到了，但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零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6: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3: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 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0: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1: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0: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1: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0: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2: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听民警的建议。
0: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1: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2: 来看法治现场，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3: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2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2: 今年前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

0: 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
2: 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3: 我们依据新制定的国家标准，重点攻克了器件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核心器件的检测方法，实现了从标准到检测的全链条闭环。针对量子计量领域测不准、高阶性能参数测量困难、测量结果不可溯源等问题，研究建立了单光子探测器量子效率计量装置，实现量值跨量程的传递。
2: 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4: 目前我国量子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综合框架，能够为现阶段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提供质量共性技术支撑，正朝着适配产业发展的方向持续健全，将为我国量子技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体系化的质量基础保障，为量子科技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筑牢了质量根基。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3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2: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归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归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6: 能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能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能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3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
2: 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全面压实光伏全产业链节能降碳要求，倒逼低效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6: 标准的落地，用统一的标准量化产品优劣，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行业从内卷式的竞争转向技术提质、能效比拼。标准的实施预计可以带来1800亿度电的发电效益，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1: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5: 观察15/5开局之年新制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线，感受那里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7: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

0: 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1: 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7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种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10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0: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2: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0: 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100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3: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再去广州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探访一下。
0: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5: 这个黄光子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6: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3: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负责碳纤维

0: 为的工作人员还是滤波芯片研制的技术人员，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
1: 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4: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并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从科学护眼到火星种菜，学生们将在各种动手实验探究中了解国家战略，感知科技发展前沿。指南要求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 4至9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

0: 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1: 李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做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
0: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2: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0: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3: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
4: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5: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时打破一赔了之的传统模式，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办案理念，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填平生态公益损害，让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6: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兴市人民法院的干警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入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对一起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栗树鸭的案件开展回访。保护区人员告诉法官，该案50000多元的生态修复资金已全面投入使用，累计培育管护红树林种苗约8000株，清理海洋漂浮垃圾仅15吨。栗树鸭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6月，庄某某违规托运一批栗树鸭，途经边境检查站时被当场查获。执法人员随后又在其住处查获栗树鸭共计166只，虽经专业救护，但由于脱水中暑，仍有21只死亡。当地检察机关就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2025年7月，东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庄某某因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赔付栗树鸭救护费2.09万元，缴纳生态资源受损费5.25万元。判决同时明确，该案生态修复资金统一交由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专项管理，用于保护与修复红树林生态环境，守护栗树鸭栖息家园。
7: 本案将鸟类保护与鸟类生存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与红树林生态环境修复进行关联，既符合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又达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
6: 据了解，近3年来，防城港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32件，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方式，将惩处犯罪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守护沿海海洋生态安全，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5: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

0: 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
1: 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0: 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先来看看专家分析。
2: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3: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4: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愿意做错事。现在智能体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自主并没有跟上。
1: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
0: 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风险类型主要分为3类。
2: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密钥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Open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3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1: 那么，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3: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2: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4: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4: 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变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进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

0: 建立起来。
1: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3: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0: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4: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3: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1: 人工智能时代，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技术越先进，安全底线越要守牢。
2: 从企业到个人，从技术防护到法律保障，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而非威胁安全的隐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一律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小朋友们，
8: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十一级以上。
2: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

0: 其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昨天发布消息称，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5个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

0: 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哈尔滨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
0: 此外，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2: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1: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
0: 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3: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1: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
0: 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4: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5: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4: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1: 这几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持续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玛纳斯县环卫部门调整夏季作业方案，增加道路洒水频次，保障市民清凉出行。
4: 在马纳斯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有序开展喷洒作业。马纳斯县环卫部门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

0: 段等道路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并增加洒水频次。
1: 针对此次连续高温的天气，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我们用了对冲和花洒的方式，对城区的路面呢加大了降尘，也有了降温的作用，然后对路面也有保护的作用。
2: 近日，江苏苏州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刷新入夏以来新高。
3: 当地通过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组建清凉补给网络，在炎炎夏日里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4: 临近中午，苏州城区的室外气温已达39摄氏度，位于古城中心的这处工会驿站成为了不少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驿站内不仅配备了充电器、饮水机等设施，还为外卖骑手、环卫工准备了食品、瓶装水和清凉物资等。
5: 回宿舍的话都基本太远了，然后正好驿站也有空调，吃完饭就去休息了。
4: 针对连日的高温，当地工会集中采购了一批清凉坐垫，免费发放给周边的骑手。这个夏天，苏州还对多处驿站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厕所和淋浴设施，以一处处便民驿站为烈日下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港湾。
2: 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
3: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0: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6: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
3: 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7: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0: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8: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退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2: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
3: 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0: 今年7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提质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9: 就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2: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真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
3: 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

0: 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1: 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二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2: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0: 福利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3: 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

0: 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
2: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
2: 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2: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3: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

0: 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1: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创历史新高。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4: 安琪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反正最近感觉天气很复杂哈，高温、强降雨、台风齐齐登场，详细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是这样的啊，盛夏时节真的是雨热同台，天气呢的确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和降雨的情况。眼下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那么在这里呢是副高之下，晴朗少云，闷热盛行。而副高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云系跨越千里，对应的则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近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呢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一带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潮湿闷热的天气。再来关注降水，今后3天呢，由于水汽条件转差，我国的降雨将呈现出减弱收敛的趋势。但是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仍然会有零散的强降雨现身，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二位，
3: 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天早晨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别，环流云系还是很庞大，可以看到台风眼的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周5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7度。通辽晴，23到33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20到27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8到37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晴28到36度。

0: 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

0: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除了持续聚焦设备更新，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外，金融租赁行业还加速布局新赛道。2025年末，算力新型储能租赁资产余额同比增长均超过100%。
2: 昨天，随着 KA8874 航班平稳降落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往返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加密运行，两地每周往返航班由12架次增加至14架次。
1: 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此外，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目前，国家标准委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同时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
2: 所谓 AI 魔改，是指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大幅篡改的违规视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公布了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昨天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1: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2: 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1: 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
2: 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2: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5: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4: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

0: 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对处理场所、营业场所及末端网点进行过筛子式排查。
2: 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两三天。而今年七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
1: 那么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呢？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去一线找答案。
3: 清晨5点，在一线星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沿山脊线向四溪村方向奔去。
4: 每一步都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你在跑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同时，又可以来旅游来放松。
3: 夏娟娟专程从上海赶来，但她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是她3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4: 还是想要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就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验的那种。
3: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重心主要是在宏村、西地两座核心古村，近90%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1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5: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3: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宏村西地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宏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6: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黛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村旅游留住游客过夜的关键。
7: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8: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3: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1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2: 当西地、宏村这些古村落的流量溢出之后，当地政府把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联动起来。
1: 溢出的流量，周边村庄能不能接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串村成圈，第一步是修路。当地通过打造最美218旅游风景道、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BCE 221乡野骑行道3条特色公路，将宏村、西地两座主景区与周边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一张网。
9: 这也是安徽一线的乡野骑行道，骑行道起点附近配套租车站点，可以租到宠物携带车、儿童出行车、越野自行车，一边欣赏稻田美景，一边往前骑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安逸古朴的南平村。
3: 路通了之后，每个村子开始了精雕细琢的微改造。去年，南平村入选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水管网、修缮村内步道、沿河布设石头地灯、完善夜间照明、搭建观景平台、方便游客拍照等。
10: 现在这个步道修好之后，

0: 后啊，游客也愿意往这边来了。新建了我们这个躺椅，早上有游客躺在躺椅上听水声，非常惬意。
1: 基础设施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各村还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消费新业态。南平村把老旧牛棚改造为徽墨制作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触摸原料，了解制墨工序。
2: 孩子们轻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徽墨的历史，会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记忆。
1: 塔川村牛棚变身咖啡小院，团结村旧校舍化为休闲图书馆，碧山村旧禅房改为田园度假综合体。通过重构空间，植入业态，各村不仅激活沉睡的乡土资产，更依托改造项目凝练自身特色。碧山村文艺生活，丰吴村生态康养，平山村美术写生，一村一主业，实现村落错位发展，村圈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3: 我们围绕每个村的资源禀赋、交通趣味、产业基础来决定这个村的定位。
1: 今年一线入选了安徽的完美宝藏小城，目前已有34座宝藏小城在特色 IP 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获得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停留、愿意扎根的地方。
4: 村圈连起的是路与村，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连接产生持续的价值。
5: 一线找到了一支新力量，数字游民。
1: 90后李新亚曾是一名北京的数据分析师，去年经朋友推荐来到一线，如今他运营着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为同样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共居共创空间。
6: 他们专门铺设了 BC1221， 我就可以出去骑车去探索周边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快乐，快乐是最终的生产力。
1: 来到一线后，李新亚开发了一款小程序，搭建匹配政府、本土企业与数字游民三方供需的平台。小程序已吸引近2000名用户，促成十几次实际合作。用户体验设计师黎慧慧刚从英国回国一个月，便通过小程序和一线当地一家企业敲定了合作意向。
7: 数字游民他会深度去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地方温度的。
8: 我就可以充当一个把老手艺人的手艺和年轻人的审美相连接的一个桥梁。
1: 这群年轻的数字游民不只是给企业做设计，更是在悄悄激活老手艺。00后刘卓然旅居一线，在村口散步时偶然发现村民朱传民师傅正在做传统糕点徽墨酥，他想把这款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但双方刚开始合作就出现了分歧。
9: 因为它偏甜，所以我们后续就挺坚决的想要跟朱师傅协商去做减糖，他不同意。
10: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怕这个口感大家不能接受，把我这个老手艺这个牌子给砸了。
1: 刘卓然反复登门劝说，最终打动老人家，试制出减糖70%的新配方。再加上设计师朋友帮忙改良包装，徽墨酥销量翻倍，线上卖到了福建、上海。如今刘卓然的小店上架了一线4个村子的土特产，今年7月分店开到南京。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更好扎根生长，一线在创业、生活等方面都拿出了10招，设立100万元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放任务包，鼓励数字游民参与到一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项目中去。现在的一线已聚起一批新村民，200余名乡村创客，近100名数字游民在这里安家。村圈串联起路，连同起村，而真正让它转动起来的，正是这群新老村民共同织就的朋友圈。
3: 当地人、返乡者、游客还有旅居者成为了一线村圈的共生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里啊，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既有过往的回忆呢，又有对未知的探寻。村圈既滋养着大家，大家也共同努力建设村圈。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11: 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1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5: 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5: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6: 美 不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人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

0: 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但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
2: 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2: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3: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4: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3: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1: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被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2: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
1: 有7万人被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0方案日前印发，15/57，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0: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而且不少于4课时。

0: 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1: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0: 针对日本正式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0: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害的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AR3 级、AR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涉作炒作涉企的负面信息被关闭。
1: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0: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
1: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的商标字号快递运营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了安全事故，那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止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8月4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的草案，并且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根据伊朗方面8月4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说，如果我要辞职，我会正式宣布，我不会辞职，我会继续任职。
1: 8月4号，国际足联驳斥了美国邮报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之后，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国际足联称，这一报道纯属是无稽之谈。
0: 西班牙内政大臣8月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非地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此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的其他地区。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早间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5日，周三，农历的6月23日。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东风二级，湿度达到了92%。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24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来关注到明天来到了周四，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最高温度呢维持在32度，而这样32度的温度呢会一直维持到周六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当然，周五的部分地区可能也会。

0: 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哈。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在最近发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详细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了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武这个扩军备武装来进行铺路。
0: 那新版的白皮书延续了2025年版的一个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的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以及正当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1: 另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在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了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了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另外，白皮书还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的防区外导弹。
0: 与往年相比，新版的白皮书单列了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分析人士也是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当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际合作。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三江在近日率团访问了老挝，就打击烟草制假走私等跨境犯罪深化执法合作，与老挝公安部开展了专题交流。
0: 那双方一致同意，未来依托双边合作以及蓝莓执法安全合作框架，针对烟草非法贸易链条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联合行动，加强中国卷烟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经验互鉴，携手维护两国的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同时，刘三江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落实中老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聚焦烟草专卖店跨境非法贸易的突出问题。中方感谢老方在卷烟打假缉私行动当中给予的有力配合，提议推动建立涉烟案件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持续强化边境联合查缉与非法烟草的溯源打击合作。
0: 老挝公安部警察总局党委委员、环境警察局党委书记考鹏彭马战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和配合，表示老挝的公安部、环境警察局愿意同中方持续密切协作，严厉打击各类涉烟跨境违法犯罪，共同守护两国的经济社会安全稳定。那根据了解，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已经逐步成为假冒中国品牌卷烟的重要制假基地，大量的假烟经过边境通道走私回流国内市场，严重扰乱了烟草市场秩序，造成了巨额的国家税收流失。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消息。在刚才的快讯当中，大家听到了教育部近日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可能有部分的家长比较关心这则指南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这则指南呢，部署开展了科学教育做中学的领航行动，加强了科学的探究实践，全面提升了学生的这个科学素养。那么到底该怎么干呢？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问题，指南提出领航行动正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的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的育人方式的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前沿的发展，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的提出。

0: 者、方案设计者、问题的解决者。
1: 那在小学的阶段呢，要能够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以探究的科学问题，而且还会做一些简单的实验，能够设计制作简易的作品。那重点呢是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让孩子爱上科学。到了初中阶段呢，可能要基于真实的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够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解决问题，重点是培养科学思维，涵养科技报国的情怀。那科学的教育呢，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让学生呢能够经历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良、分享反思的完整链条，杜绝纸上谈兵。
0: 嗯，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和进步哈。
1: 是的
0: 啊，包括刚才科学知识，还有以前我们学习英语知识的时候，很多学生可能学的都是死知识，或者说纸上英语、纸上知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探究或者说动手的能力的，对于孩子的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领航行动指南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科学主题的探究任务示例，供各地的各学校参考。那么生命健康主题呢，包括了科学护眼、抗击健康隐形的入侵者、健康饮食、运动防护。学生呢要模拟近视的成因，自制抑菌产品，拟定健康饮食方案，还要制作护膝、头盔等等一些产品，既懂健康又懂科学，还要学会关爱自己，践行健康第一理念。
1: 那在生态环境主题呢，则是包括了绘制生物多样性的图谱，探究资源变废为宝、土壤康复、绿植生态水肥调控。那从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到设计变废为宝的作品，再到改变土壤质量，还有修复退化土地，培养生态小卫士，从课堂开始。
0: 没错。那么地球奥秘主题呢，包括了认识宜居地球、解密潜水器、捕捉大地的震动、寻找第二个地球、用矿泉水瓶做潜水器、用弹簧做地震仪、用灯泡温度计模拟太阳系的宜居带、深地、深海、深空等国家战略，小小实验室里就能全面的体验、学习和了解。
1: 那在航空航天的主题呢，则是包括到了火箭往返的奥秘、飞机为什么会飞、还有火星种菜、捕风寻迹。那空天报国呢，不是口号，而是亲手去造水火箭、飞机模型、种火星绿豆，工程思维、系统思维，在一次次的试飞和调试当中就能悄然生长。
0: 当然，新兴产业也要从学生抓起。新兴产业主题包括了材料的探秘、太阳能发电、设计风光互补路灯、中国水利工程的建造智慧、新材料、新能源、工程建造，让孩子们从小触摸到绿色化、融合化的产业脉搏，理解科技到底如何改变生活。
1: 而在人工智能的主题，则是包括到了认识人工智能、智能传播、智能识别、智能规划，学会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识别 AI 的幻觉，与智能工具深度交互。学生还要学会安全规范、有伦理的使用人工智能，做智能时代的小主人。那这样的六大主题，个个可以说是贴近生活，紧跟着科技的前沿，并且还附带着具体的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呢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去动手创造。
0: 另外，这则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到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当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这个校本课程的课时，确保每一名孩子、每一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而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那么一到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
1: 那再来关注到评价方式啊，评价方式呢是重点关注到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当中的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
0: 嗯，
1: 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呢是以即时性的方式来记录，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的要求。也就是说，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那领航行动呢将从今年的秋季新学期起就开始实行，打通科学教育做中学的最后一公里，重塑义务教育的科学课堂。
0: 现在孩子的教育确实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质的区别哈。
1: 确实，
0: 我们在上学的时期的时候，甭管是初中还是这个高中时期，可能大家学知识的更多的方式是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讲。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实验到底怎么形成的，那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1: 是。
0: 但是现在的孩子的教育更加注重的就是实践性了。
1: 对，
0: 孩子不光是在课堂当中听，而且要亲手的做，自己去探究哈。那当然学习的同时呢，也要劳逸结合，进行积极的调整哈。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当中，该休息该玩就得玩。最近如果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机票呢。

0: 价格有一定的变动。在昨天，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发布了通知，从今天起销售的飞机票的客票当中，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调整了国内的航线旅客运输燃油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调整的内容有几项：第一，国内航线的旅游运输燃油附加费收费的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40元，那么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70元。
1: 再来关注到其他几项方面的变化吧。按照规定，享受国内民航成人普通票价10%的婴儿呢，则是免收燃油附加费；而按照规定，购买国内民航成人普通票价50%的儿童，包括到无成人陪伴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以及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收取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2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30元。
0: 另外，对，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起征时间是从您的出票日期为准。那么从今天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变更到以后啊，收取的燃油附加费是不退不补。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谢令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但是向车的缓行。另外来关注到玉溪路往公园街方向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小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月儿湾方向轻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5: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5: 在整点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最近这段时间有部分的航空公司调整了这个航空的飞机燃油费和附加费的这样的一则最新消息。那么近期打算有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啊，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费用的变化哈。当然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也给您推荐一些比较好玩而且比较省钱的景区。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景区啊做了一些调整，而且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四川的一些部分景区。眼下呢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啊，很多景区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景区当中的门票啊收费规则做出了一些调整。